0: 领导啊，这个都挺顺的啊，就不要再往龙坤南那边开了。那如果说就是去比如说像海府路的这样的一些位置，你就不要走海秀东，你可以下国兴啊，然后从五指山路往蓝天路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到东湖的这个区域了，避开之前拥堵的那一小段。现在虽然说交通组织恢复了正常，但是他想完全恢复到顺畅通行，估摸着怎么也还得十几二十分钟啊，时间会比较久。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上，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呢，西往东方向金垦匝道这块说上的时候上不了，西往东方向金垦匝道没有上了啊，只有下。那你应该是秋海匝道的上这个区域，秋海匝道刚上来说是实线变道的这个位置呢，之前是有两车剐蹭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啊，现在在监控上就没有看到了，所以大家如果只是从这个路段途经，那么走左侧车道会更方便一些，也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快速路的东往西去西海岸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是正在交通管制啊，正在交通管制，金垦匝道上不了，所以需要大家提前的从秋海匝道来上，这样才能够更加的顺畅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有一辆车从桂林洋互通逆行上来了，看不清楚车牌啊，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导出一段类似于像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呢，或者说车牌能够看清楚的这样的一些位置，这样的话能够让交警及时的去处理。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也都处在早高峰的行车状态当中啊，你比如说呢 S81 海口联络线往绕城高速或者往西线高速方向，现在至少堵车有个四五百米那么长。然后呢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路口，琼山大道的左转弯是至少有一百米的排队，白驹大道上的直行也有个小一百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排队，长堤路跟龙华路的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了人民桥桥头的这个路段，整体通行的速度都不是很快啊，各位要注意一下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5: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7: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

0: 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好，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来吧，早上的八点十二分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人在不是说人在这个失望啊悲伤的时候不要叹气，
9: 嗯，
8: 就是改成往上叹了吗？
9: 嗯
8: 啊，来演示一下吧。
9: 嗯，
8: 那是个什么动静呢？
9: 啊
8: 不像是人类发出来的，人家不是这样吗？
9: 嗯、
8: 一般的叹气不是，唉，现在改成往上叹了吗？呼，
9: 好像。
8: 希望大家呀，遇到心情低落的时候往上叹一口气儿啊，
9: 快乐一点啊！
8: 大家来声讨我们了啊！
9: 哦哦，
8: 花鸟风月说，不是说这一周的八点都不放广告吗？结果今天的广告时间都破纪录了，都八点十二了。
9: 不好意思，我忘了
8: 早上起来没时间吃饭。

0: 在外边刚才啊吃了一个粽子，耽误了一点时间。
1: 明天一定没有了啊，
0: 因为端午节发的粽子你得把它吃完啊。
1: 不曾相识说到路况了啊，快速路东往西快到永万下桥口呢有追尾的事故。他说不知道这是一起事故还是两起事故啊，几辆车的距离呢比平常要远了一些。
0: 现在快速路快堵死了啊，目前的快速路尤其是从西韩的方向往国兴方向去非常非常的堵车，要不然大家可以绕滨海的道的话绕一下滨海的道吧。对的尾巴都已经排到了长天路了，啊，挺堵的。长天路到国兴方向啊，
1: 滴滴答，他说呢，快速路西往东金肯匝道刚上的时候啊，有两辆车相刮，应该是啊。
0: 阿刚他说往上叹气儿，不是，他说不是我教给你们的吗？他说你们也用上了吗？用得上，
1: 用上了
0: 啊，
1: 必须得用得上啊。最近汽车车检的活动，
0: 对我们。我去上一周的时候不是去谈了一家吗？他们表示意向不大。他说现在搞不了了。
1: 那目前我们就没有合作的车检机构。
0: 对，
1: 你们就自己找吧。
0: 是的，咱们也问问大家吧，就是如果有朋友你们是在运营车检机构的朋友，其实也可以这个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自己做门店的朋友们，无论是餐饮呐、还是娱乐呀等等，有做餐饮的朋友，我们最近不是954的小卖部要开业了吗？做这个电商了，如果大家想跟我们合作的话，可以，要不然加我的微信啊，
1: 来找找我们，
0: 直接发周末可以加我的微信，咱们最近954的这个电商平台电商小卖部要开业了，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合作共赢吧，朋友们。
1: 来听一听，加加加。
2: 快速路西往东，大概快要到距离金城达到下桥口500米的位置，有两车追尾，中间车道。
0: 杰哥他说呀，刚刚在车上眯了一会儿，梦到他的小猫咪回来了。
1: 你有没有听到刚才有个朋友
0: 给你支的两个？不是特别科学的招你眯的这一会儿估计没听见，其中一个朋友给你眯的一个玄学招，说的是找到你们小区的一只花狸猫小野猫，然后呢喂给他一些好吃的，边喂他边跟他说你们家猫的这个样貌体态特征，然后这个小花狸猫就会遇见他的时候跟他打架，把他打回家。这是其中一个玄学招啊。
1: 平平淡淡如水啊，他说人心无法满足呀，摆摊啊恨不得摆到马路中间，反正呢康安学校门口那块他是真摆到马路中间了呀。
0: 松树他说的是从龙昆南啊一路堵到了长天路了，昨天已经迟到一次了，今天没戏了，没希望，
1: 今天又迟到了。
0: 今天海区快速路非常堵啊。
1: 长天路那块呀两车追尾了，西往东方向的快速路啊，长天路口两车追尾了。
0: 更堵了后边要啊。星归他说呀回来了，因为隔壁说不上话，他说有的时候真想吐槽你们这个广告啊。我是对这个广告呢是有一些许的刚性需求，因为早晨起来来不及吃饭，就在这个外边放了一个肉粽和一个鸡蛋，你总得有那么7-8分钟得把它消化一点吧。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给我们这7-8分钟让我们早晨起来能吃一口饭。除非你们连我们吃饭的时候连吧唧嘴什么都想听，但是也不让带进直播间呀，
1: 你也吧唧不上啊
0: 边吃边跟大家聊啊。
1: 杰哥说这个方法他已经用了。他昨天呢把附近两个小区的猫都找到了，总共找到了11只流浪猫。差不多喂了半斤猫粮出去。就看后面的结果了。你有没有跟他们讲啊，你家小猫长啥样啊？
0: 有没有说呀，
1: 叫什么名字呀？你们记得把它打回来哟。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啊，有请珍妮儿。
3: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进发路况。

0: 确实快速路上这会儿真的是事故多发的一个重点位置吧。刚才呢是从秋海匝道上然后往金垦匝道啊，在大概比较中段的这个位置，中间车道呢是有两车剐蹭，交警处理的还挺快的啊，现在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上的逐渐的恢复到了相对比较稳定和正常这样的通行状态。但是呢在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听众朋友说在长天路匝道上桥口的西往东也有两车追尾，还有呢说东往西刚下永湾路的这个位置是有一起事故。确实在快速路整个的东西双向的通行过程当中有多起交通事故发生，所以也希望各位能够在驾驶的过程当中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避免呢有发生追尾啊或者剐蹭啊等等这样的事故。不要边开车边玩手机啊，边开车边玩手机的话真的非常容易出现追尾这样的一些情况，因为你的注意力分散的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现在基本上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就可以说是全线都在堵车，所以建议大家呢也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比如说南海大道的西往东或者是滨海大道的西往东啊这样的一个通行的方式。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立交桥往万里园方向，万里园这块呢是真堵啊，现在已经堵到了滨海立交桥的桥面上，包括从世纪大桥下来的这个匝道的出口也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南大桥，南大桥的话呢北往南的这个方向目前的流量是比较大，而且后方的车队陆陆续续的已经滞留到了差不多龙坤北路跟国贸路路口的这个路段。我们目前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呢没有看到比如说停滞在路面上的或者说交通事故故障之类的车，但是呢它这一段堵的不太正常啊，就是感觉车特别的多，大家如果是从这个路段上行驶的话还是要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因为金垦匝道呢现在是管制，然后东往西方向秋海匝道也在管制，所以就没有办法说让大家提前从海秀中那块下啊，然后走别的这个路线，就路线上确实是受到一些限制，可能去快速路呢还是只能去走南大桥然后到快速路这边去，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各位一定要小心，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可能就已经是最好的了。相反的去海秀东那边的，虽然说之前的倒地的树木也好路上施工的情况也好有所缓解啊，就是目前是交通组织呢是能够都正常的走，比如说该左转能左转该右转也能右转啊，大家整体的这个速度不是很快，现在还是处在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请各位呢看清楚路面的情况啊，不要强行变道和加塞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在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吧，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还是周末，
2: 我还是赵鑫。
1: 新规他说呀，这个广告时长问题是次要的啊，就是有些内容啊，他听的都已经抠出31听来了。多少钱一瓶啊？你的31瓶啊？
2: 夜巴黎他说呀，西东往西的国兴大道上快速路上不去。可能是因为事故，是不是堵车呢？
1: 佳佳佳他说不挣扎，快速路了，从金垦匝道下来了，走海秀中路，他说还挺顺畅的。你还真别说，
2: 袁教授啊，他说感觉快速路一点都不快速，每天都听到快速路堵，他现在上班都不敢走快速路，毕竟呢要走堵车高频率的金垦到秋海段。那你还真是。
1: 牛牛来了，牛牛说开张啦，不摆几桌呢？这不是还没完全开张吗？
2: 他那儿没开张，别的地儿开张了。
1: 对，你们流程比较久啊。
2: 杰说呢，除了说堵，能不能想办法让交警解决一下呀？还是快速路上面？
1: 但是你流量那么大，你怎么解决呢？交警的确有办法管制啊，不让上桥啊。
2: 他也把车道拓宽了。你也不能再改回去。
1: 旺仔不是牛奶，他说呢，龙坤北路往世纪大桥的方向，在龙坤北天桥下有三车追尾了，撞的还挺严重的啊。龙坤北往世纪大桥，龙坤北天桥下边三车追尾，最左边车道撞的挺严重。
2: 小高，他说还是说京肯定事故，不过。

0: 秋海网金肯那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
1: 嗯、
0: 刚才真妮说的。
1: 嗯哼，
0: 江佳佳啊，他说感谢954的预报啊，让他顺利到达啊、
1: 嗯、
0: 昨天堵车的噩梦结束了吧。
1: 是的，咱们家里边或单位想订矿泉水或桶装水的朋友可以发金盘水，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订一下这个金盘的桶装水、
0: 嗯、
1: 或者是这个矿泉水吧，挺便宜的 啊,
0: 啊
1: 真的挺便宜的，直接发金盘水三个字过来吧。
0: 啊，Coco 啊，他说他们小区业主啊丢了一只白猫，就是付费团队找到的、
1: 嗯、
0: 他说上面一个小时之内就找到了。
1: 哎呦，
0: 杰哥你要不找找啊。
1: 啊，
0: 人家专门有这种付费找猫的团队，专业的。
1: 他应该是应该是找到才给钱，应该是先给一小笔钱，找到之后再给全额付款吧。
0: 啊，你得交一点定金吧。
1: 啊，
0: 芒狗啊，他说呢，老妈家楼下之前呢也是变成了小吃街，周边几个小区邻居共同斗争了一年多，把路边摊斗走了。
1: 嗯。嗯，
0: 经过长期多部门投诉之后呢，相关部门是在路两侧划了免费的停车位。
1: 嗯。
0: 周边几个小区邻居啊，每天自发去把位置停满车。
1: 嗯。
0: 城管傍晚的时候再去赶走占位的小吃车，邻居马上去把车位占上，一个多礼拜了。小吃车们呀换根据地了。我昨天在那儿溜达的时候呢，我就观察了一下，
1: 嗯，
0: 他们这些小车你都是一个出厂的厂家吧，都同一个地方买的吧，
1: 嗯，
0: 长得一模一样。关键是啊，那个位置你真的是那个种类一些小吃的品种丰富到我觉得什么鱼包啊、
1: 哦、
0: 挖锅呀、啊、烤鱼啊，你更别说烧烤啊、炒粉呢、啊、什么凉皮了，啥都有，连馕饺子这些都有。
1: 一听你楼下这个夜市啊挺乱套的、
0: 真的是、
1: 嗯、
0: 乱套呢，确实乱套，但是大家呢也都是倒是也摆得整整齐齐的，可是呢
1: 都摆到中间信号灯那儿去了、
0: 啊、他没就因为在这信号灯那个路口嘛，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在经过那路口的时候啊，你还得要多看一下，我自己在过马路的时候我甚至忘了这是一个信号灯路口。
1: 嗯，
0: 反正挺危险，到车呢走那边它倒是也快不起来。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经过的车辆来说呀，那个影响还是挺大的。
1: 哎，发金盘水，发金盘水三个字啊。
0: 嗯，
1: 初见他说私家车限号是不是就不堵车了，大家都网约车出行，谁有那么多的钱每天打网约车上班啊。
0: 对，而且咱们海口这体量也就这么点大。
1: 嗯，他就早高峰堵一小会儿，顶多一个小时
0: 啊，
1: 晚高峰顶多一个多小时，
0: 你这应该还到不了要限号的那种程度啊。
1: 对啊，
0: 咱海口城市太小了，
1: 你别限号，你一限号啊，有些手里边有点实力的朋友啊，他可能再买
0: 一
1: 辆车，
0: 添一只车呀，
1: 他可能还会再单独额外买一辆不被限号的车、
0: 啊、
1: 买个单双号，本身自己是个双号
0: 啊，
1: 然后再去买一个单号，两辆车换着开，那车其实更堵，我觉得
0: 什么都不影响，车的保有量又多了。阿南老师说这种团队咋搜呢，你去小红书搜一搜，
1: 嗯，
0: 付费找猫。
1: 嗯，
0: 杰说呢快速路啊改回来，
1: 嗯，
0: 他说呢改回三条车道啊，比那个拓宽车道好多了。
1: 哎，至于到底是四车道还是三车道，大家争论不休了，反正现在是啊。
0: 嗯，提纳托啊，他说这永万路这个红绿灯是不是有点问题，一直都是东往西和北往南的红绿灯亮、
1: 嗯、
0: 西往东和南往北一直都不亮啊，永万路跟哪个路口啊。
1: 嗯，各家现在为了做这个推广啊、
0: 嗯、
1: 真的是各种招也出尽了。我是周末的时候去吃老王家那个河南那个餐厅嘛，老王家羊肉汤嘛，
0: 嗯，
1: 他们家现在推出了一个，你充值99，每天送你一个馕，每天送你一个烧饼的活动，
0: 充99，天天送一个烧饼，你就得天天去他那儿吃啊、
1: 嗯。对，最低消费好像得10块钱还是9块钱，
0: 哦，
1: 嗯，
0: 一个人倒是也合适，
1: 也行啊，
0: 住在附近的话，
1: 你要一个凉菜，10来块钱，人家又送你了一个饼。对吧、
0: 啊、
1: 你一顿饭差不多15、16块钱，相当于
0: 是
1: 挺划算的。
0: 你再点一碗烩面。
1: 嗯
0: 嗯。
1: 嗯，有一段时间我忘记是疫情期间呢还是。

0: 哪段时间，就是餐饮们的确受影响受的比较大。那个自助餐厅，你像有点类似于像希尔顿的这种自助午餐或者晚餐，你一年充个比如说3000块钱，随便吃，或者一年充个5000块钱，你晚餐自助晚餐随便吃，的确有朋友去充值。因为你算下来，一顿晚饭，你如果每天去吃的话，你如果按5000块钱，那一年300多天，你划下来一顿饭也才不到20块钱呢。前提是你可能住附近比较方便，每天
1: 而
0: 从。
1: 且你说5000就拿出来5000就充值了呀，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呢。
0: 但是你想想看，你自己整天在家点外卖，一年下来不止5000呢，光晚饭。
1: 自己做饭现在其实成本也不低了，你买点肉也挺贵的。
0: 你这么做饭啊，
1: 煮菜。
0: 就是我现在就是除了猪肉在京东上可能卖的不多，像牛羊肉啊、海鲜啊，京东上都挺便宜的。
1: 我很少买，
0: 第二天基本上就到了。
1: 咱都很少买肉，不会做。
0: 是吧？学着点儿。
1: 我现在准备学你上回跟我说的那个嘛，煮那个叫什么串串，
0: 就串串啊。哎，那叫什么玩意儿？
1: 那天我也看到了，什么一把白萝卜，一把红萝卜，放个苹果，先把水煮开，煮开了之后把苹果捞出来，下各种菜和丸子，加点盐，倒点酱油，OK 了。
0: 是，来吧，先进到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之前说到的龙坤北往世纪大桥的事故啊，之前就已经处理完毕了，现在呢也逐渐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啊，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包括龙坤北呢上南大桥，南大桥本身也都好转了非常多啊，基本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啊，如果你是从快速路过的西往东，过来之后呢，准备去龙坤北，那么你进入到龙坤北匝道往南大桥出的这个地方，它通行还是会略有缓慢，大概就是在整个匝道上啊是有滞留的。但是你一旦进入到南大桥，或者是还没有进入匝道之前的快速路，都还可以啊，挺顺的，都能走，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那一步。再来关注到的是南大桥的桥下，现在的南沙路和西沙路的这个路口，主要呢就是往西沙路还有往蓝天路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非常非常的缓慢，也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和滞留，这一段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啊。从快速路上下国兴，没有看到有事故，但是呢在大英山西四路路口的红绿灯这块，还有就是刚下桥准备往大英山西五路的位置，是有两辆车，应该是不是之前发生了碰撞啊，但是现在呢两个都离开了主干道，到了旁边就是大英山西五路的那个分流的区域当中去了，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来处理事故啊，所以当时也导致了从快速路下国兴的路程当中稍有缓慢一些些。现在呢是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因为它这个事故的车辆不停留在路面了，而是转移到了不影响到交通的一个地方。刚刚也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啊，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和秋海匝道的交通管制已经全部解除，现在呢是能够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西往东方向的话，主要还是永湾路正上方的这一段上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和通行缓慢，目前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啊，注意谨慎驾驶，或者适当的考虑一下走桥下。虽然说可能路上的这个红绿灯啊路口啊比较多，但是桥下的车没有那么多啊，所以基本还是

0: 能够往前去走的，比桥上的要稍微好一点。另外是之前有听众朋友爆料的，说秀英大道和秀华路的交汇路口信号灯有故障，路口特别的堵车。那目前的话呢，虽然说信号灯还没有恢复正常，已经有警力啊在现场来去疏导交通了，也请大家服从交警的指挥，有序行驶。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这个是已经完全顺利的可以走了，只有在上匝道口前后的100米左右是有堵车的一个状况。然后迎宾大道呢上绕城高速，这个就是完全的顺畅起来啊，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其他各主干道的话，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确实也有比较大的改善。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还是可以继续向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3: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

0: 咕哝哝，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来吧，早上的8:39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唯一他说在海口开车呀，上车必评954，出门绕堵点。
8: 嗯，啊哈啊，他说呢，他也觉着8点档的广告内容啊，有些不是特别适合放在上班的高峰去播。
7: 嗯，
8: 比如说下雨肺炎这个广告，
7: 嗯，
8: 真没必要浪费时间在这个点播出啊，可以多播一些路况啊、社会或者是历史人文风貌，感觉会更好。
7: 嗯，
8: 好的。
7: 初见他说龙华路一小车刮上了押运车了，两个司机应该都挺慌张吧。
8: 嗯，
7: 龙华路一小车刮上了押运车啊。
8: 嗯，子欣说呀，周末好像很会过日子。嗯，
7: 我承认，嗯，我有的时候的确是还算是会过日子，但是在乱买东西这块儿我也挺杰出的吧。
8: 是的
7: 啊，
8: 嗯，人呐、啊、他都是多面性的嘛。
7: 嗯
8: 嗯，
7: 我这点应该是随了我爸了。我妈前两天给我打电话说他说你爸呀，这个感觉已经是买东西成了一种病了。他说他每天都在收快递，每一天，他说没有哪一天他没在收快递。他说那快递小哥跟咱们家现在非常的熟，我说都买些什么呢？
8: 嗯，
7: 他说就前两天买了大约7-8盆花吧，网购的。我说理解了。嗯，
8: 你也是。
7: 我也是。嗯，对。
8: 嗯，
7: 他一看，因为他买那些花就是淘宝直播拍卖的，因为上面还写着序号呢。
8: 嗯，
7: 你要说多贵吧，可能也没多贵，一盆可能就是10几20几。但是你买7盆，对呀、啊。他一旦退休了呀、
8: 嗯、
7: 他每一个什么事儿支撑着他呀，
8: 嗯，他会无聊的。
7: 他就只剩下买一买了。
8: 嗯
7: 嗯。你看这前提是家里边还有一小块地能种一种的。
8: 嗯。
7: 然后就给我介绍说家里又收了比如说几上百头洋葱，摆满了整个阳台。
8: 嗯，
7: 我说你送给亲朋好友吃一吃啊，
8: 分一分呗。
7: 他说已经送完了，还剩下这100多头呢。就是除了种种那一块地之外呢，闲下来的时间就完全不知道该干啥了。
8: 嗯、哦，就出去找喝个酒。
7: 就是每天往返于淘宝直播、抖音直播、快手直播里边的各种电商直播里边了。
8: 反正呢，他不买样就行。
7: 然后就家里边现在就是各种买完的东西不用的东西就丢在一边。
8: 嗯， 嗯，
7: 然后呢各种纸壳子、纸箱子不舍得扔，各种瓶瓶罐罐不舍得扔。
8: 嗯，
7: 家里边堆得非常的满。
8: 老人不都是这样吗？
7: 嗯。
8: 嗯，张博士啊，他说找猫的时候多找找犄角旮旯吧、
7: 嗯、
8: 家养猫出门毫无战斗力。
7: 嗯，
8: 进了流浪猫的领地会被打得很惨，所以一般是找个地方躲起来。他们家猫上次跑丢啊，找了一整个小区，最后在楼下一层的楼梯间的杂物里找到了。他们在那个位置啊跑过去不下10次，它就是一声不吭。
7: 嗯，
8: 在家门口放上它的碗和水。

0: 水有它味道的玩具或者猫窝，猫对垂直楼洞没有方向感，放上东西可能就会有机会循着味儿回来，
1: 嗯，
0: 看看水量有没有减少，如果少了的话，说明啊它在附近没有跑远。
1: 嗯，朱大海这是突然发了这个是啥消息啊？他说终身竞价是对他最好的保护，
0: 是不是看到某哪个视频了呀？
1: 哦，
0: 嗯，可能是不是看到了我们推的哪条视频？
1: 嗯，看一看吧。海南的球迷朋友们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0: 嗯，富贵金银说到一个路况啊，这个是快速路长柳往五元河体育馆，那就是长滨匝道吧，往市区的匝道有追尾的事故啊，从长滨路上匝道口，快速路匝道口有追尾的事故。 注意一下安全。
1: 大鹏说你，他说在家煮饭怎么会成本高呢？他说一看你就不是经常做饭的人。
0: 我那天买了半只鸡。
1: 嗯，你不能拿半只鸡说呀，你又不是天
0: 天
1: 每一顿都吃半只鸡。
0: 对，但是之前我们也讨论过，有好多朋友说你买点牛肉啊，你做个这做个那的，反正算下来成本确实也不低。
1: 对，
0: 嗯，也确实在家做饭做的少，
1: 主要是咱们海南，咱们海南的肉价，你说虽然现在有一些农贸市场有这种比较便宜的白猪肉了，可能就10块钱左右。
0: 嗯，
1: 但是，大家未必有的时候，你像上班族未必有的时间去逛菜市场，因为菜市场其实就是早上起来东西多一些，你临到下班了，其实东西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0: 嗯，
1: 超市里边可能放的时间会久一些，但是超市里边，你想到超市里边去买个白猪肉也基本上没有了。嗯，我是昨天晚上去的时候，基本上只剩下黑猪，而且排骨肯定是不太可能有了，卖完了就。一颗糖，他说猫养不熟，他说这辈子不会再养猫了，因为猫不觉得自己走丢了，可能狗还会觉得自己是走丢了，守着家，
0: 嗯，
1: 但是猫不觉得自己走丢了，
0: 但是它可能也会回来吧，因为我前上周吧去海淀岛，然后呢在一家店，坐着喝咖啡，然后老板呢、就说他们家的那只小猫，
1: 嗯，
0: 大概跑了有几个月，后来自个儿回来了。
1: 嗯，
0: 他们一度以为他丢了，也找了很久没找着，后来人家过了几个月自个儿回来了。
1: 嗯，玩累了呗。
0: 啊，
1: 来吧，继续联系到珍妮儿，看一下这个时间段最新的路况。

状态啊，一小部分的位置重点注意，比如说呢，现在在滨海立交桥的各个位置共用的那一段啊，就是主桥面的中段的大概有150米左右这样的一小段，目前是堵车，而且是往万丽园方向堵车啊，现在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只能是大家注意安全，就是这一段路吧，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啊，容易呢让人脾气暴躁，所以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控制好。再就是龙华路的东段，这会儿呢停车的位置应该还有啊，但是可能不太多了，就是得需要寻找。再就是呢，它本身因为施工路面狭窄，通行的情况并不是很好，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路段上只是途经，要去争取走到左侧的车道上去才可以。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琼州大道往五公祠的路段，目前车队的尾部已经滞留到了文庄天桥的区域当中，左转方向的堵车情况会更加的严重一些些啊。再来关注到的是S81海口联络线现在上西线高速的位置还是略有堵车，大概呢有个小100米左右这样的一段距离是走不太动的。秋海延长线啊，在过完了金盛达建材城大概有个300多米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刚好是挨着一个掉头口有交通事故，这个事故呢导致两边都不太好走啊，不管是出城也好还是进城也好。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各位在途经这个路段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除此之外的话，海秀快速路的永湾路到秋海匝道上的中间这2公里左右的区域啊，仍然是堵得比较厉害。那它这个堵车呢，主要就是大家在过了永湾路匝道的上口之后，一定要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啊，不要走到右侧，

0: 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来了几位新朋友，今天早上起来，
2: 欢迎关注我们，常跟我们互动啊。
1: 这位叫做春的朋友啊，
2: 你好。我看看，杰哥
1: 找到了，
2: 这就找着了，
1: 找到了猫，找猫的师傅。然后师傅说那边暂时没有师傅。啊，还分区域的呀？
2: 啊，你都没有说你在哪里呀？是吧？
1: 哦，他是应该是在小红书上加了这个专业找猫的团队，但是杰哥说的是海口找猫，人家就说海口这个区域没有这个。
2: 哦，
1: 你可能得找别的找猫团队啊。
2: 哎，那人家那位朋友不是海航住在那个国兴这边吗？
1: 他在小红书上找的这个团队，人家可能没有海口的团队。
2: 你换一个团队找，
1: 换一个。
2: 你再换个团队。欢迎斌，这也是今天才刚关注我们。欢迎欢迎。阿野说，秀英大道和秀华路路口的红绿灯啊，刚才不亮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恢复呢？珍妮儿说呀，超市的菜贵，她说呢，因为自己不太想处理那些肉，会去超市啊买那种处理好的，比如说她切好的精排骨之类的，那就会更贵。所以做饭的成本反而更高了，还得洗碗洗灶台，真心不划算啊。要不是娃不能经常吃外面的呀，他愿意一直吃饭店。珍妮，你跟以前可真是不一样了呢。
1: 你现在还有敢，还敢经常吃饭店？醒醒吧你。但是人口多了，在家做才划算。
2: 划算啊！
1: 一个人在家做，我觉得有的时候真不如去外边吃个饺子，吃个十八碗。
2: 因为我一个人做饭太费劲了。你做一，因为你吃，你可能饭量又不大，你做一点吧，也不太好弄。你做多了吧，吃不完，你又得吃剩饭。你说倒了吧，也怪可惜的。挺尴尬。
1: 那我不是最近买了一个那个烤箱吗？自从买这个烤箱，吃饭对我来说就是省事儿一点了。我就买点南瓜，买点辣椒，买点牛肉
2: 一烤，
1: 买点蘑菇往里边一扔一烤。烤出来直接撒点孜然，捏点盐就直接吃了。
2: 那它跟空气炸锅的功能是一样的呀？
1: 对啊，烤箱。对啊，空气炸锅是热风烘烤嘛，烤箱就是
2: 高温
1: 加热风嘛，其实一样的。
2: 珍妮儿说外卖一份才14到那个起送线了没有啊？人家不是一般都满20起送吗？是吧？
1: 得看是什么，有些东西的确可能10块钱就起送，9块钱就起送了。大鹏他说不要一上来煮饭做菜就吃排骨和牛肉，他说也有便宜的，两位反而在这吃。
2: 我很少啊，我平常的一般就是胡萝卜、西红柿、土豆。
1: 不，大鹏哥啊，这现在吃排骨已经是凡尔赛了吗？咱也不是天天吃啊。
2: 一个月都吃不了一回。
1: 真的，
2: 这是举个例子。
1: 我现在路过，我说真话啊，我现在路过排骨，我顶多瞅一眼，一周吃不上那一次排骨，就是因为太贵了。
2: 我自己一般是不会做这些的。
1: 我已经告别牛肉长达小半年的时间了，就基本上就是改吃鸡腿肉、鸡胸肉了。牛肉想，因为是这样的，牛肉你吃普通的部位，可能是个什么黄瓜条，差不多30几，小40。但凡你想吃点好的部位，吊龙那真的是50，吃不起。
2: 咱没买过牛肉啊。咱
1: 不是
2: 举个例子，
1: 也不是吃不起，就觉得你吃一顿牛肉可以吃两顿五花肉了都。
2: 咱没买过啊。咱就是举例子，
1: 别给我们俩扣凡尔赛这个帽子。我们，你说说谁凡尔赛，我们俩都担
2: 不
1: 起凡尔赛的这个名头了。我们俩现在啊不说了，
2: 说多了都是泪。
1: 人家，你要是去逛个什么大牌啊， 要，如果去逛免税店需要。

0: 燕姿，我们俩进不了门。
1: 斌哥说呢，人口多，在家做饭真的累，每次做的也没啥准儿，也不好做，洗碗也很难洗。可以做饭，但是洗碗有点受不了。哎，我真的是相反的，我不喜欢做饭，而且因为咱自己也做的不好，也不会做哈。但是我喜欢洗碗，我不排斥洗碗这事儿。
0: 我有一段时间已经想买洗碗机，想买到极致，已经放在购物车里边了。
1: 后来
0: 我最后把购物车给删掉了，是因为我觉得我懒得洗碗，我可能也懒得把剩饭菜倒到碗槽里边，
1: 对，
0: 再把它冲一冲，再放在洗碗机里。我心想，我都懒得做那一步，
1: 你何必呢？
0: 那我还不如自己洗啊。杰哥他说呀，自从疫情之后就没再请阿姨了，他说他自己天天买菜做饭。你真别说啊，就是你不请阿姨，这一年下来啊能省很多钱啊。横竖撇捺，他说自己做饭不是只图干净卫生吗？什么时候跟经济挂钩了？他说想省钱就应该在外边吃啊。不，我觉得是看吃什么。如果你只是就是比如说你辣椒炒个肉，你这顿成本可能也就是个20块钱吧。你20块钱在家炒的辣椒炒肉跟在外面比的话，你说不定分量还多一些呢。当然干净是更干净啊。
1: 嗯。珍妮儿说她现在想装洗碗机，人家说他们家厨房小，装不了洗碗机。
0: 有那种台面式洗碗机啊，你可以考虑一下，有台面式的洗碗机。
1: 你现在的想法倒挺多的呀。
0: 对呀、啊。你不干哟。你现在不应该是吧。天秤最理想，他说他吃饭都是吃手抓饼，16块钱。金牌手抓饼。我吃手抓饼我吃不饱。我昨天还跟赵鑫说，我说我昨天吃了4个粽子。
1: 你明明刚刚说的。
0: 我刚才跟赵鑫说，我说我昨天吃了4个粽子。
1: 嗯。
0: 不是没在3顿饭以内。
1: 当零食吃的。
0: 除了早晨起来吃了一个猪肉粽之外，除了早饭吃了个猪肉粽，我额外在其他的3顿饭之外吃了4个粽子。
1: 那你消化挺好的耶。
0: 就是最近在健身。
1: 粽子这个它不太好消化呀。
0: 最近在锻炼身体吗？
1: 饿
0: 。
1: 江湖野松鼠啊，他说找猫呢可以上闲鱼找团队啊，闲鱼啊真的是个神奇的 APP。
0: 嗯。
1: 杰哥你试试闲鱼。
0: 嗯。
1: 可是它那么神奇。
0: 嗯。
1: 我的大饭桌还没卖出去呢。
0: 嗯。隔壁小王他说好奇问一下啊，不是啊，
1: 不是，
0: 你别问啊，这哭着跟你说都。丽他说的是吃排骨得回咱们大山东便宜，他说虽然是白猪，
1: 嗯，
0: 我现在不计较不在乎，无所谓
1: 是黑
0: 是白猪还是黑猪。
1: 因为我说实话，我真的不太能够吃得出来他们之间的区别。
0: 嗯。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怎么可能吃不出来呢、黑猪明显的又很香啊。
1: 嗯，
0: 没吃出来。
1: 嗯，所以对我们来说他们之间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因为我们从小也都是吃的白猪嘛。
0: 嗯。
1: Alone 他说到单位了啊，虽然路上呢都不互动，但是特别喜欢你们幽默风趣，谢谢。
0: 上班吧啊、上班吧啊，看一看吧。一往情深说你们炒菜用花生油还是猪油，他用的是猪油。嗯，我不知道要去哪儿买猪油，哎，我都是用花生油、豆油、
1: 猪油是不是得家里自己去弄啊？
0: 有这，你淘宝一搜很多卖猪油的。
1: 哦，也有卖的呀。
0: 嗯。来吧，咱们先进入到整点的路况宣传时间吧。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9: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到了上午的9:00啊，市区的绝大多数的主干道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可以说是好转了非常多啊。你比如说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几乎可以说呢是全线已经非常的畅通，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如果你是在西往东去国兴的那个方向，那确实呢还是会略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啊，通行也是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从汽车西站然后到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处，这个堵车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目前没有事故发生，但是呢它在路段当中的一个通行，左侧三车道的效率明显的要高过于右侧的两车道到最后的一车道，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走到左边。再就是微信平台上之前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在同时的问啊，说秀英大道和秀华路路口这块红绿灯故障现在恢复好了没有？好像是恢复好了啊，我们现在从监控上看呢，红绿灯是正常工作的，而且之前在路口处执勤的交警呢这会儿好像也已经撤了啊。路段上现在是红绿灯在灯控，也请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看清楚红绿灯的变化，抓紧有效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也需要注意啊，过完了红绿灯之后，秀英大道的南往北方向的右侧有非常多的车辆是直接停留，几乎可以说是占据了右侧车道，大家需要的话一定要走到左侧的两车道去，这样会走得更顺，也会更快一些些。南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秋美路路口的路段，同时呢在椰海大道和中山南路路口的位置上，椰海大道的东西向啊，这个流量都会有点大，尤其是东往西的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那到了上午的9:00这个时间段之后呢，海秀东路明珠广场这块就是恢复到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它之前的那些严重拥堵的情况是已经不在了，但是呢因为道路本身施工啊，再加上路面狭窄，它确实自己本身的这个通行效率就不是很高，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另外呢在龙华路的海怡附院这里，一方面是施工，另一方面呢龙华海怡附院这里的停车位也不多了啊，所以大家可能要把这个车停在周边的一些位置上，或者是停车场或者停车位，然后呢再考虑去到医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0: 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9: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8: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8: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8: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0: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1: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0: 加油加油，房料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1: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0: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1: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0: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有光。现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继续和家在海口一起解锁家的 N 种美好可能。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家在海口是由百润家居结成装饰特约播出的。在张扬带团的第二个工作日，我已经感觉有一点气血亏空了。哎呀，上周因为只上了四天的班，然后还休息了三天哈，没想到这周只是短暂的第二天开始，怎么就觉得稍微有些许的疲惫呢？收音机前的你们今天早上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那我们的节目会依然陪大家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禁毒、反走私的知识，以及我们的健康食谱。总之呢，一切与家有关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家在海口，用心爱家，爱生活。我们在这里呢，还是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这天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了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呢都是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那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赶上海岛风情。那我们在6月26号的这一天也是有关于救赎者的一个公益观影的活动啊，诚邀大家一起去。大家现在呢可以在平台上发送观影，发送观影这个关键词，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我们今天在稍后的9点半到10点半依然还是有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房子。这个项目呢是位于海淀岛上的一个项目，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项目多多少少也是有一定的了解，就是恒福居御府哈。最近有没有刚好在关心好房子的一些朋友，那一会儿呢也可以在我们9点半到10点半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认真的听一听。今天第一个时间段给大家准备了几张图片，大家这会儿呢可以来发送关键词设计，发送关键词设计来看一看。来看一下平台上面大象说了，他说只是稍微疲惫吗？上班累人哇。老朋友也说了，他说安琪早上好，打卡了。一往情深说菜市场都有卖，卖什么的呀？猪油是吗？一般都是3-4块钱一斤。与上一个时间段关注的他说

他说他会一直默默的关注我们，爱我们，嗯，每天都会跟大家来进行互动哈。今天这个互动话题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源自于昨天晚上我跟肉肉两个人聊天，然后就说到，哎呀，就感慨的不行，就觉得说，你看人的这一生哈，他就总是，你觉得这个阶段可能过去了会喘一口气，或者说，在那个阶段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你就会，觉得幸福感满满。可是到了下一个阶段，你就会对生活又有了更多的一些困扰也好，苦恼也好，就是你的这种希望也好。你就像单身的朋友啊，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如果能有一个另一半该多好。那等有了另一半之后，那肯定就是说，那我就要宝宝，这样可能家庭会更加的圆满，是不？我的人生也会更加的圆满，会更加的幸福。等要了宝宝之后呢，就麻烦接踵而来。你像他在小小的时候，然后因为我还没有生过孩子啊，我是听别人说的，听大家说的，在他小小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带他？然后他好不容易上幼儿园了，你觉得哦可以稍微的喘息一点，但可能又有一些其他的新的挑战随之而来。然后等他上小学了，就是经常我看身边很多的家长就盼着说，哎呦，孩子等他上学就好了。可能上学之后呢，你辅导作业啊，包括接送啊，是不是等上了初中上了高中，我觉得真正可能能让家长们喘口气，就是在孩子终于上大学了，就是上大学的这几年，家长是真的能够就是喘口气的。然后等孩子毕业了，他要找工作，就是这个阶段你可能又要跟着他操心，直到他找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那是不是又要操心说，哎呦，那他要娶妻或者说要结婚啊，要找另一半呀。然后我不知道现在的80后90后甚至可能有没有00后的家长啊，大家也会每一个阶段都是这样的吗？然后后面我就想到，看到网上有一个设计特别棒，它是有4张图片嘛，它是设计的什么呢？如果一个人住的话，就是你独居的话，你会更喜欢哪一套？所以我就突然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已经结了婚有另一半的朋友，你现在还比较向往一个人的生活吗？然后大家也可以发送设计来看一看这几张图片，如果是让你独居的话，你觉得你会更喜欢其中的哪一种感觉。他这4张图片设计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呢，也来问问大家，就是此时此刻正单身的你，你会向往说，哎，有另一半或者说有家庭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吗？

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关键词是设计，发送设计过来看这样的几张图片哈。在大家看图片的同时，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些生活方面的资讯。先来看到前不久啊，我们从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这边了解到的消息，为了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管理，进一步的提升住房公积金的资金使用效能，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呢，他们就起草了关于住房公积金的一些提取业务操作规程。它这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提取的方式，然后包括有哪些内容，跟大家一一来关注一下。那全省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实行的是线上线下一体化办理，线上渠道呢有咱们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海一办 APP、 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小程序，线下的渠道呢就是咱们全省各市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的窗口。操作规程根据政策调整，提取范围做了相应的变更，缴存人符合以下部分提取条件之一的，就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这个账户内的存储余额。这样有以下的几种哈，你可以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买自住住房的；第二个呢，就是建造、翻修啊、翻。

建，叫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第三个是偿还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第四个是租赁住房的。第五个是老旧小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下一个是不可预见灾难的，还有就是因大病致困的。那其中的这个自住住房就是指产权归职工所有的自住住房，这里包含普通的商品住宅、公寓、别墅等自住住房。提取的方式呢，我们刚才也跟大家稍微做了一下介绍，一个就是通过咱们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海一办 APP， 然后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小程序，那缴存人发起业务申请，然后根据这个业务要求录入信息，并且上传业务办理原件电子档案就可以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去到柜台那边去办理，那这个也是它需要相关的一些原件的。那现在呢，这个操作规程是正面向社会公众来公开征求意见，大家呢可以去登录一下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门户网站，它有一个互动交流的板块，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更好的建议啊，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来进行留言。

有朋友说了，他说现在，所以现在就是一些不婚的人或者是不想要宝宝的人和家庭还是比较多的。你光说比较多，但我身边我觉得还是就是咱们走正常的一个传统的这种结婚生子这样的还是占多数。我身边好像真的很少哦，你别说哈，我身边还真的是有一些朋友就属于大龄未婚的呢。大家发送设计过来应该看到的它这个顺序是一样的哈，这四张图片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聊一聊。

我们来看看这几张图片吧。它这个根据面积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60多平，可能也就是这样，可能都不到60多平哈。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住这样的房子真的就还挺舒适。然后呢，它是有一面有窗，而且它这个卧室啊什么的也都是区分开的。然后一进来之后，就是第一张图片，它是有一个小玄关，左手边就是一个客厅。但我怎么没看到它这个客厅电视可以挂在什么位置上？然后再往右边就是自己的卫生间，感觉里面空间也挺大。然后一个开放式的厨房，一间卧室就没有了。但我总觉得独居的人士他也需要有一个空间去做一些收纳。一个人其实东西也是不少的。然后他这边开放式的厨房呢，那边连接着一个生活阳台，做了一个茶区或者是这种这个餐饮区。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张，这就是属于女孩子那种粉嫩粉嫩的感觉的。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设计，一进来之后也是一个小玄关，可以放鞋子，然后就是厨房，再进来之后呢，就是餐厅连接着客厅，然后右手边就是卫生间，哎，你看这个就非常棒，它就有一个储物间，然后再往里面，它是一个套房的设计，卧室连接着一个书桌，然后书桌这边好像还带了一个阳台。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我一个人住，我肯定会选第二个，我觉得它就是功能性非常的全，而且女孩子一个人住嘛，她也要有一些安全感。这个房子就是我看到整个的结构图，就给我有一种满满的安全感。而且对于女生来说，这种粉嫩粉嫩的设计，什么马卡龙风格，是不是就是完全拒绝不了的那种？我们再来看第三张，看第三张图片的时候，我就一下想到了张扬、他呢，等他回来我再问问他哈，他喜欢哪一种风格。他这个一进来之后是一个大的玄关，然后也是有一个专门的这种收纳鞋子的地方，然后再往里面，他这个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有一个餐厅，餐厅这边连接着一个相对来说宽敞一点的客厅，然后在阳台的位置也是做了一些收纳的设计，然后再往里面，它是一个大的主卧，这个主卧直接连通到窗户那个地方，然后里面呢也是带了一个这种衣柜啊，然后在进门的位置右手边又是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卫生间。我是一个人从来就没有住过啊，从小到大好像就没有一个人生活过。你住校的时候也是有同学呀，然后在结婚之前一直跟爸爸。

爸爸妈妈一起住，不像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比如说他去哪个城市然后自己去奋斗啊，自己去这个工作呀，可能会有那种自己租房子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章，这就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了，它是生活气息满满。一进来之后呢，它是一个玄关，然后再往里面走是一个一字形的开放式的厨房，这个可能对于特别爱做饭的朋友来说会很喜欢。然后它这边呢，餐厅连接着客厅，它在客厅的外面专门还做了一个这种阳台植物角哈。然后再往里面的话，它就是把卧室的空间缩小了，变成了一个小卧室，然后带了一个卫生间。大家看完之后，你会更喜欢哪种设计呢？

今天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哈，如果你一个人住，给大家有四个完全不同风格的这种单身人士，算是单身公寓的这种吧，你会选择哪一套设计？你现在如果已经有家庭了，你还会向往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吗？然后咱们收音机前单身的朋友，你会向往有另一半或者是这种有家庭的生活吗？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畅所欲言，好好的来聊一聊。另外呢，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来关注到一件事情，刚才就说到关于生娃的这个事儿啊。那除了育儿补贴之外呀，就是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三周岁，一共是可以享受七笔福利。这个准备生育的各位宝爸宝妈们，大家呢来多多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孕期产检报销，这个就是宝妈怀孕12周之后，咱们建好档案，在定点医院去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都是能够直接报销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住院的分娩报销，不管你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之内的部分都是能够报销的，出院的时候直接结算就行。第三个就是生育津贴，这个是专门给缴纳了生育保险的女职工的生育福利啊。第四个是0到3岁的这个普惠育儿现金补贴，每个孩子一年是可以领3600，每个月是300块钱，一直领到孩子满三周岁，家里有多孩的，那福利是可以叠加的。但是他这个补贴是需要家长每年主动申请一次的。第五个就是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这个家里面大家应该在每个年度填报的时候都会填报。如果你有3周岁以下的小宝宝，父母正常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就可以享受这项抵扣福利。每个孩子每个月可以抵扣2000的个税额度，那每年在个税汇算清缴的时候申报一下，这是能够实实在在省钱的。第六个是男方陪产护理津贴，这个大家要去详细的查一查，每个地方的福利政策可能都会有一点不同，有没有补贴，补贴多少钱，可能每个地方规定也不太一样啊。咱们海南就是有生过宝宝的家庭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咱们海南是否是有这个男方陪产护理津贴的，我们一会儿也查询一下。然后最后一个是专属的生育奖励，现在有一些地方它还会额外出台一些专属的生育奖励政策哈。你像大部分地区呢会重点照顾2孩3孩的这个家庭，或者是本地户籍家庭补贴形式，它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灵活的。

前段时间碰到我们单位的一位姐姐，然后呢她就是她那个叫什么部门来着，然后她就看见一位大着肚子可能即将要生产的宝妈，就说这个等你生产的时候，是工会吧，工会说会去慰问。

好像还是有几百块钱的这种补助的啊。嘿，我当时一听，这真的好多员工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来吧，9:29，我们先来进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呢，和大家来聊今天的好房子。今天一会儿要带着大家走进的是位于海淀岛的恒福居御府这个项目。大家呢，关于选房方面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一会儿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稍后见吧。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龙华路南大桥桥下和龙坤北路的交叉路口，从西往东方向啊，也就是国贸去到海南省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这个位置，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大概要两个红绿灯周期，而且呢是直接到了龙华路，像龙华小学还有在海医附院的这个位置上的，它都是有一些滞留的情况，而且沿街单位的这个停车位啊，确实是不多，而且没有地方去停放了，所以建议大家呢，能够考虑把车放在滨河路沿线的餐饮店、商业中心，然后通过步行的方式啊，再走到医院的这个位置上，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现在呢，在大英山东二街和五指山路的路口，要继续的往名门广场方向是排了一点小队啊，但是这个红绿灯处的话，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就是稍微车多一些些，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呢，也就都过去了。在琼州大道下坎路路口的路段，尤其是从绕城高速和 S8 海口零路线下来，然后呢转入到琼州大道的车辆进城方向的啊，这个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一些。过完了红绿灯到前方的高登街路口呢，也有轻微的滞留情况。再来关注到龙坤南和一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出城方向排了一点点的小队啊，主要都是在直行的方位上，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保持顺畅。海南省人民医院在秀华路的路段上啊，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也比较多，现在车队的尾部是接近到秀英大道路口的路段上，这块呢就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可能就医的话只能是慢慢排队啊，而且更建议大家呢能够考虑公共的交通出行方式可能会更好。省人民医院这边的停车也挺难的，而且进去出来

0: 啊，都挺堵的，所以如果有别的这个方法或者是选择公共的交通出行方式会稍微更好一些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7: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7: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7: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9: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9: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9: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9: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啊，是把这个打开哦。
9: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

0: 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0: 百润家居节能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退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集成装饰联合交通九五四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节能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上午的9:4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久违了的好房来了一个板块哈，和大家一起来走进海淀岛的一个新房的项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到家在海口的一位新朋友，是来自咱们鸿福居御府的程天龙经理。程经理您好，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鸿福居御府的程天龙。
0: 那程经理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呢，和大家要来一起走进一下我们鸿福居这个项目。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直以来比较关注这个项目，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是去到咱们整个项目内部看过的，可能去过我们的售楼处的哈。现在呢，其实大家买房子很怕会遇到那种可能品质不好的，或者说有一些不靠谱的开发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多可能都是这种刚需或者是改善型的。那想先来问一下程经理，就是咱们鸿福居御府这个开发商，他是哪家公司，在咱们海南在海口之前都成功交付过怎样的项目？
1: 大家好，我们公司的名字叫海南鸿福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实在海南呢已经生根了将近20年的时间。然后之前呢也成功开发过这个鸿福居商业广场，然后深海花苑，像这些都在这个海大北门正对面的鸿福居商业广场的这个周边。
0: 其实说到这个位置，前两天我也是跟几位朋友聊天，他们现在就是面临着是住在这种老地段很好，但是呢这个房龄的确是有一定的，可能都得个20年起底的这种。
1: 是的。
0: 然后我说现在海口有这么多好房子，你为什么就是不换房呢？他说我换房就没有这么好的地段了。那我说那你如果选择好地段的呢？他就会觉得说那我如果选择好地段的，现在的新房价格都很贵。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跟大家要分享到这个项目，基本上能够解决大家这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你既想住在好地段上，然后呢你的总价又不会超出你的预算太多的哈。一会儿呢大家也可以来详细的在节目当中，比如说你听到关于户型啊，或者说你关于这个项目有任何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咨询。那这里就说到了地段，那就要具体来说一说鸿福居御府这个项目它具体在海淀岛的什么位置上。
1: 我们鸿福居御府呢是位于海淀岛主城核心区的一个地段位置。然后在海南大学北门正对面，贯穿海淀岛东西走向的主干道五溪路与万恒路的交汇路口。
0: 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好房，发送好房这组关键词，然后在好房的第一张图片当中就是这个项目它的整体的一个区位图哈，在海淀岛这边所在的一个位置。如果对海淀岛比较有了解的朋友，一看到这几个路段就知道了它的一个位置了。那咱们的项目具体是如何规划建设的呢？
1: 整个项目呢占地是一共75亩，分3期开发。属于这个海淀岛，就海口市海淀岛的这个重点城市更新项目的一个第一批的一个试点项目。然后全部建成以后呢，将是五溪路这个片区的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地标项目。
0: 咱们这个项目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启动的呀？
1: 去年。
0: 去年的时候才启动是吧？
1: 对的。
0: 那整体的这。

0: 这个交房，您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说到是今年明年春节的时候基本上就能够交付了。
1: 是的是的，
0: 我那这个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快。
1: 这也跟这个我们企业的这个资金实力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工程的进度还是严格按照我们的预期走向来排布的。
0: 我看到平台一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一开始说恒富居就没想起来在哪里，后来一看这个恒富居商业广场，这也是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哈。
1: 我们这个项目也就是正好在恒富居商业广场的北侧。
0: 而且你想想，一个城市更新项目，其实它比我们正常普通的那个项目建设它要更难，因为它要先把之前的这个楼要给它拆掉，对吧？然后再来重新的进行建设，那这个建设的项目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然后这里我们其实也要说到，就关于海淀岛，大家都知道海淀岛这个地块上，如果说到小区，新小区旧小区真的是数不胜数，太多了。那恒福居我们预府这个项目就是在海淀岛上，您觉得它有哪些独特的关键词和标签呢？
1: 那这样我就总结来说，其实我们这个恒福居预府的几个标签啊，第一是好的地段，第二是好的产品，第三好的配套，第四是好的学区，然后第五是好的企业。好的企业也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开发商。
0: 开发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一会儿我们都会详细的展开讲一讲。那大家收到这个图片之后，就是你发送好房之后有第二张，这个也是刚才就是程经理这边跟大家大概介绍到的我们的一个整体的规划，感觉里面整体的楼栋还是挺多的哈。
1: 是的。
0: 我们看到的这张图片就是这边它就是海淀五溪路了吧，下方的这个位置。
1: 这个位置是五溪路。
0: 对，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橙色的这个位置。
1: 是的是的，橙色前面这块是五溪路。
0: 然后橙色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应是我们的商业广场吗？商业广场这个位置。然后再往后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楼栋基本上是以塔楼这样来建设的，是不是？也有板楼吗？
1: 板塔结合，以及我们其实之前还有一个小的这个叫这个小洋房，我们都有
0: 哦，小洋房也是有的。
1: 对，但现在那个已经售罄了。
0: 那就是我们从这张图片上，您能给我们讲一讲吗？咱们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里面的一些配套啊之类的。
1: 现在呢，我们是开发的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我们的西区，也就是咱们看到的这张图片的这个黄色这块是恒福居商业广场嘛，它的北侧，北侧首先是。这张图片有一张比较矮的这栋楼，这是个就是我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小的洋房。然后旁边呢，以及在北侧，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两栋这个住宅。
0: 这个住宅它总体是多高的呀？
1: 27层。
0: 27层。
1: 是的。
0: 然后是分两个单元，是不是？我大概看起来。
1: 没有，我们第一个，就是靠近五溪路的这一栋，其实就一个单元。我们这一个单元其实一层也就只有五户，两个电梯配有两部电梯，然后五户，两梯五户的这样一个布局。然后在这两栋商业，在这两栋这个住宅的中间，我们还有一个4层高的一个商业楼。
0: 这个商业楼未来，想要来做什么呢？
1: 招商做这个整个这个片区的一个商场的一个更新。
0: 商场的更新。
1: 是的。
0: 然后再往里面还有哪些是属于我们现在在售的一个范围的？
1: 现在在售的就是这些。
0: 目前是这些哈。
1: 对。然后未来以后我们应该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会启动这个东区的拆迁工作。
0: 东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右手边的，是不
1: 是
0: 右手边的这一片？然后里面我们看到也是有泳池的，是吗？
1: 这是我们之前开发的那个小区的里面的配套的泳池。深海花园。
0: 深海花园。而且呢，我在做这个项目的一些准备的时候，发现咱们的户型也是非常友好的。
1: 没错没错，我们的户型102到107这两种户型全部都做了三房。
0: 全部都做了三房。
1: 是的。
0: 那这两个户型其实它只是细微的差距，还是说从整个格局上都不太一样？
1: 格局上是不太一样的。
0: 不太一样的。
1: 对。然后各有各的优势。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机会到我们现场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一个详细的介绍。
0: 好，这个一会儿我们也留在下半个板块哈。大家其实先发送好房过来的话，你就能够看到整体的一个户型图。你包括我们的第三张图片，就是现在热卖的西区二栋的它整体的一个平面分布图。

0: 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到。你看它这个房子建设的基本上虽然它是塔楼，但是好像每一户它也基本上能够做到一些通透的设计，
1: 基本上是通透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把电梯的部分放在了中间，
0: 嗯，
1: 然后南北两侧其实每个地方都有它通风的地方，
0: 嗯，
1: 通风的通风井也好，或者说这个楼道里面的通风。

0: 的也不是那么完全的熟悉。那如果是住在咱们项目的话，比如说开车要去国贸啊，去西海岸啊，去美兰机场啊，这个大概我们还是按高峰的这个时间来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嗯，按高峰的时候啊，那就咱们以这个早上8点到9点这样的一个时间为例子吧。嗯，我从我们项目出发到国贸，
0: 嗯，
1: 不超过15分钟。
0: 嗯
1: 嗯。然后到西海岸呢，可能也就是20到30分钟。
0: 嗯，
1: 这是高峰期啊。然后到这个美兰机场呢，
0: 嗯、
1: 也就是在30到45分钟这个、
0: 嗯、
1: 这个区间了。
0: 因为从海淀岛这边出来的话，我们的通行方式还是挺多的。你像世纪大桥，
1: 没错，
0: 然后人民桥、和平桥哈，大家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走。
1: 嗯、
0: 而且如果你是去往到新不岛或者江东那边的话，咱们还有那个叫海心大桥，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没错，
0: 也是在那个位置上。那这里我们就要说到，就是整个的。位置也很不错，周边的这些配套，尤其是对于可能需要这种政务配套的朋友来说哈，都有哪些呢？你包括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便利之处呢？
1: 嗯，在我们周边啊，
0: 嗯，
1: 有这个办证的，比如说这个税务中心，
0: 嗯，
1: 啊，以及这个住建局、房管局，其实都在我们周边。
0: 嗯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关于项目周边的一个生活配套。前段时间也是跟一个住在海淀岛这边的朋友聊天，他那个房子也是有一定的房龄了。然后呢，当时聊天他就说，哎呀，我现在很纠结，就是到底要不要换房子。我说，那你纠结的点是在哪里呢？他说他是看了一套房子，然后在西海岸那边，就是比他现在的房子要更大一些，他主要是目前居住的这个面积有一点匹配不上家庭的一个人口了。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换呢？他说，哎呀，你知道住在海淀岛这么多年，真的就是已经习惯了，平时他都很少会就是从世纪大桥这边过去啊。他就觉得，因为在整个岛上你就是生活呀，买菜呀，干嘛呀，你想休闲呀，什么都有，一应俱全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提到说，恒福居他这边的一个周边的生活配套有哪些，
1: 可以说是一应俱全。
0: 嗯
1: 有业主跟我们经常聊天，就说在我们这个小区，
0: 嗯，
1: 吃早餐一个月可以不重样。
0: 哦，
1: 对，
0: 全国各地什么口味都有，
1: 都有南方北方的东西全部都有。
0: 嗯，
1: 然后比如说这个生活保障型的一些配套吧，离我们项目大概也就是1.5公里的范围之内。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海口的这个市人民医院，
0: 嗯，
1: 然后中德骨科医院，
0: 嗯，
1: 然后大家这个平时啊。难免的需要一些这个感冒药啊之类的，我们周边就有2个社区的卫生院。
0: 哦，社区卫生院也在这附近。
1: 对、
0: 哦、
1: 非常非常方便。
0: 而且我觉得等咱们那刚才您说到的那个商业商场城市更新的这个项目建成之后、肯定对于大家的生活来说更加的便利了。我们相当于就是一个就是叫城中城的一个感觉嘛，
1: 是的，
0: 对吧？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商业综合体的这种感觉了。嗯，
1: 这个商业综合体呢，我们未来的招商的方向呢，可能也就是这个餐饮、服装，然后一些快消品的一些东西，然后超市，可能都会入驻。
0: 哦，那今天说到的这个项目，其实不光是我们准备要买房子的朋友需要关注，如果说你也是在咱们海口做一些这种你像什么咖啡店呀，是不是这样的一些餐饮的品牌呀，那这个商场的入驻到时候估计又是会是比较火爆的哈，也是需要提前引入的，是不是？
1: 没错没错，是的。
0: 好，大家别忘了在节目当中可以来发送好房，可以来发送好房。然后另外呢，有一些朋友说，哎呀，那买房子我还是得线下去好好的看一看了解一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嘉宾，发送嘉宾。我也想问一下程经理，咱们现在这个房子就是从开售以来也是非常的火爆，热度也是比较高的，您接待了这么多组的客户，像客户一般去到咱们项目问到比较多的一般都是哪些问题？
1: 其实学区是最大的一个，
0: 上学的这个事儿，
1: 对，学区，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就是其实我们的很多业主啊，
0: 嗯，
1: 有周边学校的老师，
0: 嗯，
1: 海大的老师，
0: 嗯，
1: 然后以及在海淀岛长时间在这住，已经非常适应这个区域的人了，不愿意离开这儿，
0: 对对，
1: 然后又会回到我们这来，
0: 嗯，
1: 基本上这样的客户会比较多一些。
0: 那就是说到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啊，那像咱们学校的话，就是周边的一个教育配套，像海大这个就不用说了，那其他的呢？
1: 我们的教育配套资源啊，可以说是从 幼儿园一直到大学。
0: 嗯。

0: 我们幼儿园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我们会给这个市里面自建一个幼儿园，然后作为这个公立幼儿园。
1: 哦、那这个幼儿园是在哪里？什么位置呢？
0: 在我们项目的东区跟北区中间，
1: 就在这个小区
0: 里，也就是我们现在，对，也就是我们现在收容处的位置。
1: 哦，那这个以后大家你想想，你如果没时间送孩子去幼儿园，你就直接是出门的一个功夫，
0: 下楼就是，
1: 对，下楼就把他送进去了。
0: 没错，嗯、然后在一公里范围之内吧，
1: 嗯，
0: 二十五小市的市重点的实验中学，
1: 嗯，
0: 以及如果说大家可能会考虑这个私立学校的话，
1: 嗯、
0: 比如说还有景山，
1: 嗯，
0: 环岛。双岛其实在海淀岛下了桥以后就是了，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在这个五溪路一路之隔的海南省的211大学、海南大学，全部配套齐全。
1: 那现在去看房子的他这个家庭大概是什么样的家庭会更多一些呢？或者说我们看房的这个人群的年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
0: 嗯，比较多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大概在40岁上下的这样一个客户人群，
1: 嗯，
0: 以及再往上可能60左右的人群都会有。
1: 那这里可能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已经退休了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看。那就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生活配套啊，我们的商业配套，包括这个教育配套之外，可能对于这部分的朋友来说，他一个是关注自己的健康，对吧？然后一个是更关注我在这个项目我居住能够享受到周边有哪些休闲的这种方式。那像咱们这个位置，对于平时可能不太爱开车出门的一些老年人来说，你像他散步啊、锻炼呀之类的方便吗？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嗯，白沙门公园以及现在的比较网红的地方，这个天空之山，
1: 嗯，
0: 这离我们项目大概也就是3公里范围之内。
1: 3公里的范围，
0: 对的。
1: 好，大家关于这个项目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我看到也是有一些朋友问到了关于房子的这个价格方面哈。我们把价格、户型这些呢，包括还有一些物业方面的问题，一会儿都是留在咱们10点到10点半的这个时间段和大家详细的来了解一下。然后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发送好房啊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整体的这个项目规划是什么样子的，包括呢它所在的一个位置、它的分布，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户型的这样的一些分布。那目前的这个售卖情况的话，像我们看到主卖的是西区2栋是吗？
0: 没错。
1: 那现在就是好楼层还有房源吗？
0: 房源有，但是
1: 不是很多了，
0: 不是很多了，比较稀缺了。因为我们这栋楼一共就128户，然后截止到现在已经卖了将近一半了。
1: 咱们现在有没有那种，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关系比较好，或者是亲属之间的，就是同样连买2户的这种？
0: 会有的，会有的。
1: 对，
0: 楼上楼下的，然后这个左右邻居的都有。包括我们有一个业主就是介绍了好多他的亲戚，对，过来已经，他们现在是最多的这个亲戚关系，在我们这里面已经有3户了，
1: 都住在一个小区，非常非常的方便。
0: 一栋楼里面，
1: 平时吃了晚饭也可以一起去遛弯，去海边哈，特别棒。还看到有朋友问到了，对，安琪，这个项目是精装交付还是毛坯交付的呢？
0: 精装交付的，装标是每平米2000元的这个装修标准。
1: 好的，9点58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一小段的整点报时，包括我们的警方路况啊，大家关于这个项目，最近你要买房看房，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留言咨询一下，稍后见吧。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在海口，这条路有了新的注解，它不仅连接城乡，更连接起了城市与乡村的共富梦。2021年11月，市域列车向西延伸，开进了城迈的老城镇站，线路全长扩展至51.4公里。这看似是一小步，却是打通城乡融合的关键一大步。过去家住老城的居民想去一趟海口市区，往往要路途辗转，如今只需一张几块钱的车票，20多分钟就能够直达海口核心区，全程票价仅需2到14元。更有意思的是，城迈段的列车本身就是一张流动的农产品名片，车厢内部以福城地瓜等城迈特色农产品作为装饰，凸显了长寿之乡的主题。这不仅方便了两地居民的走亲访友，更为城迈的优质农产品进城打开了便捷通道。城迈的咖啡、福城地瓜随着列车驶向海口。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市区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车流量还是稍微有点大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目前在南海大道坡巷路路口的路段，往龙科南方向排了一点小队啊，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只要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基本上就都过去了啊，所以其实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在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位置，从红城湖的直行去南海大道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滞留到烟草公司宿舍的公交站牌这块，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直行方位的车流量大，但是左转方向呢就非常的顺畅，目前倒是也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那个程度啊，还是可以比较顺利的从路段上来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海秀快速路的这个应该是金垦匝道过了，再往国兴的这个方向，大概呢就是快到桥中的这个段上，往国兴方向的左侧第一车道和中间车道啊，分别有交通事故。左边呢是三车连环追尾了，司机已经下车正在协商，中间呢是两辆车碰撞，后面也放了警示标志啊，所以大家只能是走右侧的车道和中间车道走一小段，然后再走到事故车辆的左边的这个位置去，有一个变道或者是绕道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的话，交警指挥中心呢也已经发现了这起事故。如果说比较多的这个时间还不能撤离的话，交警呢会及时到现场来处置。现在这个车队啊也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金牛岭公园的这个区域，差不多呢就是金垦匝道刚过一点点啊这个区域当中。目前的整体通行效率不是特别的高，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小心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4: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22号对外发布。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首架国产 C909 公务机 CBJ 投入商业运营。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将持续到6月26号。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5: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6: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5: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6: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食物，我向你道

0: 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价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

0: 靠谱。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0: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0: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上午的10:10，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也是由我们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来吧，那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嘉宾访谈的这个板块，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家在海口的一位新朋友，是来自恒福居御府这个项目我们的程天龙经理。程经理你好，再次跟大家问个好吧。
4: 大家好，我是恒福居御府的程天龙。
3: 嗯，那在上半个时间段，其实大家对于御府这个项目它坐落在什么位置，然后它的项目整体的一个规划，包括它的开发商，都有了一个大概大体的一个了解。那接下来我们就了解一些大家非常关心和关注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关于这个项目它的一些户型啊，这个户型整体的格局，包括这个物业程度。然后还有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诶，我听嘉宾说我们是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一般他所看到的城市更新项目就是原有的这个地块上会建得非常非常的密集，那像咱们这个项目比如说它的一个容积率啊能够达到多少呢？
4: 容积率大概是，
3: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整体在规划图上其实我们的楼栋分布它还是分布的就是挺开阔的，没有说对，没有说像我们以前所了解到或者印象当中的一些城市更新项目觉得它都是楼挨着楼的那种。
4: 我们的楼间距用一个直白的数据来讲吧，一号楼跟二号楼之间的楼间距是80米，
3: 80米这样的一个宽度，
4: 非常的舒适。
3: 这个具体大家也可以去到咱们项目本身哈，去到项目这个营销中心那边。然后现在因为这几栋楼是不是已经封顶了呀？
4: 没错，主体已经全部完成了，
3: 所以大家就是到现场你就能够感受到它这个小区就是楼间距包括楼的一个密度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一个户型。那刚才也是说到了我们这个户型是非常非常友好的，我觉得既适合刚需的这种，也适合可能之前比如说买的是小房子可能60-70平的我们做这种改善的。那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两种户型是不是？
4: 没错，是
3: 一个是102，一个是107，虽然从面积段上他们可能只差了5平，但是呢整体的一个设计的理念上可能还是会有所不同。我们先来看看102平的这个吧，我们请程经理就是沉浸式的带我们走进去感受一下。
4: 首先啊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102平米的这个户型的一个结构。它是3房2厅2卫。别看我们的面积不大，但是我们仍然能做出来两个卫生间，
3: 户型非常方正，
4: 非常方正。这是第一点。其次一点呢，我们的阳台是做到了最宽是有10米的开间。
3: 哦，10米。
4: 对，我们的卧室客厅加主人房全部都有阳台
3: 啊，就是串起来的。
4: 对，全部是连通的。
3: 那它应该是一个长度对吧？就十米长。那宽度是多宽呢？
4: 宽度是2米。
3: 哦，宽度是在2米，那这个也是
4: 2米，
3: 足够宽了。我们从入口这边进来哈，大家现在可以发送好房到平台上，直接也能够看到我们的户型图。这个入门呢是在这个图片最上面的中间的那个位置。进来了之后，左边就直接是一间次卧了。
4: 是
3: 不是？
4: 是的。
3: 然后右手边是一个厨房，咱们这个厨房大概是多大呢？
4: 厨房大概是3米3宽，然后1米9的长度。
3: 我们是做的一个封闭式的厨房，
4: 半封闭，
3: 半封闭。
4: 对，
3: 那边它是什么？推拉门的一个设计吗？
4: 推拉门。是的。
3: 然后再往里面走
4: 呢。然后其实我想跟大家介绍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的家庭人口没有特别多的情况下，如果两房就够用，那我们呢，其实这个一进门左手边的这个卧室是这个卧室。

0: 是可以打掉的。
1: 哦，它那个墙体是，
0: 墙体是
1: 被
0: 打掉的，
1: 我看到了，
0: 打掉以后完全可以作为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刚出生的小孩，
1: 嗯，
0: 那这个地方完全是够小孩去娱乐，去散步，这个家庭的这个活动。
1: 哦，嗯，我前两天我还看到，就是咱们鸿福居专门做了一个有点像杂志一样的那个宣传，然后这里面就说到，说咱们是有8平的超8平的一个灵动空间，
0: 说的就是这个。
1: 对，我当时还想说，哎，我要问一问嘉宾，这个灵动空间是怎么个灵动？其实我们从这个图片上也是能够看得到，就是我们承重墙大概除了厨房那个位置哈，其他的位置其实都是在咱们的一些边角的地方。
0: 没错。
1: 所以里面如果大家要改造的话，你这个空间真的是非常
0: 非常大，非常
1: 非常
0: 大。就是，
1: 哦，
0: 如果说对这个户型有自己的要求的情况下，
1: 想法的，
0: 对我们完全可以。
1: 做
0: 到，做
1: 改造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啊，看到这边是餐厅，然后是一个客厅，咱们这个客厅是多宽的呢？
0: 客厅3.4米，
1: 3.4米，
0: 对，宽度3.4米，
1: 嗯，
0: 然后连带餐厅的进深，也就是它的长度是6.2米，
1: 嗯，然后主卧这边看起来也很大，
0: 您说的是这个主人房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主人房也是6.2米的，就是连带它的这个。
1: 衣帽间
0: 、
1: 嗯，
0: 然后带上他的这个私人卫生间，
1: 嗯，
0: 然后一共是6.2米的宽度。
1: 我们当时设计的是可以做那种步入式的衣帽间吧？
0: 可以啊。
1: 哦，一进来之后步入式衣帽间，然后刚好那个衣帽间也挡住了就是卫生间的门对着床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哦，
0: 这个就是全部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个隔离。
1: 哦，嗯，哎，这个让我想起来，因为我们不是百润家居集成装饰也是我们的特约伙伴嘛，
0: 嗯，
1: 然后他前段时间做了一个设计，也是做的特别好，就是在我们看到那个步入式衣帽间的位置，然后做了一个那种玄关玻璃的那种，它是，
0: 嗯，
1: 模糊玻璃的那种玄关，然后在床的这边，就是看过去非常非常的漂亮。
0: 对，
1: 然后，
0: 我们这个样板间的这个衣帽间呢，也是用的这个茶色的玻璃，
1: 哦，做了隔断，
0: 做了隔断，非常的好看。
1: 嗯，嗯，然后再往里面，我们看到这就是主人房里面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是明卫吧？
0: 都是明卫，我们没有暗
1: 卫
0: 的。嗯，
1: 哦，这边我们还给大家准备，我看看这是几，马桶区，我们的洗漱区，然后那边是花洒区。是没有，
0: 对，
1: 没有放浴缸什么的，是不是？
0: 浴缸没有放。
1: 对，现在我发现越来越多的朋友在买房子的时候，就对于以前的话，大家就觉得啊，我们家一定得有一个浴缸，但后面就觉得好像浴缸多多少少有一点积累。
0: 对，实用性确实不是特别的高，使用频率也不会特别高。嗯，
1: 嗯， 嗯，我们再从客厅这边出来，就去到了另外的一间次卧。
0: 嗯，
1: 这个卧室它除了没有，哦，卫生间那边是有一个。凹进来的地方是我们的公共卫生间。
0: 对，我们这个公共卫生间做的是干湿分离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洗手盆放在了门口，
1: 嗯，
0: 然后这个马桶区跟淋浴区放在了里面，
1: 嗯，
0: 卫生间的里面。对，
1: 嗯，所以这个户型它就是基本上把我们能利用到的区域就是都给你利用起来了。然后像这种100零几平的房子，我们肯定也得有晾晒区嘛，那大家就是在这个大阳台的位置，你可以不放在客厅那个地方去做晾晒，可能会遮光，那你就放在卧室这边，
0: 两个卧室区域都可以。
1: 对，
0: 然后其实更多的我们更多的业主啊，
1: 嗯，
0: 想把他的这个主人房的阳台做成他的梳妆台、
1: 哦，那就是把那个位置打通，他可能用一个什么
0: 阳台的这个位置是完全是够用的。
1: 足够大了，
0: 嗯，对，我们的样板间其实也是做了一个梳妆台的这样一个效果。
1: 哦，
0: 一般都是女主人会比较喜欢。
1: 像这个102平的户型在咱们二栋当中它是分布在什么位置呢？
0: 每一层只有一户，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的宝贝户型。
1: 哦，
0: 谢谢
1: 户型。
0: 对，每层只有一户，然后在每个，
1: 嗯，
0: 每一层的最中间的位置，
1: 就是5的这个位置，是不
0: 是？
1: 是
0: 的，5号房就是它的，
1: 哦，5号房。
0: 对，就是这个户型。
1: 嗯，那我想问一下程经理，就是您刚才说到我们基本上每一个它都是能做到通透的，那像主卧、客厅、卧室这边它应该是朝南向的吧？
0: 这个是南向。
1: 哦，那它北边那边它也是通透的吗？
0: 北边首先第一它有这个入户大门，
1: 嗯，
0: 第二呢还有厨房的一个这个窗户是可以做到一个通风效果。
1: 哦，看到了，那边是有通风的。然后包括那边的那像卧室它也是哪边有窗的，是不是？
0: 它这个窗户在南侧。
1: 在南边是有一个窗户的。
0: 是的是的。
1: 嗯， 好，因为刚才问到了我们这个西区二栋，它是37层，那就相当于我们这
0: 27层
1: 、说多了，那就相当于我们只有27套这样的户型。
0: 嗯，我们一楼还没有，我们一楼是加工层
1: 啊，一楼是加工，那就更少了，又少了一个。
0: 少一个
1: 这个大家如果说比较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嘉宾，线下跟程经理这边来取得联系。102平的这个，我们现在也在做活动，是不是？那我们目前的价格是，我们就说一个均价吧，大概是多少呢？
0: 嗯，我们成交均价大概在16500这样。
1: 16500，
0: 但是我们的起价最低。折扣折后的起价大概是在13588，
1: 那可能就是楼层偏低一点的。
0: 点
1: 我们说中等左右的，就是在16000多。那整个算下来呢，16000多，102平。
0: 嗯，你要算中间楼层的话，就差不多160万左右。
1: 160万左右。
0: 然后其实要注重一些性价比的话，其实我们还有算了130多万。
1: 哦，130多万，130多万差不多是在几楼左右？
0: 嗯，在。5楼以下，
1: 五楼以下的，
0: 其实我们5楼以下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北侧是我们自己的商业广场，南侧还是我们自己的商业广场，
1: 所以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遮挡之类的，是不是？
0: 嗯，
1: 视野上可能采光
0: 遮挡会有一点点，但是不会影响太大。
1: 好，
0: 作为海淀岛这样一个核心的地段，我觉得我们的价格优势是非常的非常的明显。
1: 我们再来看107平的，它跟刚才那个户型格局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刚才的这个我还特别喜欢它的是什么呢？它的这个3间房啊，都分布在咱们的各个角落，就是能够做到互不干扰。
0: 三个角，对
1: 对，私密性会比较强哈。我们再来看看107平的，这个也是3房2厅2卫。那这个布局上跟刚才那个会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就是。那个灵动空间要稍微比刚才那个要大了一点，它大就大在它的卧室上了。大在它第三个卧室。那这个一进门呢，其实是厨房的一个玄关，玄关的一个玄关门。这样，然后再一个右拐就可以挪移步到我们的餐厅跟客厅区域了。
1: 然后这个客厅会更加宽敞一点，它是3米5，
0: 三米五的，然后它的这个长度呢，加上这个餐厅的位置，也能达到7米3这样。
1: 哦，那个厨房也是可以打掉的，是不是？
0: 也可以，
1: 也可以连通起来做。
0: 是的，
1: 哦、
0: 有些现在比较喜欢这个西式厨房啊，可以完全做开放式厨房，也是没有问题。
1: 然后再往里面，它这个就是比较集中的3间房了。
0: 3间卧室，对，就比较集中。但是我们好，这个优势也是。跟这个102是一样的，我们的两个卧室加客厅可以都带上阳台。
1: 那107平和102平，它的价格其实就总价上没差多少，你想就5平，对不对？
0: 对，我们其实现在在现场做的这个对客这个新客户的一个活动政策啊，我们按楼层在算价格。
1: 那你肯定楼层越高，可能这个价格也会更贵一些，
0: 会有层差。
1: 那我们的折扣现在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折扣呢？
0: 折扣我们可以现场来找我谈，
1: 你看看是不是？没准你说是交通九五四的听友，可能还会有额外的一些福利哈。对，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嘉宾。然后刚才我们看到楼层的这个分布，就是五的这个它是102，然后剩下的1、2、3、6全部都是咱们107平的这个户型。
0: 是的，
1: 这个就看大家的这个需求了。你是比较喜欢那种就是私密性强，比如说你跟长辈住在一起，可能你希望我们的卧室和卧室之间离得都远一点的，还是说就是你希望3间卧室都在一起，可能你照顾宝宝啊什么的，相对来说也会比较方便的这种哈。然后另外就是刚才说到我们是精装修交付，那咱们的交付标准是怎样的呢？比如说这房子里面我们交付的时候都有什么？
0: 硬装基本都已经齐全了。然后入住以后可能需要业主自行采购的就是
1: 家电、
0: 空调、电视、洗衣机，然后
1: 沙发、
0: 茶几、床头柜儿、床，就这些东西了。餐桌、餐椅、
1: 烟机、炉具，包括我们说的那个卫生间的那些，全部都是配套好的。
0: 对，厨房就是您只需要拿着锅碗瓢盆入住就可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就是精装修的一个交付的标准，包括风格是怎样的呢？
0: 基本还是现代中式为主，
1: 嗯，
0: 比较偏现代。
1: 哦，
0: 适合这个。 年轻人的更多一些，这个元素会更多一些。
1: 嗯，这个也得看大家进去之后，就是你个人的一些搭配。我觉得只要
0: 还是要看个人。
1: 对对对，就只要我们的装修，它不是说那种特别跳脱的颜色，就是
0: 没有完全没有
1: 白墙，然后我们是
0: 亮面地砖，
1: 亮面地砖，然后卧室的门大概是。

0: 什么样的颜色呢？
1: 嗯，咖色，
0: 咖色的，
1: 嗯，
0: 哦，那这个就比较好办，好搭配。
1: 对，就是我们的，
0: 嗯，
1: 可以搭欧式、法式以及新中式都没有问题。
0: 嗯，好，那户型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那接下来就要说到关于物业的这个事情了。我们说买房一阵子，但是物业可能是伴随着你这套房子从居住一直到多少年之后你再卖出去。那咱们恒福居是自己的物业公司，是不是？
1: 是的，是我们自持的物业公司。
0: 嗯，那现在大家都了解到新房差不多这个物业可能都要个3块，这是比较正常的。
1: 嗯，
0: 咱们这边的物业费大概是，
1: 嗯，说到物业费，那我们恒福居御府对广大业主就特别友好，
0: 嗯，
1: 我们的物业费仅有2块钱，
0: 2块钱
1: 是的，
0: 哦，
1: 因为我们是这个城市更新项目嘛，
0: 嗯，
1: 别看我们的物业费只有2块钱，但是我们的服务一点不减。
0: 哦，这里就要提到我们的物业服务了，就是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呢？
1: 24小时管家式服务。
0: 嗯
1: 嗯，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前期物业都是我们自己物业公司在做。其实我能，
0: 嗯，
1: 我做营销这么多年也看到过很多物业公司了。
0: 嗯，
1: 但是前期物业公司就是能做到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已经是非常的好。
0: 嗯
1: 嗯，具体怎么样呢？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物业公司24小时管家，他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式的一个管家式服务。
0: 嗯，
1: 就是他能贴心到什么地步，哪怕你上次我记得在现场看房的时候，一个业主被划伤了手臂，
0: 哦，
1: 但是仅仅是一个皮外伤啊，
0: 嗯，
1: 然后物业就会提供这个紧急式的这个创可贴，
0: 哦，
1: 就会直接就递到了客户面前。其实这个东西都是很暖心的一些事情，
0: 对，但
1: 是
0: 很小的事儿，但是满满的细节。
1: 是的，它细节拉得非常的满。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也自己住这个房子，我就知道，就是物业有的时候他往往不需要，业主不需要物业说啊，你给我什么天天搞活动啊，或者是做什么，就是我在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能够第一时间帮到我。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举过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有一次我从我们物业，我是交了水费还是电费，
1: 嗯，
0: 然后我从那个物业出去，它是那种玻璃门，我手上拿了好多东西，然后我们那个物业工作人员就坐在那里，他这个时候如果去给我开一下门，其实这个可能
1: 这都是很贴心的一些事情。
0: 对，你就会觉得很暖心。
1: 是的，
0: 包括就是有很多物业的工作人员，他在小区里见到你，哎，他跟你来进行每次都进行问好，
1: 嗯，
0: 这些细节他是会日积月累的，在业主的心里面就会让业主觉得，哎，这个物业很暖，
1: 就是他们的服务是真正做到了 贴心。
0: 嗯
1: 嗯，然后让业主舒心。
0: 嗯，
1: 而不是说是很应试的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我们要做到什么什么样的标准。
0: 嗯，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嗯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他是刚需首套，预算比较紧，然后就想问一下，目前这个102平，我们刚才说到有一个最低起售价，他就想问一下，现在就是这102平最便宜，能不能给我算一下它是多少钱，然后首付最低是多少？
1: 好呀。
0: 嗯
1: 嗯，102平米，这个刚才我跟大家也提到了要3588的这个价格嘛，
0: 嗯，
1: 那算下来其实就138万，
0: 138万就能拿下，
1: 38万多。然后如果是首付的话，
0: 哦，
1: 现在是按照这个1.5来算的话，
0: 嗯，
1: 那20万就够了，
0: 20万就能够买得到了哈。
1: 嗯，是的，而且现在的利率呢，哦，也比较低，首套房的话是3.05%，算下来每个月月供也不会特别多。
0: 嗯，好。然后另外呢，有一位朋友还问到了，就是感觉这个项目它是紧挨着咱们那个叫安民路，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个地方好像是开放式的街区，就是会不会影响到业主的一个私密感，就比如说可能我在外面是不是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小区内部。
1: 哦，不会，我们正常的还是有围墙的，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楼层差也是在这儿的。
0: 嗯，
1: 这种就是对于现代房企来讲，就是，这位朋友所担心的问题是完全不必的。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和程经理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项目呢，是恒福居御府，是在咱们海淀岛这边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大家如果说线下比较感兴趣的话，记得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嘉宾，因为我们的这个嘉宾关键词基本上每个星期每天都是要更换的哈，大家可以线下去找到嘉宾，好好的去看一看，感受一下。再一次感谢程经理，好，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之前呢，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啊，桥中隧道口的正上方这块呢，是有两起交通事故，不过好在很快呢就处理完毕，目前是顺利通行，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整个路段上的车流量不大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开得快一些，毕竟海秀快速路的正常道路的最高限速啊是90公里每小时啊，不说开到90吧，怎么着也应该开到70-80啊，这样的话才是道路的一个正常行驶的状态。再来关注到南大桥桥下龙华路往龙坤北路方向，以及呢往龙华路的海医附院的位置，都属于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路段。这个位置上呢，因为道路施工有一小段是交替通行的啊，要看红绿灯，保证是绿灯的情况下呢，快速的起步去通过路段，而且不能在闪烁或者是变黄或者是干脆红灯的时候呢，你还停留在这个道路中间，非常容易啊成为整个道路的逆行的这个对象，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抓紧有效的绿灯时间，及时快速通行。再来关注到红城湖路，红城湖路呢往5公祠方向，在5公祠的红绿灯这块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目前没有收到有事故的报告，现场的监控上也没有发现，但是车确实比较多啊，还是谨慎驾驶。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直行方位上的车流量会稍微大一点，刚刚经历过一波绿灯放行啊，所以现场可能还有个20几辆车，那么在下一波绿灯放行的时候也基本上就都通过去了，所以这一段就是该进入到待转区域呢，及时进入到待转的区域当中，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

0: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防掉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

0: 百润家居洁身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盛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0: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盛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1: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2: 谢谢你亲爱的，
1: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0: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同时呢，也是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件事情哈，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到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6月26日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些朋友说，哎呀，今天虽然是周二，但是已经觉得有一些疲惫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10分钟就能够恢复精力的办法，而且是随时随地都能够做的。不睡午觉就怕下午没精神，睡了午觉呢，午休时间短，浅浅睡一会儿又觉得休息不够，更怕一睡着就睡过头，不仅耽误事儿，睡久了大家还可能还会头昏脑胀的。那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烦恼，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人短时间咱们就能休息得很好呢？还真的就有啊。斯坦福大学有一个神经生物学教授，他们这个团队就提出了一个方案，叫做非睡眠深度休息。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不用进入深度睡眠状态，但是呢，就能够在10分钟可以让你的大脑和身体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休息和恢复。如果你现在没有在上班，上班，诶，我想来问问大家，上班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在上午或者下午的时间段，就是大概有一个休息。你比如说像一些企业的话，大家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茶歇的这个时间呀？那如果我们是什么事业单位啊什么的，就是像公务员之类的，是不是在上午或者下午某一个时间段，我看有一些单位它是可以去单位内部的什么乒乓球室啊什么去休息一下。也来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休息的时间和方式啊？我们就把今天这个休息方式给它简称为 NSDR。它就是一种通过引导你的注意力和身体放松，帮助大脑进入类似睡眠的休息状态，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得到适当放松的办法。如果你这会儿比较方便的话，没有在开车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准备阶段，找一个安静舒适的地方，然后你可以躺下，也可以坐在椅子上，放松身体，闭上眼睛，进行3到4次的深呼吸，感受身体逐渐逐渐的放松下来。然后呢，大家可以提前在网上去找一些 NSDR 的这种引导音频，我觉得它是不是跟我们之前练过瑜伽的那种会差不太多。就比如说让你放松你的面部，什么放松鼻尖，放松你的眼睛，然后放松你的胳膊

我还是很久很久之前做过那个瑜伽冥想，然后他就会引导你，比如说你躺在那儿，就是说想象你整个人都是躺在一片云彩上，你比那个云还要轻，等等等等。你就跟随他的引导，逐步的去感受你身体各个部位的放松，从脚底到头部，想象你的身体逐渐下沉，感受到你的身体和椅子或者床的接触，进一步的放松肌肉啊。肉肉可以在外面试一下。练习结束之后呢，缓慢活动你的身体，逐渐恢复你的清醒意识。那这个方法它就是借鉴了瑜伽的休息术和渐进式肌肉放松这样的一些技术。反正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哪个地方很疼，比如说我头很痛，我现在此时此刻我的头就很痛，大家不知道，呵呵，我就会想它那根神经可能疼的时候它是紧绷的，然后我就会想象它逐渐的放松，逐渐的放松，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作用，但有的时候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它这个 NSDR 呢，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影响我们的身体，而且他们是做了一些研究的，就找了一些招募者去测试你这个在 NSDR 测试之前和测试之后，它就简而言之就是说，通过对你大脑交感神经系统以及激素的影响，就改变了我们身体充电的逻辑，从你的慢充进化到了快充模式，然后短短十分钟可以让身体更加的放松，精神状态恢复得更好。但是这个 NSDR 它跟传统的午睡是不一样的，我真的之前是有过那种感觉，就是宋宋也跟我说，他说姐你有没有那种下午就是没什么事儿，可能在家睡了两个小时，起来的时候刚好赶上天昏昏暗暗的，就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了的那种，然后懵懵的。但是这个 NSDR 它是可控的，大家今天中午可以试一试哈，可以自己在网上先找一下，它那个英文是 NSDR 这四个英文字母。

10:37，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歌曲，来听首歌吧。突然发现我这个是不是之前挂在哪个地方 QQ 音乐可能没把的账户给撤掉哈，不知道谁用了我的，听了好多不属于我的歌单的这个歌。最近大家有没有听哪些歌曲给你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林俊杰的歌，好久没有听他的歌了。这首歌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一会儿见吧。

厌倦了人挤人的网红打卡点，想在周末寻一处清静之地透透气，那你一定要坐着市域列车开启一场城市微旅行。这趟列车串联起的可不只是写字楼和住宅区，当列车驶出市中心，窗外的风景渐渐变成了开阔的绿地，美丽的海岸线。在长柳站附近，你可以去感受五元河体育场的活力，或者在国家帆船基地体验乘风破浪的刺激。如果你喜欢安静，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也是绝佳的去处，那里草木葱茏，是天然的氧吧。甚至你也可以去探寻古老的骑楼老街，感受历史的韵味。市域列车就像一个向导，把这些藏在市郊或者城市角落的小众宝藏悄悄呈现在你的面前，花上几块钱就能收获一份独享的风景，它让周末的短途出游变得像坐公交一样简单随意。10:5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家在海口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慢食厨房的这个板块，今天跟大家要来分享到比较多的好吃的哈。先来分享到香菜菠萝拌牛肉，我个人的话对于很多水果熟制的这种做法真的是有一点儿抵抗不住的。这道香菜菠萝拌牛肉做法并不难，但是吃起来却有着别样的惊喜。它的口感是有一点酸酸甜甜，鲜鲜香香，微微辣辣的这种，而且这道菜的好吃诀窍就是牛肉是嫩的，菠萝又是非常清甜的，非常适合作为一道开胃前菜啊。我们需要准备牛肉啊，菠萝半个，然后香菜来一点，蒜末、小米辣，其他的东西家里面就都有了。

详细的做法呢是，注意这个牛肉一定是逆着纹路给它切成薄片，然后给它腌一下，放一勺料酒，一勺生抽，半勺淀粉，来一点食用油，抓拌到那个牛肉有一点点发黏的状态，这样腌起来更嫩，盖上保鲜膜，然后放一边给它腌制30分钟左右。接下来呢，我们菠萝切成小块，如果买的是偏酸的菠萝，可以用淡盐水泡5分钟再沥干，香菜切净切段啊，小米辣切圈，蒜末准备好，这里可以放碗里面可以放好蒜末、辣椒面、白芝麻、小米辣，淋上热油给它激出香味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这个调料碗里面加2勺生抽、1勺蚝油、半勺白糖和少许的盐，给它搅拌均匀，我们尝一下，如果喜欢甜酸感明显一点的菠萝可以多放点，怕辣的咱们就少放一点小米辣。接下来咱们锅里面水烧开之后呢，放入腌好的牛肉，用筷子轻轻的给它拨散，大概烫一分钟就可以了，咱们看到牛肉变色没有血水马上就捞出来，千万不要煮太久。然后把牛肉、菠萝、香菜放在大碗里，倒入调好的料汁，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你第一口吃出的是料汁的那种鲜辣，第二口是菠萝的清甜多汁，第三口就是牛肉的那种滑嫩不干哈。哎呀，回家之后赶紧试一下，我赶紧把这个菜谱发给我妈妈，让她回家尝试一下。这道菜我们做的时候，就是牛肉要注意，一定是逆着纹理切成薄片，而且烫的时候时间不能长，变色就捞出来。菠萝不要切得非常细小，大一点的块才会有汁水，然后最后再加料汁，这样吃起来的味道才会更好啊。在这里呢，我们再来插播一条消息，就是我们本周五主播带你看电影，我们的这个公益观影啊活动在6月26号晚上的8点就正式开映了。这一次我们看的就是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部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呢是在海南取景，展现了我们椰城的好风光。那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因为我是前两天在节目里面就是说过一嘴，我看到已经好多的朋友都进群了，想看电影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观影，位置现在已经不多了哈，我们先进群，然后就可以先来选座位。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古早蛋糕的做法，这是家庭版的，而且就是做完就是那种我们看到的 QQ 弹弹咚咚的那种感觉。这个呢我们是怎么做的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准备好两个大碗，把6个鸡蛋的蛋清和蛋黄分别盛到两个碗里面，装蛋清的盆不能有水油，这个要注意，咱也不能把蛋黄混进去，否则你后面这个蛋白它打发不好。分好的蛋清呢放入冰箱冷冻15分钟，就是稍微冷冻一下更容易打出稳定的蛋白霜来。接着咱们蛋黄里面加入100毫升的牛奶、30克的油，用蛋抽给它搅拌均匀，打到那种看不到明显的油花就行了。然后再把100克的低筋面粉给它筛入，继续搅拌成顺滑的蛋黄糊，不要太用力的去画圈搅拌，只要拌到它没有干粉、没有大颗粒就可以了。然后咱们呢就打发蛋清，在蛋清里面加入30克的细砂糖、5克柠檬汁，用这个打蛋器低速打发，整个过程呢咱得低速，千万别过头，打到那个蛋白呀变得细腻有光泽，然后提起打蛋器可以看到那种小尖沟，蛋白霜就差不多了。咱们打蛋清的时候可以顺便把电饭煲给它预热5分钟。接下来呢咱们就取1/3的蛋白霜放在那个蛋白糊里面、蛋黄糊里面，然后用刮刀从底部给它往上翻拌啊。然后下面呢就把混合好的面糊倒进预热好的电饭锅内板里面，一定要轻轻的震几下，把那大气泡给它震出来，然后按这个普通的煮饭键，大约是40分钟，不要立刻开盖，要再焖10分钟，让它慢慢的定型才可以。哎呀，今天在这时间掐着刚好10:59，明天上午的9点再会吧。明天是有这个禁毒知识分享的板块，我们有一

0: 视频的同直播，同步直播。我要吃饭去了，拜拜。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在海修中路和桥中路路口的路段是往桥中隧道还有往26小的直行方位上，车流量都比较大，通行呢也会稍有缓慢一些些啊。进桥中隧道的其实是没有红绿灯控制的，只需要呢保证安全就可以来右转弯了。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玉朗路路口的位置，往明珠路方向通行的速度是会略有缓慢一些，刚才还看见右转弯有个车停在那儿，不过现在好像已经走掉了啊，现在是顺利通行的。再来关注到金龙路阳光城的这个位置呢，是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有一点黄色啊，略微堵车，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只是进入到停车场的时候呢略有缓慢，右侧车道有车辆是临时停靠上下客，但是左边车道是完全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的。再来关注到龙华路，龙华路和龙峰路路口的路段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它更多的其实可能是旁边的沿街单位没有地方停车，所以好多车辆呢就是在停车场的入口处在等，建议大家还是把车呢停放在滨河路的沿线啊，比如说一些餐饮店或者商业中心，然后呢再走到医院这边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路口位置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排有一点小队啊，预计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其他各主干道都能够保持的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5: 端午假期国内出游1.24亿人次，666.7万人次出入境，交通出行人数近6.48亿人次。商务部消息，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日消息，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中国法律咨询中心服务平台近日正式上线。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3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实现8.6%、11.2%和1.9%的稳步增长。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6: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7: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8: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9: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8: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 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9: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8: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0: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1: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2: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1: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3: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您来一起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阴谋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就在咱们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九五四公众平台，现在您只要回复观影两个字就可以快速报名。6月26日，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为自己吸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吉利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

0: 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率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1: 村长哥，今天星期二，打卡星期二，这我是猜的啊，一会儿你们听是不是这样？
2: 村长，打卡星期二，星期二要买二手车。
1: 哎呀，都答对了。
2: 看到了。你听嘉宾给我们介绍二手车，
1: 你看
2: 有什么经典20年以上的老车，我买来摆着看，买来收藏，买来交保险，很年轻，我不怕辛苦的。
1: 他不怕吃苦，关键是要不是吃苦，是吃亏啊，这还可以买一台二手车回去哈，回去磨豆腐啊，自己家里准备一个磨房，然后呢驴就可以到旁边休息了，然后呢让二手车疯狂起来。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1: 预备，哎，说你的。今天啊，星期二必须咱们都一起二起来啊，不要一天到晚把自己搞得那么聪明，搞得那么精明啊！我告诉你，精明这件事啊，我告诉你是属于是负负得正，正正得负啊！欢迎朋友们收听周二版本，接下来即将给您带来的这个954还不知道叫啥玩的车车总动员节目。紧扣二的主题，今天我们已经把二的嘉宾请来了。今天这位二嘉宾啊，这个名下呢有二手车行，有羊肉馆子啊，同时呢工作服今天穿的是小鹏的，但是呢也经常出没在领跑品牌车的这个售后服务一线啊。对，是一个非常非常杂的一个杂家啊。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于这个学院路华丰二手车行的这个你们的老朋友刘飞飞，飞飞经理，你好。
4: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1: 哎嘿，今天飞飞经理一点都不激动啊，我今天都特别激动，为啥呢？因为今天飞飞经理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了一个大伙伴，带了个大伙伴来的，为啥呢？因为今天啊哈，就是他今天穿这身衣服的小鹏品牌，他带了一台这个小鹏最近刚出的那个
4: GX，
1: 对，咱们应该要加些定语，为什么要说他是大伙伴？因为这个 GX 是这个小鹏目前出的最大的一台 SUV。
4: 对对，
1: 原来以为这个小鹏出个 G9 就已经到头了，没想到现在 G9 也变成小伙伴了。
4: 对，
1: 然后这个 GX 来了。然后第二个呢，这个 GX 也是诞生在了就是时下不是各大九系 SUV 纷纷登场的这个时代和前提之下嘛。
4: 对，打架的今年
1: 是他，所以这个 GX 呢，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小鹏品牌的这个九系 SUV。但是呢我觉得早期啊小鹏做G9做早了啊，把9给用了，对，所以现在只能叫 GX 了啊。所以呢今天飞飞经理是带着 GX 来一起来上节目的，那么势必哈，一会儿节目之后我肯定也要把这个 GX 我那个好好的试上一把啊。我们先把节目做完，我当然也不是大家的外人，我是你们的二姨父啊，二姨父啊，不过已经有很好一些年头没干这个职位了啊。村长杨帆，接下来看看今天是954谁啊？今天第一位来了个新朋友啊，

0: 样子之前也是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所以今天呢，这个第一位虽然算是划过去了，但是一定要把他名字念出来，好好鼓励一下。这个名字还特别好，名字叫钱满屋。嗯，那一屋子钱啊，这也是个好事情。但是今天是周二，刚好卡二，我一看，天哪，今天这个二的位置上居然又是他啊。我这样子，我给大家先透露一下，今天把这个二的位置卡住的哈，如果按辈分来算哈，这位也算是你们的姨父啊，跟我是平辈的啊，我就先透露一下。然后往下走，肥波、肥三叔、村长的二哥、坏坏小鱼、何师傅，好，今天秦博凯的爸爸也来了，这个我看看，还有阿才哥。阿才哥说，意思是要多买一点年份在20年以上的老车，2006年以前的车，这样买起来便宜。你要是买这么年头的车啊，干脆你到那报废厂去跟人家报废厂厂长聊一下，说我从你这儿干脆按废铁价领走一台车算了。
1: 几个去展览了一下。
0: 对。
1: 我觉得现在那种10多20年的车，你要是说真正能上路的是非常少的。
0: 是吗？
1: 对。
0: 但是你看国外啊，特别是欧洲，很多人开老，他们有玩老爷车文化的。
1: 包括香港还也挺多的，你看那个老的皇冠。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很老的那种。
0: 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车在燃油车时代吧、我觉得有些车可能还真的就是我们低估了它的这个使用寿命，
1: 使用寿命，
0: 使用寿命啊。其实一个呢是在于自己的爱惜，再一个是保养的话，我觉得20年还真不是大限。
1: 不是，我觉得不算长的，因为我之前我们手上还有一台那个6470。
0: 1年
1: 的，
0: 哦，就那海马的6470，
1: 对，6470，
0: 啊，对呀，
1: 1年的那台，
0: 对，
1: 也是一样能过的，
0: 对，
1: 就是费麻烦一点，
0: 是的，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着说啊，还是阿才哥后头是笑对人生，变频器公子卓，然后今天要来了一位药哥，来听一下，
2: 非常中午好啊，
0: 好啊，
2: 有个小广。海泥方向，那火车那里一辆有点像火车，上面有一个车，那个人坐车好像有点严重。
0: 哦，南大桥好像说是有交通事故。
1: 对，
0: 哎，好像还撞得有点严重啊，就朦朦胧胧的听到一点点啊。
1: 不是很严重。
0: 好，感谢耀哥啊，以后多互动啊。好，下一位魏平魏师傅。
3: 温哥，今天周二啊。
0: 嗯。
3: 看你如何开场。二的推荐。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啊，马上就要揭晓今天周二的这个冠名了啊！来，好。于是乎，朋友们，今天你将收听到的是周二版本的954，谁呢？浩然哥。为什么我说浩然哥也是咱们的姨父呢？你们自己去想啊，你们细想，比如说什么什么小姨啊，浩然哥，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一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嘞，在开始我们今天二手评估专业单元之前，首先有请菲菲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9954。
0: 好，在这儿。
4: 真日子我过不了，你看咱们家哪样不是二手货，二手电脑、二手冰箱、二手电视、二手桌椅板凳、二手锅碗瓢盆，连猫都是二手的，我回娘家啦。
5: 老婆，你不也是我二手的吗？你看

0: 个二手车，是我刚给你买的。
1: 哦，老公，你真好。
2: 二手也疯狂。
3: 来来来，所有的时间哈，把握每周二的这个契机，让我们一起疯狂起来。我再给他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周二的二手也疯狂单元当中啊，就是要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们进行专业的二手车在线评估，还有呢就是二手车的在线交流，还有二手车的在线买卖啊。有些朋友其实已经尝到甜头了，新能源时代买台二手车其实是更香的一件事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一种是拨打直播室的热线66660954啊，打电话进来评估或者是交流；第二种呢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然后呢进入对话框，以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哈，然后来这个评估一下自己的二手爱车。首先啊，我们先来看看那个何西何师傅发来的消息，他说。菲菲经理，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还是感觉很亲切。那看样子上周的节目他没听着，
4: 可能是没听到
3: 啊，可能是没。
4: 借手轰动一下。
3: 是的，要不你把你那车拿上来，干脆评估了吧，他卖了算了，就不要再跑网约了，是不是？网约现在也挣不着钱，一天就只挣60块钱。
4: 60块
3: 啊，挣60块钱，你也知道一天挣六。
4: 天天也听到，
3: 60块钱不少呢，一个月30天算下来也一个月月挣18000呢。
4: 对。
3: 对吗？朋友们，你们帮我算一下啊，我这账算的不是很精，就是一天60。
4: 嗯，
3: 这收音机前有没有小学生朋友们哈？好像应该还没放暑假啊。等到暑假了，我把这道题一定出给他们算一下，60×30等于多少？啊，这样子，我们先把这个题呢留给那些现在有一些啊蠢蠢欲动说啊，我现在我也想跟着去跑网约的朋友，你们算啊，你们算60×30是不是等于18000？好，下一位哈，华仔，这个发了16秒的一个视频，我看看他想说点啥玩意儿。这是
5: 村长你好，请问直行到什么时候进等待区呀？没有提示。
3: 哎呀，这个好像这个路口
5: 待等区呀，
3: 这个路口吧。上回也有个听众也问过，就是相当于前好像是咱俩一起答的哈，就是前面没有那种电子屏说，哎，你现在可以进还是不能进？像这种情况啊，我不知道，菲菲经理，你一般如果
4: 是有那个电子屏的话，是左转开始就可以进待转了，
3: 嗯，
4: 就待行区了。
3: 是，
4: 对。
3: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4: 最好是不要走。
3: 对了，你看咱俩，
4: 有可能会被判罚为就是
3: 闯红灯了，
4: 闯红灯了。
3: 对，那你过线了嘛？是不是？
4: 过线了，对对。
3: 对呀、啊，
4: 最好是如果是没有灯提示进入待转待行区，你就先不要进去。
3: 对，我觉得哈，就是刚才这位兄弟，还有其他收音机前的兄弟和姐妹们，你们要是碰上这种事儿吧，这个就我不进，我不走，我也不
4: 追保险，
3: 我也不叫耍流氓，为什么？因为不是说我不尊重你，你把线画了，但是你没给我个指示。
4: 对。
3: 我这个时候啊，我不能说我看你画个线，我就要进你的线。我就说我要先自保啊。
4: 对。
3: 是不是？
4: 我看有些那个红绿灯是经常会有变化，但有时候能去进待转待行区。
3: 而且还有一点是，就算是你有待转区，我不进待转区，我也没违规。
4: 对，没违规，
3: 我也没违规。
4: 你要是说他不让进，你进去了就违规。
3: 对呀、啊，你又没显示牌的话，我进去了，好，我看你那画条虚线，我就进去了。进去了，结果万一算了我闯红灯，
4: 对，
3: 那这个肯定不稳妥啊。
4: 有时候行政复议可能还不一定复议得回来。
3: 对，那太麻烦了，我还不如不如保守一点。
4: 对，
3: 对，这点上我真的
4: 我俩是一致。
3: 对，我绝对跟
4: 我也是，我有时候在路上，我有时候经常走那些路线，包括我今天走沿海大道，有些路线它确实是有段时间它就是有这个能进去这个待行区，有些时候它就不亮灯，不亮灯也不敢进，但是我看有些也进去，但是我们有些进去我也不跟。
3: 对，你不亮灯我就不去，
4: 你不亮灯我就不，但是你一亮灯我肯定就快速起步。

0: 住了，
1: 对了，
0: 后面
1: 了，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我们是既不做那个后进的，
0: 对，
1: 但我们也不做激进的，
0: 对对，
1: 是不是？哎呀，朋友们，听九五四长知识啊！啊，好朋友们，接下来啊就开始正式进入到今天属于我们周二的主题啊，朋友们收藏挂肚，翻箱倒柜，把自己家里的二手车倒腾出来呀！啊，没有二手车，咱们买个新车，咱们当二手车过来评一评，不行吗？啊，不就是几十万的小钱吗？不就是？
0: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1: 没有条件，没有条件，我告诉你，你就找菲菲经理买一台小鹏 GX， 然后立马转头下行券就来评估。啊，说我这刚刚到手的小鹏 GX，
0: 嗯，
1: 来，菲菲经理给评一下，这车现在还值多少钱？一公里没跑。
0: 打个两千三千转走了，
1: 估计下一家不干呢。就是说你那个新车刚、就算刚提来一公里没跑，估计你不少个两万，那人家下一家不会买的。
0: 对，也得少一点呢，这一两、
1: 啊、
0: 两三千肯定是
1: 那不行，
0: 太少了。
1: 两三千我别人新车主说我不缺这两三千，
0: 不缺这两
1: 万，我不，你要是两三万，
0: 但是有些车型难等的，有些为了省这个时间还是能。
1: 哎，你还别说，现在是有几款车难等的，
0: 对，
1: 那从而也提升了它的那二手车保值率。
0: 对，
1: 你是像我们知道的哈，一个常见的那个就是小米一系列的车，
0: 对对对对，
1: 现在又好像又多一个，
0: 嗯，
1: 就是那个理想旗下的那个 i6
0: 啊
1: ，i6
0: 卖的很火嘛。
1: 哦，对，它现在也是
0: 没上来。
1: 对，现在订单据说也是排几个月。
0: 对，
1: 但凡现在能碰到那种订单排几个月的，
0: 嗯，
1: 那它这种在二手车评估市场上当中，是不是就是相对保值了？
0: 嗯，对，相对会保值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像 GX 这台车，有些配置它也是要等久一点。
1: 你们最对我也正想问这问题呢。GX 现在有没有进入到这个要等几个月的这个状况？
0: 也会有一点，
1: 也会有哈。
0: 对，看看你的配置。
1: 哦，
0: 配置它是相对少点。
1: 嗯，
0: 其实它的产能相对，这就是某一个配置的。所以一两个配置它的产能是相对于说比较少，
1: 嗯嗯，
0: 所以你产能比较少，订单多，那就可能会有个排期，
1: 嗯，哎，现在 GX 是现在多少钱起价？
0: 嗯，279,800。
1: 279,800。
0: 对，
1: 哦，
0: 还有一些老车主的那些复购啊、置换啊这些权益都有的。
1: 哦，也就是说其他的小鹏车主，
0: 对，
1: 他还有一个特别的照顾。
0: 对对对。
1: 好嘞，有喜欢有感兴趣的朋友，一会儿你们可以疯狂提问啊，越疯狂越好。啊，好，接下来啊，我来看这里就有那个谁，村长的大爷爷啊，他说这个军哥，小鹏的城市 NOA 收费吗？
0: 我们所有的支架都不收费的，
1: 不收费啊？
0: 对，所有一切都不收费。
1: 哦，
0: 没有，从来没有收过费，但是哦，早期时候那个 NGP 是收的一点。
1: 哦，
0: 对，就早期那个2020年、2021年的时候。
1: 哦，
0: 但是后面就全部开放了嘛。
1: 哦，那现在是小鹏全系的车型上都带这个 NOA 了？
0: 对，都带。对，
1: 嗯，好。这个哎，我看哈，我想想，这位朋友名字叫彪啥来着？上回我查了一下，说近半没有判闯红灯的，哎，近半意思就是说往前进去了也不判闯红灯，
0: 嗯，
1: 但我们何必去惹那麻烦呢？对吧？我停的线那我也不违规啊。
0: 对，
1: 你还有一个，你进待转区，就算是说好，它没有屏幕。就是到了该进的时候，我不进，我也没有违反什么规则。
0: 对
1: 啊，好，何须何时不说？他说：“菲菲经理，我上次接到搞二手车的，他说现在 BBA 有些都不敢收了，也不至于吧？
0: 不至于了，只是价格问题了。
1: 我觉得现在网上有一些博主啊，把有些问题就是。”夸大了去说，
0: 对
1: 啊，动不动开场就是什么这个车崩了，那个品牌垮了，天就塌了，然后又什么 BBA 现在好像也困那个，所以我就昨天我在节目里也说，我说网上的很多互联网节目跟我们这个地方上的节目啊，有时候差别是很大的，建议大家呢，就是即便你再爱看网上的，偶尔还是听听我们地方上电台，因为可能我们地方电台啊，大家讲的可能还相对就是更接近现实一点。
0: 对，
1: 好，我们就让菲菲经理讲一下，现在真正的在你们就在我们海口当地的二手车商，真的说是连 BBA 都不敢收了吗？
0: 也不是，其实

0: 怎么说呢？现在收车的话，跟大家卖车其实是一样的心理。
1: 哎呀，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啊，这个商人是逐利的，只要有利可图，管他什么 BBA 呀，是不是？
0: 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卖不出去的销售。
1: 对对对对，
0: 也是一样，反过来，
1: 对，
0: 收不了的车，只有谈不拢的价格。
1: 对
0: 对，
1: 你即便是 BBA， 我只要收的价格合适，
0: 对，
1: 卖的价格也漂亮，
0: 也漂亮，对，
1: 哎，
0: 有利，那肯定是能做的。
1: 不要听网上瞎忽悠啊！来，朋友们，接下来进入这个半点路况。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向的秋海大道通行的速度是会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尤其是进入到市区的这个方向，预计呢还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再来关注到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从秀华路转入到秋海大道的车队的尾部呢，也滞留到了金鼎路路口的路段上，这个位置上没有事故啊，就单纯的车多，而且转入到秋海大道之后呢就好很多了，基本上车队的尾部大概是接近到美华路路口的路段。那么从美华路出来之后啊，大家除了从秀华路这边来走之外呢，也可以往美俗路这个方向来走，反而可能会更顺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还有呢去到医院停车场本身啊，现在的这个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些，主要还是没有地方停车，可能需要大家呢把这个车停放在周边的一些餐饮店、商业中心、住宅小区能够停放车辆的地方啊，然后再前往到医院会更方便一些些。再来关注到长堤路，长堤路骑楼老街的这块右转弯去骑楼老街，尤其是最后一个停车场人民桥桥头的那个停车场的位置啊，相对来说流量还是挺大的。然后过完了人民桥的桥头掉头口之后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1: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2: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6: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6: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0,000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纩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价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好，我再来猜一下下条语音，肯定他是这么说的。村长，菲菲经理，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新能源车呀，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你不信你听，是不是这样的？
4: 村长，菲菲经理，中午好啊，我想请示一个问题一下，开那个新能源车在等红绿

0: 一中的时候，
1: 你看我猜对了吧？
0: 是按手刹那还是要回风挡啊？嗯，还有是停车的时候是回风挡啊，还是直接按手刹就行啊？
1: 哎呀，
0: 因为刚买一辆电车，之前没有用过，
1: 哦，
0: 想请示一下你们，
1: 头脑还比较兴奋，
2: 嗯
1: 啊，那这样子，今天呢，星期二。兴奋是兴奋不起来了，
2: 嗯，
1: 但是迷糊我们都挺迷糊的，因为今天星期二。
3: 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1: 哎呀，我这会儿就被召唤了。哎呀，我迷糊啊。哎呀，我这会儿想，哎呀，也不行了。来了啊，11:40，我今天迷迷糊糊的走错了直播室，反正随便就在这个台呢，那播一期节目吧。我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今天呢，我也不知道这嘉宾请没请对啊，我就随便请了一个，他呢就是来自于学院路华丰二手车行的高级二手车评估师，同时也是学院路这个八方乳香羊的这个店老板，嗯，再就是还是小鹏和领跑汽车的售后大内总管。你们的老朋友刘飞飞，飞飞经理你好。
2: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1: 好，这样子我们开篇先把刚才这个朋友一路有你啊，人家刚买了新车，
2: 嗯，
1: 这个可以说是心情啊悲喜叫，哦，不没有悲喜，没有悲是吧，就应该叫做什么呢，
2: 喜悦啊，
1: 这个用个词形容叫五味杂陈，
2: 没有，应该比较兴奋的
1: 啊，比较兴奋啊，叫做兴奋过头，
2: 嗯，
1: 是吧，
2: 可能对有些功能不大，还是不大了解。
1: 对对对
2: 对，就是他刚才说那个问题，其实我是不大知道他买这个新能源车是哪款车型。
1: 嗨，我其实我明白他什么意思，他这个就不用分车型和品牌了，他不是就说红绿灯前头应该就是怎么停车，实际上，
2: 嗯，如果是有那个 auto hold 的，就直接打开那个自动驻车就行了嘛。
1: 咱们不能这个事儿，咱们还真不能讲这么快，
2: 嗯，
1: 讲这么简单一带而过，
2: 嗯，
1: 因为这个问题啊已经在我们节目里面已经不讲的不下10次以上了，
2: 哦，
1: 啊，这个，但是呢，就是还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
2: 嗯，
1: 这个说明这个事情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
2: 对
1: 啊，就是所以说呢，说起来就是但凡有用处的时候，那还得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就是现在所有新能源车，它的这个在红绿灯前停车的方式啊，现在都有一种共通的，
2: 嗯，
1: 就这一种简便的停车方式。这种简便的行车方式呢，就是刚才飞飞经理讲的那个功能，叫做 auto hold。
2: 对对，
1: 你可以自己在车上去找一下啊，各位，
2: 这个自动驻车，
1: 哎，
2: 它就会有。
1: 对，它的英文字母就叫自动驻车。
2: 对
1: 啊，然后把那个要点亮。
2: 对对对，要点亮在仪表台，一般是大屏幕内就可以的。
1: 嗯，
2: 可以设置这种。
1: 对，还有些车上好像也就是自动默认的也有。
2: 对，有些自动默认的。
1: 哎，
2: 对，
1: 反正你就这样子。你在红绿灯前到了那儿，你把刹车踩一脚，稍微往下深踩一点点，然后你再把刹车抬起来，你看那车还走不走？
2: 它就不走了。
1: 它如果不走了，说明你那功能已经自动启动了。
2: 对。
1: 然后呢，如果抬起来还走，说明你得手动设置一下。
2: 对。
1: 设置起来了之后，你再把它踩下去，它就停在那儿了。停在那儿了之后，然后等绿灯亮了，你把电门一踩，它就
2: 直接走了。
1: 哎。直接走了，
2: 嗯，
1: 这是现在目前不管是什么增程车、插混车、纯电车，只要叫新能源的车上，它都有的功能，甚至哎，甚至连油车也有啊，
2: 油车也有。那我们原来开那车也有啊，你打开那个就它就速度为零就是了，
1: 对对对，
2: 可能控制逻辑不一样，
1: 对，
2: 现在新能源大部分都是好像要深踩，有些也有说就是行车速度为零就停了，就 hold 得住了。
1: 是吗？
2: 对，有些是看逻辑嘛。
1: 哦，看逻辑哈。
2: 我看遇到几个车是有这种情况的。
1: 是是是。
2: 就是有些要深踩，
1: 是
2: 稍微深踩一点点。
1: 对，稍微深踩。
2: 有些是踩，就是踩住刹车，等车速为零了，
1: 嗯，
2: 它就自动 hold 得住了。
1: 是的，是的，是。所以说这个功能呢，大家要是真的会用、知道了之后啊，那真的一旦用上就再回不去了，
2: 再回不去了。
1: 非常简便，非常啊。
2: 对，就不在乎。 会去说要不要挂 P 档啊，要不要挂空档啊。
1: 所以啊，就是说到这个功能，大家有都很多这个车主都没普及呢。我又反过来想啊，在互联网上又在给大家那个灌输一些很高科技的东西，所以我发现哈，就是现在这个主机厂所代表的这个高科技和现实层面基层老百姓使用这个车，我发现落差太大了。
2: 对，有很多功能，说实话就是他买车过去很多他都没有研究。

0: 有用，直到说可能换车了，那个功能没用过一次。
1: 对呀、
0: 啊，比较多情况的。
1: 是的，
0: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哈，我们地方媒体就要起到这样的作用。嗯，就是要把就是上面主机厂下放下来的一身高端大气不着边际的那些玩意儿啊、嗯、我们帮着它落落地，
0: 对，把它说的简单通俗易懂的，
1: 是的，
0: 好用，这种
1: 是的，是的，
0: 功能是很好用，就是大家可能不大理解，
1: 对对对对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朋友们将会收听到的是这个周二版本的这个954，今天是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教 N7 插混加教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 巴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 E4S 店的吉利瑞兰巴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 Just Dealer。 第二趴我们加快速度，有请飞飞经理为大家播报直播室今天开通的二手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0: 2954。
1: 好，我给朋友翻译啊，66660954，打电话进来进行二手车评估，也可以通过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进入对话框发送您的二手车简历。这样子，为了强化一下主题，我从这个诸多的信息里边啊，我这会儿挑出来了一台这个朋友们发来的这个想要评估的车型资料啊，我们先把这二手车先评一台，评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和朋友们聊聊其他的闲题，因为今天发现聊闲题的朋友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啊啊，那个这里有一位朋友啊，叫冰山上的来客，他说我这有一台20年20款的雪佛兰科鲁兹的轻混 RS330T 的一个这个自动挡的车，雪佛兰科鲁兹，
0: 嗯，
1: 然后那个20年20款，行驶了5万公里，而且还带轻混的，
0: 嗯，
1: 请问还能够卖多少钱？330T。
0: 那么
1: 我估计可能是那个带涡轮增压，
0: 那个
1: 三缸车，
0: 对，
1: 三缸车。
0: 原来那时候卖的时候相对也便宜，20年的时候，
1: 嗯嗯，
0: 20年稍微贵一点点。
1: 哎，对对对
0: 对
1: 对，
0: 20年，
1: 你也别说，就是20年附近的时候，那个别克还有好几台车、卖的价格也不便宜啊，
0: 15-16万的都有。
1: 对，你比如说、我当时记得最坑的一台那个别克车是那个威朗，
0: 还英朗。
1: 对，但是威朗比英朗还坑、就是英朗后来它价格，它还比较的就是接地气的时候，它那个威朗始终还在15万左右的价位。
0: 威朗卖的比英朗更贵。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几万块钱。
1: 是啊，是啊。
0: 像它这个20年的这台车，其实到现在这个轻混这个价格，其实说实话，6年的车了、现在其实也就在3万块钱左右了。
1: 3万块钱左右哈、好嘞，3万块钱。于是哈、说到这时就来了一个话题，就在现如今的这个车市当中啊、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琢磨过，现如今的二手车市场当中，究竟适合是低价入一台二手油车呢，还是来一台二手这个新能源车呢？朋友们，你们先想一想啊，一会儿我们让飞飞经理来给大家分析一下。然后我们来看朋友们发来的问题，还要欢迎谁啊？欢迎老朋友啊。然后接下来是浩然哥，浩然哥说：“小姨，什么小姨啊？雪碧呀、还是芬达呀、还是七喜小姨呀、故意装糊涂哈、反正以后朋友们，网约车界的各位师傅们，以后见着浩然哥就直接喊小姨夫就好了啊。你管他是什么，是哪种饮料，也有可能是健力宝小姨的啊，王老吉啊。”这里还有一位老朋友孤独的展望，他说：“飞飞经理啊，现在汽车下乡了，对这二手车的行情还有评估，会不会稍微会低一点？”
0: 二手车下乡，我看了一下，那个有100多个车型的
1: 啊、
0: 我们小鹏也有几个
1: 啊、
0: 就是、M03 啊、G6 啊、
1: G7
0: 这些都有在。对，其实对汽车下乡的话，其实对这个二手车影响吧，跟那个政策其实没有，不会太大影响、但是你说没有吧，肯定也会有，因为这个是也是一个促销的一个动作。
1: 哦，好吧，
0: 肯定也会有一些价格上的会有一些优势嘛。就相当于新车的重置成本嘛，会相对就低一点点。也会有一点点影响，但是你。

0: 你说一点影响也没有，肯定也不对嘛。
1: 嗯，或者就这么你就这么听节目吧，就说你认为有影响，或者说飞机经理说没有影响，最后反正你就听到他最后那个最终报价，那算是一个最综合的一个答案。
0: 对，
1: 这个咱们就这个价格里面就包含了这个社会的360度方方面面的这个东西都包含进去了。
0: 对，你最后最终的一个报价其实。

0: 来啊，这一个小笑脸，这个哈也是个老朋友了，他想问一下，说菲菲经理那边有卖不卖吉利的？吉利的你一直没有那个哈。
1: 吉利的话，其实看他油出来新能源，之前我们有一台那个E5啊，但是来就卖掉
0: 了，已经卖掉了。
1: 吉利
0: 就是现在你们车行如果就是讲二手的话，就是吉利二手的现在没有。
1: 对对。
0: 哦，但是吉利一手的呢？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啊，昨天周一的节目我在跟大家说，我说其实想买吉利一手的朋友可以使劲的和比哥聊，因为比哥现在可以卖吉利旗下的这个车型啊。结果呢，昨天又没人问，是不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还是紧扣今天节目的主题啊，继续来为收音机前的各位车友来讲一讲这个关于二手车的买卖问题。有想在节目当中利用节目所在时间来评估自己家的二手爱车的话呢，您就赶快抓紧时间把您的这个二手爱车的简历呢把它发送上来。接下来啊，我们看这总算是进来了一台这个大众啊，14年14款大众的速腾，然后改款的 1.4T 的自动豪华型，行驶了16万公里，现在请问还有多少钱？听说现在的速腾价格也降到了个位万了啊。
1: 对
0: 啊，这个就是
1: 14年它这个速腾 1.4 的话落地应该在17万多，
0: 那就是当时哈。
1: 对，当时
0: 哇，当时一台速腾卖那么贵啊。
1: 知道价格好像是就是速腾起步价 1.4T 的好像是15万多，我记得。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奥迪那边，我还卖了几个。
0: 哦，你还卖了几个。
1: 卖当时价格就是卖、
0: 现在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啊，你看既然就是当初卖17万的车现在可以降到7万，那也就是说中间那个10万块钱，那就是相当于是被资本老爷们就给我们把这10万块钱纯的就给抽干走了。
1: 也不能这么说，
0: 也不能这么说，
1: 原来的成本，因为制造工艺啊，各方原来的成本价也高一点的，但是原来的溢价肯定是高，现在溢价高。
0: 对呀，对呀，对呀。
1: 因为你原来的卖车动不动就10几20万，它的品牌溢价各方面溢价还是比较高的。
0: 嗯嗯。
1: 因为你现在车辆的这个新车的溢价它是很低的，就是说我的利润空间很低嘛。
0: 嗯。
1: 对，你像现在像前段时间我看那出那什么报告出来，整个新车乘用车的这个毛利率，才3点几个点。3点几个点，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原来就很高，你原来都是要20%、10%几，就很正常的。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像他这个车现在目前市场上14年的车，12年的车了，现在也就是大概在2万块钱左右了。
0: 哦，这车现在也就2万块钱左右了哈，毕竟啊确实也是12年的车了啊。好，现在还别说速腾，现在早期连那个迈腾现在的价格都守不住了。
1: 你要是14年的迈腾，现在也就是3万多。
0: 也就多1万块钱，
1: 多1万块钱。
0: 哦，那想当年，那迈腾可是和帕萨特一个级别的。
1: 迈腾那时候如果落地标配一点，也要到25、26左右。
0: 对呀、
1: 啊，25、26。
0: 那个时候，帮大家选车的时候，大家还在纠结啊，选迈腾还是选奥迪 A4？
1: 对，
0: 那都是那迈腾的地位，江湖地位高得很呢、啊。那时候是吗？
1: 那时候还有 CC 啊，那些都卖得很好。
0: 对呀、
1: 啊、
0: ，CC 比那个 A4 卖的还贵。
1: CC 卖的比 A4 贵。
0: 嗯，是啊。我看啊，何西何师傅说下隧道没信号了啊。然后浩然哥说：“村长哥，不要再给我造谣了，一会儿真的小姨夫会拿着刀再蹲到我家门口去的啊。”你就是我们心目当中最合格的小姨夫啊！你不管放到谁家，你都可以是小姨夫啊。这事儿啊其实也不算造谣，你问问你的同行，这整个网约界和广播界啊，就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件事儿、好，朋友们继续接着聊车啊。然后说到这时吧，我们让菲菲经理也反向的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2周时间里头，咱们华丰车行有没有收到一些有甜头的车型给大家推荐一下呢？
1: 最近的话就是还是油车比较，最近我
0: 你那收的油车多？
1: 对，有1万多的那个什么思域啊。
0: 10000多的思域啊？
1: 对，
0: 卖价吗？
1: 卖价11年的，还是
0: 那个8代
1: 的，1.8八代，
0: 8代的10000多的思域。朋友们，
1: 还有
0: 就画个重点啊，10000多的，
1: 3万多的极光也有一台，
0: 3万多的极光，
1: 11年
0: 哦，
1: 进口版本的哦。
0: 纯进口的，
1: 纯进口的。
0: 我等一下，我先帮着勾勒一下这个车型的脸谱啊。 收音机前有没有
1: 的那种，
0: 哎，就是平时现在喜欢经常去夜。

0: 夜店的朋友啊，这个车可刚好是下手的好时候。你正儿八经生活的话呢，买这车也有可能最多就是在小区里面跟邻居装一装啊，耀武扬威一下啊，你看我极光啊。
1: 那是进口版本的，
0: 然后
1: 是12年最早一批的
0: 进口
1: 加价买的。
0: 对，但是话说回来，如果要是经常去晚上去酒吧去夜店的朋友，别人在灯光昏暗的那个夜晚，谁看得清这是二手极光？
1: 啊，亮一点，
0: 对，
1: 新车一样，新鲜亮一点。
0: 对，3万块钱的路虎极光，
1: 3万多一点点来，
0: 3万多一点点啊，朋友们，这又重点给朋友们画了一下。
1: 还有比较实用的什么2014年的，雅阁啊这种啊，也是3万多。
0: 2014年的雅阁，
1: 对，还有
0: 3万多。
1: 2013年的
0: 这个再勾勒一些脸谱啊，特别是这个买这种车的朋友哈、就是刚好老家在什么澄迈呀、定安呐、特别适合啊，开上这种车，荣归故里啊，进村之前，
1: 对，
0: 把喇叭先按十下，
1: 啊，对，
0: 可大一点啊，一看哟，村里还是你们啊，村里还是认雅阁呀，
1: 对，因为雅阁啊、凯美瑞啊，那个天籁那些啊，早期时候在还是比较少，你有这个，一看，哎呦，20多万的豪车，至少是
0: 咱们利用信息差，
1: 对
0: 啊。至少可以把至少回去可以把村口的一那帮老头老太太先蒙一遍，
1: 情报中心先打
0: 怎么样？说阿彪哎，你这赚钱了？来听听这位啊，
2: 1.5款的凌派，14万公里的话，现在能卖多少钱？
0: 好，16款就是按、那就先按16年啊。
1: 对。
2: 2017年，
0: 打脸来得太快。好，16款，2017年的凌派14，
1: 它的公里数稍微多一点
0: 啊，
1: 16万多公里是相对多一点，公里数稍微多一点点。但是像这个车正常的话，应该在3万6千这样。
0: 哦，这个车还可以给3万6千啊？
1: 2017年的，
0: 是2017年的。
1: 对对，
0: 真的啊？
1: 对，3万6千。
0: 哇、哦，你今天这个报的有点厉害啊，朋友们。那这位还有这位朋友，你听好了啊！这会儿我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价格给的可以。如果你也觉得还可以还行啊，我们报一下菲菲经理的联系电话，他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是18117697600。好，记住啊，这是普通话。然后还有一个江西口音的联系手机是
1: 18117997600。
0: 好，还没有结束啊，朋友们。好，恭送浩然啊，不是恭送浩然小姨夫收车啊。
2: 16款的沃尔沃 XC60 四驱的，原价是44万呢，现在能卖多少？咖啡色的，
0: 咖啡色的，好，这现在也没说公里数哈。
1: 对。
0: 那个，但是都买到四驱了。
1: 对，
0: 哎呦我的天，
1: 40万。
0: 那这样子吧，这位叫这个好哥的朋友，你先做好一点心理准备。比如说心脏调整一下这个频率，然后大深呼吸两口，因为这个车有可能到时候一报价哈，造成这个整个这个心慌意乱，心烦意躁。
1: 他这个是，我刚一下子
0: 16款的，
1: 16款的
2: 沃
0: 尔沃
1: XC60
2: 啊。四驱的，原价是44万呢，现在能卖
0: 好44万。现在要是换别的车，有的可以给你直接整到4万，就是这个。那现在看听听菲菲经理，
1: 当年这个当时买的确实贵，XC60当时、就
0: 是、那
1: 是，
0: 而且你就在当年那时候，你像沃尔沃这种车，你买四驱的干啥呀？就是你当时你买车时，你提前问我一下啊，
1: 绝对不用买四驱，因为他那个。我当时16年那时候还收卖过一台20手的，都卖20多。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现在呢，说实话，这个沃尔沃，你的新车价格其实跌的是太厉害了。对，你说
0: 你还别说沃尔沃，现在 BBA 都扛不住了。
1: BBA 都扛不住嘛，所以44万的时候，你16年的，现在也就大概也就4万块钱左右。
0: 啊，等，这个。哎，你不能顺杆就下呀！我说4万，你不能按我的来。
1: 真的
0: 你是
1: 真的就这个价位，
0: 真的就4万了。
1: 10年的车就大概。
0: 哎，我这会儿。
1: 而且这种车，说实话，如果是公里数多的话，还有些人不敢要。
0: 哦，就
1: 这个
0: 就配置太高，
1: 配置太高，
0: 维修费用高，
1: 就使用成本太高，维修费用这些。
0: 就售后维修太贵，
1: 还有它的油耗也会大。
0: 哦。

0: 我始终还是不太敢相信。
1: 16年的时候，十年的时候
0: 就是四万吗？
1: 对对，甚至说实话，甚至是如果是公里数超有个接近20万公里，估计就很难卖了。
0: 还要看公里，还要看公里数，
1: 价格会还会再下调下探一点。
0: 哎呦，算了，这个就不报电话号码了，伤感情了，这个伤感情。
1: 六年的确实，像这种，
0: 好好吧，那这位车主这样子，我们让他先好好的去休息一
1: 下，
0: 我们也缓一下，我们也缓一下，我们要休息一下啊，马上进入整点路况。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中午的12: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还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从国新大道上海秀快速路的上桥口通行呢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呢绕道行驶，基本还是能够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龙坤南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双向，其实这会儿呢是刚刚经历过一波绿灯放行，所以车都在往上赶路啊，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反而是红城湖呢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车会略多一些些，从旁边的港苑小区进入到主干道的时候，还是要先确保主干道的交通通行安全，然后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逐渐的汇入到主干道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桥不是事故啊，出城方向是一开始有辆车开得特别慢，好像还临时停滞了一下下，但是现在看着又是动起来的，倒是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基本保持正常的通行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路口，南北双向啊，流量会更大一些，尤其是出城方向的车会更多，也没有看到有事故，预计呢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5: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今天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海南的高考成绩预计在25号发布。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为迎接暑期人流高峰，海南科技馆将对场馆进行检修维护，从6月22号到6月30号闭馆，7月1号起恢复正常开闭馆。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

0: 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0: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2: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2: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0: 是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正一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纩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
3: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

0: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12:09，周二版本的954，今天浩然哥车车总动员，现在进入到了第三趴直播以及互动的环节，紧扣二的主题。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每周一次的这个二手车单元，二手也疯狂。然后呢，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个疯狂评估师啊，他居然是一家羊肉店的这个老板啊，当然也是华丰二手车的高级评估师刘菲菲，菲菲经理，你好。
1: 村长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嗯哼，我呢就是这个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的瑞兰巴赫博越

0: TV 特约播出的 Just Delay。 好了，第三盘再次有请裴裴经理来为大家播报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开通的二手评估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9999
0: 点击五四，翻译一下是66660954。有些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听不懂，说这每次开场这个电话号码报的每天都不一样啊，那口音也听不懂啊。今天这个口音呢、啊、是一个江西抚州口音。我前两天在抖音上看有介绍江西抚州这个地方、我后来才对你们老家肃然起敬啊，说你们江西抚州其实在历史上出了好多名人呢。
1: 对，王安石、唐先祖。
0: 对呀、啊、你就一个王安石都够了。哎，
1: 分赐梦的时候。
0: 那当年王安石把东坡先生弄的也是那个前些年也是很。对呀、啊、你怎么隐瞒了我们这么多年都没讲呢？
1: 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
0: 对，好汉不提当年，我飞飞经理靠的是我一身硬功夫出来混江湖。所以就是你看看人家飞飞经理跟王安石王老师是同乡，
1: 估计是一个村的、隔壁村的。
0: 小时候你的书法还是跟着王老师学的，对不对？还有算术也是跟着王老师学，所以最后算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
1: 60×30。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60×30等于18000。哦，原来是这样。说到哪儿了？哦，电话号码我翻译一下啊，是66660954，最后一盘了啊，朋友们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找飞飞经理评估二手车。第二种评估方法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进入对话框。接下来啊，我们来看，有一位叫周周的朋友，他说是八代雅阁2012年12月份的过三方。这个过三方意思他通过第三方检测，
1: 通过第三方就车况比较好。
0: 哦，车况好啊。
1: 对对，
0: 好。然后呢，原版原漆8万公里一手车，黑色2.0带电动座椅，能卖多少钱？不过就是年份稍微高一点啊，
1: 12年的。
0: 到
1: 现在，刚才我那台2014年的才标3万多
0: 啊。就你标3万多，那换句话你收可能才收2万多了。
1: 嗯，接近3万块钱。
0: 接近3万块钱。哦，这个还是很有良心的商家。折腾一场自己才挣个几千块钱。
1: 这种车能挣个2000-3000到4000
0: 就出手了。
1: 因为你2-3万上车的，你赚个2-3千的已经8%-10%的利润了。
0: 哦，
1: 也很高了。
0: 那也是啊，因为现在车价
1: 便宜了。
0: 车价低了。
1: 车便宜了。
0: 跟当年不能比了。
1: 跟当年不能比，你说当年10几20万的车赚个8%-10%，哎，赚个18000的觉得很多。
0: 嗯，
1: 现在你2-3万的车赚个2-3千也很多。
0: 嗯，
1: 单车毛利率很高。
0: 嗯嗯，对，是是是。嗯、那这么说，他这台车也只能最多给3万了。
1: 他这台12年的哦。
0: 哦，12年
1: 是2014年的，差两年
0: 哦。哦，你那2014年的啊？
1: 对，差2年。2012年的现在其实市场上标大概标到28800、29800这种。
0: 嗯，
1: 我要是如果车况好的话，应该能达到20000块钱。对，
0: 20000块钱哈。
1: 对，
0: 好嘞。啊，那只给20000了？
1: 哎，20000块钱。
0: 哦、我的天哪！
1: 12年的嘛，你现在14年，
0: 12年的哈。
1: 嗯，主要是年份呢。
0: 好好好，2.0带电动座椅，关键人家还写了好多，估计人家也是希望能评高一点。
1: 对，比较爱车呢。
0: 这个2万，它能不能多一点呢？
1: 嗯，看车况去嘛。
0: 看车况哈。
1: 因为它这个车，我们现在给呢市场上标价呢，也就是你车况好，可能标到29800，
0: 嗯，
1: 或者31800，人家砍价。
0: 就是说你们卖的话，也只能是这样，
1: 卖到20000，
0: 然后别人还要砍点价。
1: 对，还砍点价。
0: 然后砍完了，最多利润也就是几千块钱。
1: 对，升个2-3千就是阿弥陀佛了。
0: 我的天，现在这个现在是这么透明了啊！
1: 因为你现在这个3万块钱左右的购车预算，你可以选很多车。
0: 那倒也
1: 不一定，一定要选这个12年的这个年限比较久的车。
0: 好好好，这样
1: 理解你就能理解。
0: 对，那确实是能理解。现在大家都说啊，说现在
1: 这么便宜，
0: 说现在钱难挣。但是你没发现朋友们现在也便宜了吗？
1: 便宜了吗？你原来2-3万你连个首付都不够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你现在全款拿下一台车。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嗯。
0: 而且刚才飞飞经理还说了啊，他们华丰车行现在还有一台，就是他直接。
1: 我12年的那个。
0: 喊价10000多块钱。
1: 激光才20000多。
0: 激光
1: 3万多。
0: 激光3万多。
1: 60多万的车。
0: 对呀、啊、你3万块钱买一台路虎激光。
1: 12年的。
0: 你晚上去夜店不是那不香吗？啊。换句话，夜店的妹子们他们哪懂这是二手的。
1: 对
0: 呀、
1: 啊。所以说他的越是这种豪华的或者是当时买车。配置高的，价格高的，其实它到现在，比如说10年以上了，它的其实它的一些功能啊。

0: 比如说市区啊，或者是大排量的，其实反而成了它这个卖不上价格的原因。
1: 对对对，
0: 以前是优势，现在
1: 一说起这个全进口的路虎极光，
0: 嗯，
1: 我想起来好像那个谁呀，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喊叫秦国凯爸爸，你喊叫阿昌哥那个。
0: 对对对，他就有个台嘛，他比昌哥不是给他评三万多吗？
1: 哦，你上次给评了三万多啊？
0: 我记得给他一次，他那个是2013年的嘛。啊，
1: 那你真的是一心为公。
0: 那三万多他也正常啊，因为你年限像他一年我三万多收卖个标个四万多那种。那就再砍砍价一下这种。
1: 行，就这样啊，我给朋友们再数一遍啊，一万多块钱要喜欢买那个本田思
0: 域
1: 的
0: 那种。
1: 三万块钱买一个路虎极光的。
0: 对。
1: 啊，有感兴趣的到时候电联飞飞经理。
0: 对。
1: 飞飞经理普通话版的电话号码是1811769-7600，江西福州口音和王安石同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0: 1811769-7600。
1: 喜丢点点啊！好，接下来富甲一方，他说2018年的东风标致308，白色的1.6自然吸气的308 1.6啊，对，是有
0: 对308
1: 啊。然后那个有过事故，10万公里，他这个没说是自动的还是那个哈，
0: 嗯，
1: 他一八年那会儿的
0: 自动挡多一点，
1: 他那个自动挡那个有一个4档不4AT 波箱，那个波箱是很糟糕的那个啊。
0: 其实他这个2018年现在个车，嗯，如果有事故的话，
1: 就论千算了，
0: 估计也就是不会过万了。
1: 啊，那就我也
0: 大几千块钱，
1: 对，就论 K 算了，
0: 对对对，
1: 反正就看几 K 了。
0: 看对对，看你车况事故严不严重就
1: 行。
0: 如果你要事故严重，直接建议就是置换新车的时候直接报废吧。
1: 哦，
0: 你报废有时候也得个4-5千块钱，
1: 就反正过不了万。
0: 对，过不了万，
1: 过不了万了啊！因为这个车又是真的是不管从各个角度，年份、公里数，
0: 还有市场，
1: 有对，还就是本身这车
0: 接受度嘛。
1: 当年这个品牌它在市场上它就是保值率不好的，不好车型。然后你刚好赶上这车吧，又是刚好又是那一代。
0: 我记得去年收了一台408，才10000多块钱，卖了很久了。
1: 对，408其实真的是那一代车里最坑的一台车了，是吧？
0: 当时买新车的时候还挺贵的。
1: 对啊，对啊，对啊，408，然后1.6加个4AT， 那是最糟糕的。
0: 而且它那个车重是很硬，是很硬，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它车自重可能大了一点，
1: 自重大，然后
0: 波箱跟这个匹配的话相对差点，
1: 匹配不起来。
0: 对，
1: 你
0: 油耗比较大了。
1: 它那个1.6那个发动机实际上是早期装在富康上的发动机，
0: 对，然后它的各方面就是没什么，你就省成本吧，也省不到，你的驾乘体验吧，其实也没啥。
1: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好多车主最后都去修波箱，花了不少钱。是啊是啊，好嘞，那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抓紧时间把您的这个二手爱车，不过你别说啊，就是现如今这个评二手车真的也得要有一颗强大的心脏啊。
0: 对，就像刚才阿才哥说，我就是收一堆车，它现在便宜了嘛，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现在不管是年限久的还是近的，它的价格都掉得比较厉害。
1: 嗯嗯，
0: 对，
1: 是。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将您的二手爱车的这个简历呢继续把它发送上来，然后呢抓住最后1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来进行评估。我们来看啊，下面这一位呢，哎，这台车还是比较正常的啊，这是2020年21款的卡罗拉 1.2T 的精英版，13万公里。哇，我发现卡罗拉通常公里数挺大的啊。
0: 对，卡罗拉，相对是公里数会多。
1: 然后这个2020年21款，那就是6年的车，
0: 对，公里数相对大一点。
1: 不过我总觉得卡罗拉这个 1.2T 这一版啊，我觉得是最纠结的一款啊。
0: 对
1: 啊，
0: 对，但是它的卖的还是挺多的，可能就大家选择，有大部分这个车主朋友可能就觉得1.6 跟1.2，其实可能会觉得1.2省油一点。
1: 对对对，
0: 其实它
1: 不过这个对于这个有卡罗拉这个名号在这罩着哈，喜欢卡罗拉的朋友就不管它是
0: 1.2、1.6都无所谓了。
1: 对，
0: 卡罗拉我就爱。
1: 对对对对对，说明这个民间买车啊，其实有时候也不管技术的。
0: 对，不管技术
1: 啊，不管技术，就是它叫卡罗拉，我管它的呢。其实正儿八经的说，你要是把那个卡罗拉这 1.2T 这个三缸发动机丢到别的品牌车上，比如丢给标致。丢给别克，那完了，这个发动机绝对卖不了。
0: 对
1: 啊，
0: 其实他现在像他这个 1.2 的，其实就说现在的话，保值率啊，其实影响倒不大，
1: 影响不大，
0: 对，影响不大。
1: 那这个车如果是20年的话，是13万公里，能给多少钱呢？
0: 20年，但现在大概4万块钱。

0: 4万块钱哈、啊。好。好，我们再稍微等待一下哈、啊。刚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要一会儿要让菲菲进来给朋友们讲一下。现如今，如果说大家想要玩二手车，你觉得现在是这个年代是淘这个低价的二手油车划算呢，还是淘这个价格开始越来越高的二手电车划算呢？
1: 嗯，其实这个买车，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坚持的原则就是我的车的怎么用。就是没有说绝对的是油车合适还是电车合适，首先这样子，就是要进行第一个，首先进行那个需求分析，就是我的买这台车怎么用，对吧？我的公里数多不多，对吧？我的状态是怎样子的，还有我买这台车是为了跑公里数，还是说我为了做一些特定的，比如说有些要做生意啊或者干嘛，可能需要一些支撑的这种。对吧？
0: 那就看，还有一个就是看自己每个月跑下来的公里数，公里数决定了你也是也是选择决定你选择油车还是选择电车的一个。
1: 如果你公里数多，那肯定就不用想了，直接上电车了。
0: 就上电车。
1: 对，比如说你一年公里数都超过3万、4万、5万了
0: 啊、
1: 那你就去搞电车。
0: 但是我也发现啊，就是这些年哈、好像也是，你看咱们也在节目里经常宣扬，就是建议大家考虑二手的电车。结果紧跟着你到各个店家去看，
1: 都建议买
0: 二手的电车，价格最近越个水涨船高，
1: 有点高，
0: 是吧？
1: 对。但是你买还有一个，如果是有用的比较少又练车的这种，就是车技刚拿驾照没多久，或者是这种刚入社会的这种职场刚入的新人嘛，那你要为了控制成本，那你就不用去买那个高价的电车了，因为你本身就是代步通勤的，买个这种18000的一两万的，它只要没啥毛病的，问题少的，一样拿来用，对吧？第一练技术，第二有什么刮刮蹭蹭的
0: 啊，
1: 不心疼，
0: 这倒也是，
1: 对吧？因为你的那个使用的里程也不多，加油也不心疼，一箱油都干一个月了，对吧？
0: 是的，
1: 你这个使用成本就很低了嘛，
0: 是，
1: 对，
0: 反正现在呢是
1: 维修成本也低，说实话，
0: 啊、是的。所以呢，就是大家根据自己，其实最重要就是你的每个月的行驶里程。
1: 行驶里程跟这个需求，
0: 嗯，
1: 就是最主要是契合自己需求。你如果你要需求，像我个人的话，像我一样，我每个月都是2000-3000公里的，我肯定不会用油车。
0: 嗯，
1: 就这个意思。我那油车都很少开的。
0: 这倒也是啊。好，来看样子，到时候我和菲菲经理要开始组团，要一起把这个手上的油车要把它那个挂牌出去了啊。然后接下来你看哈，我们先稍微大致问一问，这收音机前有喜欢奥迪 A3 和奥迪 S3 的，可以一起组团把这俩车一起带走。
1: 一手的精品车。
0: 对。哎，他们说有一个玄学啊，就是说这个车主，不要当着自己的车哈，一个不要说它不好，
1: 对，
0: 第二个不要当着自己的爱车，
1: 所以要卖掉它，
0: 说要卖掉它，
1: 对，
0: 你说咱们俩这个说的今天这话，万一被咱俩的车上的收音机听了怎么办？
1: 应该没有，隔了好几道墙呢，也不大。
0: 所以朋友们，你们也要记住啊，
1: 改天我们不能在车旁边，
0: 对，不要在自己的车上说自己的车不好，
1: 对，
0: 你只要在自己车上就天天要说，我这车可好了，好的比火箭还快，
1: 对，要把它捧在心头，爱在心间，
0: 对，就是当他面一定要说爱他啊。弟弟，你至于你说你又喜欢上谁了，这个就不要不要提了。好，接下来啊，吴书标，广汽埃安魅5802021年9月份的40万公里，现在还值多少钱？
1: 哦、
0: 好了，妥妥网约车。
1: 他40万公里，我现在就担心这台车。其实我之前也有个120多万公里。
0: 他这个车是不是差不多？对于网约车来说，就是到了个极限，
1: 差不多，
0: 或者就是说斩杀线到了，
1: 差不多到了。它的网约车好像是60万公里，
0: 60万公里，
1: 它40万了，估计就剩10几万了。还有就是它如果年限超过五年了呀，对呀、
0: 五年，它那是6年吧？
1: 好像是5年还是6年，这个考虑一下。如果它再不退，就退不了了，就
0: 没有残值了。
1: 对，没有残值了，
0: 没有残值了。那现在要是你现在如果照你这么说的话，就是他现在刚好5年40万公里，还有一点残值，
1: 还有一点残值。
0: 那我先预估一下，不会就 就在

0: 1万多左右了吧？
1: 差不多，去年有一台那个20来万的那个，当时评估也是评了2万多一点点。
0: 嗯，
1: 对，他这个可能就剩1万多块钱，因为他这种车的话，嗯，怎么说呢？车用是还可以用，但是就说可能买保险啊，还有这个报废的里程啊，这些可能就差不到期了。
0: 嗯，那现在残值就是1万多了。
1: 对，1万多了。
0: 好嘞。
1: 对。
0: 所以啊，你看朋友们，每一次听每周二的，特别是在评估这些网约车的时候，有些想跑网约的朋友啊，你一定要仔细的听。通过这一次每一次的评估，你自己就还能听出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说，你们很多人都觉得好像跑网约是一个很有甜头的事情，但实际上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跑网约这个工作其实性价比很低，你属于是自己给自己找工作，还得就是
1: 重资产，
0: 重资产，然后每个就是要想要入门的话，自己先得要提前先相当于交个10几万的保证金，
1: 对，你得投入十几万，
0: 你得投入10几万买台车，然后这买台车你看哈，我们以这台魅580来说，你看刚才菲菲经理说了，它的这个生命周期也就5到6年。
1: 对，
0: 也就是这5到6年时间里，你是必须要跟时间赛跑，跟体能赛跑。
1: 对，
0: 要把一个是车，你每天的消耗挣回来。
1: 对，
0: 第二个要把这个车的折损费啊，
1: 折损嘛，嗯，
0: 对啊，你看他这个车5年时间差不多，
1: 一年赚了3万块钱左右。
0: 对，一年差不多3万块钱折损进去，
1: 还有每年的保险。他那如果是跑滴滴的，
0: 对，他网约
1: 至少1万块钱一，
0: 对，他那
1: 4万块钱
0: 保险费高，
1: 保险费高，保险至少1万块钱了。
0: 对呀，对呀，
1: 那一年至少是折损加保险就4万了。
0: 对，
1: 还有养车成本，
0: 是啊，
1: 还有电费啊这些。
0: 是啊，如果这是一个别的职业哈，打个比方说这是一个仓库保管员的职业，然后呢，你让你当仓库保管员之前，让你提前先交12万元的保证金，然后。我敢担保社会上没一个人愿意去干这活。
1: 对对。
0: 但是你看网约车为什么就有很多人愿意干呢？其实它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你要想干这行可以。第一，你得扛得住平台对你的天天的搜刮。
1: 对。
0: 啊，天天算计你。你要心理特别强大。第二，你还要天天和这个街道的各种客人产生各种不同的情绪。
1: 对。
0: 或者是矛盾。是不是？
1: 对，这些都会有的。
0: 这时候本身这个工作就不省心，然后还天天被人算计，然后再还最重要的还得自己自掏腰包给自己购买这个交通工具。
1: 对对，这个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他说上个月二手车商出3万，我没卖，
1: 那就赶紧卖给他。
0: 你觉得
1: 3万块钱、
0: 不是？
1: 你觉得3万块钱是假的？
0: 假的吗？
1: 对，3万块钱出不到。
0: 出不到哈。
1: 对。40万公里哪敢出3万？你这个车，就是这个车保险都可能买不了了。
0: 好，他后面又说，我朋友的快，我几个月卖了29000，上个月刚卖的。
1: 嗯，
0: 我的天哪，那这么说
1: 卖到了
0: 咱们海口还有这么良心的那个？
1: 那对，反正超过2万块钱你就
0: 这个事情有点反过来让飞机经理显得有点
1: 尴尬，不尴尬。其实
0: 你们这个同行里面也有雷锋啊，就是这个车还能出到3万，
1: 他能出到3万，那他是买回，他是买自己用，也是买高了，我只能这么说，就运气好。
0: 是吗？
1: 你这个车的话，如果卖到2万冒点头，都已经算是很高的价格了。
0: 真的啊？
1: 对，我们
0: 就这样子，我不知道吴书标上次有没有让黄黄经理给评。
1: 嗯，
0: 我估计黄黄经理评也评不到3万块钱，
1: 到不了3万。
0: 评不，要不这样，我们下星期我们把这
1: 车再把这个车
0: 再评一次，等黄黄。
1: 我觉得这个车如果是我要出的话，就是不超2万块钱。
0: 是的，
1: 对，不超。
0: 如果你们是真的说有这种能卖到2万9、卖到3万的，这样你是在哪家车行成交的？你回来你到时候告诉
1: 我
0: 一下，
1: 我也去取一下经
0: 验。对。我们这节目我们给他宣传一下、啊、
1: 对，我们帮他搜一下、
0: 哦、等一下，这里还有一台车啊，咱们人家等好久了、赶紧给评了。这里有一个叫阿恒哥的2017年17款 1.6T 的别克威朗6万公里精品接娃车。
1: 嗯，
0: 哎呦，这不好意思
1: 的那个
0: 啊，对对对，我们刚刚就说了
1: 威朗跟
0: 威朗啊，
1: 跟
0: 当年买的他这个一点，如果是 1.6T 的话，那他当时买的价格绝对在15万左右了。
1: 对对，
0: 那你现在得做好心理准备啊，那个这个车很有可能评起来就是那个什么，那需要有先把氧气机先带上。
1: 对
0: 啊，2017年17款 1.6T 的别克威朗。
1: 嗯
0: 啊，现在能给多少钱？6万公里。
1: 现在的话，它公里数是。

0: 车况应该是比较好的。
1: 嗯，跌完。
0: 但是现在这个行情，底部的行情，17年的现在也就在26,000左右。
1: 26,000。
0: 对。
1: 好嘞。好，孟乔也是说，他说网约车是属于高风险的行业，天天路上跑啊，危险。确实啊，你这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你就那个，这个确实我也觉得，而且现在的交通环境又相当的复杂。
0: 对，
1: 你天天这么跑，一天几百公里在这个路上跑，确实又是高风险。但是我就觉得很纳闷啊，别的高风险行业大家都不愿意参加，哎，网约车大家就觉得好像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又挺自由，很开心啊，好像也很美好，所以就动不动很多人都想往里跑哈。然后那个吴书彪就说了，不信他说你就呼叫穷 AD 67918问一下啊。
0: 这个信不信这没什么，就是卖的高价只能说运气，就是有些卖的高点正常。
1: 哦，
0: 但是你要是市场从整个参考来说的话，你就大概是这个价格了。
1: 哦，
0: 你说卖几千块钱，碰到或者一些需要的或者有些不大了解行情的，也正常。
1: 好，这样子哦，这还有一台车把它评完啊。这是叫 Mr. 陈，他说丰田 1.2T 的四缸，刚刚哎说1.5升才是三缸哦，是刚才我们给说错了。
0: 哦，1.4啊，卡罗拉那个。
1: 它1.2T 是四缸的，
0: 那也不影响的。
1: 1.5是三缸，对对对对对。不过其实你就是 1.2T 四缸的这个发动机啊，你放到别的车上它也卖不动，
0: 对，
1: 它也就是靠着卡罗拉的名头在卖啊，然后就不影响价格，
0: 不影响价格，
1: 不影响价格啊，
0: 其实它相差不大
1: 啊。好，我们最后刷新完了就要报电话了哈，最后一个。好啊，叫啊哈，它是2018年12月份的这个劲客次顶配的47,000公里日产劲客，
0: 我知道
1: 啊，
0: 小的那个比那个逍客再小一号的，
1: 对，2018年12月份的，最后给个价，
0: 2018年的现在应该在37,800左右，
1: 37,800，
0: 对，
1: 那这个还算可以了，
0: 对，我之前卖了一台也是标40,000多一点点，
1: 哦，
0: 是2018年的。
1: 那可以可以，这个价格还可以啊。好，如果你喜欢这个价格，节目之外可以联系飞驰经理，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117697600。好，来听一个精彩的啊，就是江西抚州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0: 18117697600。
1: 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飞驰经理，感谢各位。
0: 好，谢谢大家，谢谢村长。
2: 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中午的12:33，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目前在秋海大道海秀桥的桥下，以及呢秋海大道跟秀华路路口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缓慢啊，有明显的交通拥挤。同时呢，从秀华路左转弯去秋海大道的左转弯的时候呢，其实车道挺多的，中间跟右侧车道也是可以来使用的。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坡巷路路口的路段，往龙湖天街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车流量会稍微的比较大一些些，没有出现有故障的车辆或者事故的情况，它就是单纯的车多。去龙湖天街的话， A 馆和 B 馆的停车场的中央通道的这个入口和出口处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那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去到这个通道里面啊，或者是去到龙湖天街的停车场，还是要提前走到右侧的车道上去，那这样呢也能够更加的方便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呢，今天上午是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今天啊海口市的大部分地区从中午1点到下午的17点，最高温度呢会升到37度以上，预计高温天气要持续到26号，所以23、24、25、26，哎呀还有3、4天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工作，尤其是尽量避免在高温时间段呢进行户外的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的人员也应当缩短连续的工作时间，老弱病幼的人群呢需要提供防暑降温的指导，还有一些必要的物资或者措施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再就是防范因为用电量过高以及电

0: 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3: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4: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3: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4: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4: 步步出彩。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7: 他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6: 他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7: 他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6: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7: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6: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7: 厉害了，
1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

0: 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3: 一路乐淘淘，出发！呀呀。

来了，现在的时间12:43了，欢迎各位的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直播带货的节目啊，叫一路乐淘淘。此时此刻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从中午12:30直播到14:00啊。

今天打算在我们节目里花多少小钱买点好货呢？首先给大家推荐的还是新疆纯牛奶啊，这个产品真的是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呐、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没有一个听众喝完之后说不好喝的啊，确实是味道很不错，比超市卖的那些纯牛奶都要好喝，这也不是我个人讲的啊，这是所有的听众喝完之后跟我的反馈啊。需要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

呢，咱们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朋友们呐。六月份错过了跟九五四一起去新疆旅行啊，那八月份咱们又有跟交通九五四一起去旅行的机会了啊。八月二号出发，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

黄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还有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这次呢，我们还会尊享藏王宴呢，包括这个和黄风情特色晚宴啊，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那么这个团费呢是7280一位，7280一位啊。不过你要是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那么这个团费是可以立减300元的哦。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了。就是这个团费是包了这么多东西的啊，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啊。8月2号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啊，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直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里边都有啦。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啊，电话号码呢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名额有限啊，抓紧时间报名，要不然的话你8月份跟954去旅行的机会又错过了，又没你地方了啊。赶紧的吧，发送西北直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7000块钱不到就能唱完青甘大环线了，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在7月10号之前报名，才可以享受团费立减300的这个福利。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 OK 的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

环线呢串联起了青海甘肃两省的极致风光与丝路人文，全程差不多2300到4000公里吧，全程是不走回头路的啊，然后就能够一次性看遍草原、湖泊、戈壁、丹霞、雅丹地貌啊，包括石窟等多元景观啊。这个青甘大环线真的是西北最经典的全景旅游路线了。这次我们要去到塔尔寺啊，这个地方是始建于1319年的，建筑、彩塑、壁画艺术价值极高啊。这是青甘环线起点西宁周边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地标。除了塔尔寺还有青海湖，这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湖面呢非常的湛蓝清澈，然后湖畔草原绵延无际啊，7到8月份的时候呢还有万亩油菜花盛放，真的是值得一去啊。想象一下啊，金色的花海簇拥着蔚蓝的湖水，环湖都是景观。茶卡盐湖也是这次西北之行的重点。茶卡盐湖呢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镜，洁白的盐滩如镜面般啊，倒映着蓝天白云跟远处的雪山，真的是美得不要不要的。还有那个翡翠湖，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迷人啊，形态各异的岩池啊，如同散落在大地上的翡翠，而且各种湖水的颜色都还不一样，深绿的、浅绿的、深蓝的、浅蓝的、黄的啊、黄绿的，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丰富多彩啊，干净纯粹的宛如仙境。这个地方也是一定要去打卡的，大柴旦翡翠湖是青甘大环线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盐湖秘境。黄漠高窟，这是艺术圣地啊，世界上现存的规模最大的、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圣地了啊。这里呢也是古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交流的见证，这次可以去好好的参观观摩一下。鸣沙山月牙泉，这次我们也会去到啊，沙漠之中一汪千年不顾的清泉，你不想看看吗？你可以在这块体验一下骑骆驼，哇，骆驼好乖哟。就是身上的毛有点扎。

大手啊。可以到鸣沙山月牙泉欣赏一下沙海与泉水相依的独特景观啊。张掖七彩丹霞，这也是我们这次行程的必去之地啊。张掖七彩丹霞呢，是被中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

次我们都是必去之处啊。如果你也想在8月2号跟着交通局五四一起畅玩西北啊，打卡青甘大环线，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让我们一起在今年的八月份去西北喝西北风啊。发送西北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

想喝新疆纯牛奶的朋友了，可以直接发牛奶啊，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收音机前到底有没有听众啊？喂，您好啊。推荐一部好看的电影啊，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要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呢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呢拉回光明啊，自己呢却倒在了岗位上。那全片呢就是在我们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之后会热血又泪目啊。不过这个名额有限啊，先报先得，可以直接往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观影这两个字，发送观影这两个字就可以快速报名了。6月26号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吸取一份前行的力量吧。

我们节目给大家选中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啊，真的是奶香非常的浓郁，回甘持久，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啊。加热之后冷却了，它还会特别容易就接出厚厚的奶皮了。喝起来呢特别的顺滑，完全没有普通牛奶的那种腥膻味儿，而且也不会粘在喉咙上不舒服啊。而且这款产品呢在线下是买不着的，海口的线下啊是买不到的啊，咱们只能是通过一路乐淘淘节目去进行购买。好多听众跟我反馈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其他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啊。特别回甘就是回甘很久的那种啊，喝完之后呢嘴里的那个甜味大概能留个45秒左右的时间吧，前15秒是比较明显的甘甜。咱们把这个新疆纯牛奶倒出来之后啊，你会看到它的颜色是淡淡的黄色，不是那种惨白色，闻着呢是有着自然的清甜味的。为什么加热放凉之后表面会结一层厚厚的奶皮呢？这是脂肪含量高的表现，知道不？口感更饱满哦。咱们这个新疆纯牛奶的奶源环境很优越呀，奶源在新疆北纬48度黄金带，奶牛喝的是冰川融水，牧草矿物质多，乳汁率能达到3.6%，乳蛋白能达到3.0%，所以光看这个营养指标啊，它就是比普通的牛奶更高了，所以它的味道才会更浓啊，比普通牛奶就是要更浓啊。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除了生牛乳什么都没有添加。如果有需要的听友呢，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至交通局。

微信公众号啊，几乎购买这款产品的听众啊都会无限复购，只要喝完以后再想喝牛奶，还是会尝试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啊。它是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单品啊，它是很高级的牛奶啊，自留送人都完全没有问题。家里缺牛奶的，或者是想续上一些牛奶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在线购买。欢迎文宠彪，欢迎 Lucky Dog， 欢迎电器维修工程师。

然泉水有需要的听众嘛，这个是扎根海南33载的本土品牌呀，大家不得支持一下吗？本土好水人人爱呀、啊，源自火山岩深处，层层过滤更纯净，天然矿物质丰富，健康活力常相伴，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呐！各位兄弟姐妹们，赶紧吧，发送金盘水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发送金盘水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选购了，节目全是各种硬货狠货，大家赶紧抢呢。Shake your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今年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官宣延期，延长放映到7月31号。电影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票房已超过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近日，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印发《2026年海南省农业发展相关奖补资金申报指南》，围绕水产种业、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企业营收上规模及多领域农业项目3大类，启动资金申报工作。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乐淘淘。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0: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0: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0: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2: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3: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4: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3: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5: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

0: 代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收音机前会不会有听众呢？有的话让我知道你是谁好不？啊，欢迎这位叫飞蛾的朋友啊。吴书标说坏坏吃猪脚饭喽。这个猪脚饭确实是很诱人呐、如果要是再加上一些卤肥肠进去的话，那简直就是香的不要不要的了。来呀哥们们姐们们，来我们节目买东西吧。今天给大家推荐了非常好喝的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产品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

0: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无处。
1: 然后8月2号想跟交通九五四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2。0142 1397662 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的啊，吃住这两大块品质都是没问题的，然后也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哟，欢迎不在线的。

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你准备好了吗？目前在火热招募了，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尊享藏王宴、和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那么这个团费呢是7280一位啊，7280一位。暑假期间呢，价格比平时肯定是要高一些的啊。不过你要是能够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赶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哇，相当于不到7000块钱呢，你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呀，这性价比一下子就抬高了啊！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含了啊！让我们一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然后名额有限的，大家想报名的话得抓紧时间安排啊。嗯，也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这个活动的详细介绍啊，行程的详细介绍啊，包括报名咨询电话里头也都有的。

13:2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带货类节目一路乐淘淘。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坏话

泉水有需要的听众们，直接发送金盘水啊，发金盘水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想要百香果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号了啊、哦。

0: 爆品啊，口碑非常好啊，吃过的听众都叫好啊，详情可以直接发百香果，发百香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啊。这个给大家发的也是顺丰快递嘞。它真的是神级的存在呀，兄弟姐妹们，百香果中的爱马仕你吃过吗？发送百香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啊，沁人心脾呀，甜甜的果香可浓郁了呢，而且它无时无刻不在诱惑你的味蕾，真的会刷新你对百香果的看法，让你从此告别吃百香果的酸时代。好评加回购率都是相当火爆的。如果你还没有吃过我们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的话，一定要试一下，用它来煮水喝呀，再加点蜂蜜啥的啊。
1: 哎呦我的妈！
0: 或者是用它调制出其他的饮品，都是味道非常非常好的。四斤装的、六斤装的都有，中果、大果、特大果都有啊，自留送人都适合。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有需要的听友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礼盒装的嘛，所以自留送人都适合。真的，满口的甜蜜和汁水啊，你吃一口就念念不忘了，信不信？高甜的、浓香的，一口爆汁，满嘴香甜，微 C 的含量跟微 E 的含量直接给你拉满了。大家没有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发送百香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取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啊。每一颗都是爆满多汁的啊，甜蜜的、浓香的，空口吃简直不要太上头了。总之，这个亲密九号百香果可以给你足够的甜蜜了，比初恋都还要甜。爱吃百香果的各位宝子们，冲啊！闭眼入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

0: 这几天都是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防暑啊。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8:49继续发布了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预计我市大部分地区今天中午的13点到17点这个时间段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升到37度以上，预计这个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到26号，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啊。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3: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

0: 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欢迎村村笑对人生啊。有没有想吃地瓜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地瓜呀，发地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咱们给大家准备了海南桥头地瓜升级版，也就是城卖的名门金石地瓜。地瓜界的劳斯莱斯，有需要的听众可以直接发地瓜呀，发地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吃着了啊。海南名门金石地瓜，那绝对是桥头地瓜的升级品种。如果你还没有吃过这个品种的地瓜，那就相当于这辈子都没有吃过地瓜呢。它的香气和风味儿，咱们来了解一下啊。人家是自带浓郁的天然板栗香，入口能够尝到纯粹的原生薯香，没有普通红薯的杂味儿。烤了吃的话，那烤完之后真是满屋飘香啊，被形容为长在地里的糖炒栗子。然后它的这个甜度的表现呢，也是相当不错的啊，人家是那种清爽不齁的自然甜蜜啊，自然蜜甜，它是甜而不腻的甜，经过糖化之后甜度还会进一步提升啊，如果烤着吃的话是会流出那种透亮的糖汁的啊。咱们这个地瓜呢是现挖现发，现挖现发，所以呢到手之后呢是没有经过糖化的，没经过糖化大家就收着货了。那么收到货之后先别着急吃，越放越好吃啊。开箱给它拿出来，放在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然后你先别着急吃它，放一段时间你再去吃啊，肯定是比你刚收到货就吃要更好吃的。蒸煮烤焗都特别好吃，作为低脂高纤维的健康粗粮，不管是做这个减脂代餐呢，还是日常主食啊，都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啊！粉而不干，糯而不稀，入口顺滑的像冰淇淋一样丝滑，完全不噎人，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食用啊！几乎是无筋无丝的了，没有什么纤维硬渣，薯肉是非常细腻绵密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尝一尝啊，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现挖现发的啊。

从这个新疆纯牛奶邮寄到海南需要10块钱的运费，因为实在是路途比较远啊，东西比较重啊，但是已经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的运费了。要是从新疆直接运到海南的话，运费得50-60块钱啊。先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就省去了几十块钱的运费，10块钱就好了。但是这款新疆纯牛奶，就算20块钱的运费，我跟你讲，我也会一辈子回购的，实在是太好喝了。用它来调成这个生椰拿铁呀，或者是跟其他的水果榨成这个水果牛奶果汁儿，老好喝了啊。尤其是跟西瓜结合在一起，牛奶配西瓜简直绝配呀！

有什么狠货啊，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新疆纯牛奶，毛香毛香，毛鲜毛鲜，这个可以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啊，发送牛奶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好多小朋友喝着就不爱撒手的一个新疆纯牛奶哟，以后让小朋友养成喝牛奶的好习惯，都不再是宝妈们的难题了啊。你们家要是有那种特别不爱喝牛奶的小宝贝儿，你就给他喝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保证他喝上了，哼，你就爱上了啊。品质肯定没问题的，绝对安全的。然后这个亲密九号黄金百香果也是复购率非常高的，几乎是纯甜没什么酸味的百香果，那个味儿特别好。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百香果，发百香果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海南澄迈的名门金石地瓜，桥头地瓜升级版，地瓜界的劳斯莱斯，现挖现发，品质保证，坏果包赔，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地瓜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尝一尝啊。

然后8月2号想跟交通九四前往西北旅行的可以准备了啊，准备抢位置了。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还有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的、尊享藏王宴、河湟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那么这个团费是72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啊，还有吃住啊，是一价全包了。不过你要是能够在7月10号之前报名去这个青甘大环线旅游的话呢，还能把这个团费立减300块。7月10号之前报名，立减300元团费啊！让我们一起在今年的8月份啊，8月2号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西北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以及报名咨询电话，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也行啊，13976620142啊，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啊。

呢还是专业的领队金牌导游以及我们交通九四美女主持人王真全程跟团，三大服务保障，吃住都不错的啊，跟着媒体监督旅行团走，吃的住的都是挺好的，而且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

0: 走。
1: 你别头也不回的自己走啊，你跟交通九五四一起走啊，去西北玩啊。
0: 等那天我终于能放开手，这段没有结果的路。
1: 跟着我们交通九五四去旅行，就是吃得好住得好，性价比又高。记得啊，七月十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立减300块钱团费啊，原价不是7280吗，那你减掉300块钱的话就相当于不到7000块钱畅玩青甘大环线了。哇，这个性价比确实是妥妥的了啊，而且这个团费呢是包了往返机票的，落地交通费用、各大景区门票费以及全程的吃住的费用是一价全含了。

想要金盘泉水的朋友啊，直接发金盘水，发金盘水呀、啊，发金盘水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选购了啊。金盘天然泉水，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你不想在一车后备箱里整一箱这样的好水吗？这天多热呀，你渴了的时候随手拿着就喝了呗。需要的朋友啊，都可以直接发金盘水，发金盘水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

有这个高温天气啊，大家要做好防备啊。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08:49就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了，受到西南气流的

响，预计我市大部分地区从今天中午的13时到17时啊，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度以上，预计这个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到26号啊，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啊。

防晒防暑要做好哦。哎呦，这个晴热的天气呀、啊、还会继续呀、啊、据说是持续到这个月26号吧。未来三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咱们也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啦，局地午后是有雷阵雨啊，市区气温呢是28到37度，乡镇气温是27到39度，偏南风3至4级，近海海面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6月24号星期三这一天是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7到39度。6月25号星期四多云见晴，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8到39度。

核荔枝的听友啊，还是可以继续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想要无核荔枝的朋友可以直接发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海南的荔枝尝一尝吧，品质保证，现摘现罚，坏果包赔哦，不接急单的。

北的甜糯玉米，有需要的听友们直接发玉米啊，发玉米到交通juice微信公众号，来自中国玉米之乡吉林省公主岭市的甜糯玉米啊，口味也是相当炸裂呀、啊。这个玉米大家吃了之后都说贼拉的好吃，你连中国玉米之乡的玉米都没吃过，那也是相当于这辈子都没吃过玉米。爱吃玉米的宝子就直接发送玉米啊，发玉米到交通juice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链接。想要广式脆皮销魂乳鸽的朋友直接发鸽子呀，发鸽子到交通juice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广式脆皮销魂乳鸽也是有听众一直在无限回购中啊，都买了好几十回的都有啊。一鸽胜九鸡，你赶紧好好给自己补一补吧。一只鸽子190克，几个不同的口味可以选，那么卖的最好的口味就是盐焗啦。

团费就可以再减300块，不到7000块钱就可以唱完青甘大环线。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哦，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吧。

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啊，火热招募！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尊享藏王宴、河湟风情特色晚宴啊，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团费是一个人7280，7280一位啊，是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全程一价全包了啊。不过你要是能够在7月10号之前报名，那么。

八月份的时候啊，这西北的大片油菜花也都开了。你不想去打卡拍照吧？那你白活了。赛里木湖你没去过也白活了，青甘大环线没去过也白活了。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呐，我觉得好多地方如果没去过的话都算是白活了。有机会啊都得去看一看走一走啊，详情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之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

好了，各位兄弟姐妹们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节目到这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傍晚的17:30到19:30，我们相约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喽。我是坏坏，晚上见喽。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3: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优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1到5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据统计，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2835项。近日，省教育厅印发《2026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录取工作通知》，确定2026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指导性招生计划为5.9万人。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大家知道吗？长留镇沿海的清代珊瑚墓碑群体现了独特的海洋丧葬文化。墓碑上的雕刻融合了闽南风格和具有本地特色的纹饰，有些还刻着星象图案，指引

0: 灵魂归案。考古发现，这些珊瑚石来自附近的礁盘，在涨潮时开采，通过浮筏运输。选择珊瑚不仅因为取材方便，更因为在当地信仰中，珊瑚象征着生命的轮回不息，体现了独特的海洋文化信仰哦。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1: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1: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7: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7: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房。
1: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0: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1: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1: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来吧，继续欢迎帮主来了。14:07，下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
5: 帮主来了，
4: 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
4: 来吧，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有路况啊，都可以随时来。

0: 来，欢迎可乐小姨。好热呀，今天。对，今天呢有高温。
1: 估计也快40度了吧？
0: 37度以上，具体多少？还不是气象台今天下午2点钟发布的天气预报说到啊。未来3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2小时后局地有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温度是34到40度，最高40，
1: 大高温。

0: 哎，这么巧呢？
1: 嗯，来领奖了吗？
0: 我刚开始没反应过来，
1: 嗯，
0: 没反应过来，这是在我们单位啊。我说这么巧呢，被我遇到了。
1: 这不是来我们单位领奖了吗？
0: 哦，欢迎欢迎啊！
1: 嗯。可乐小姨问了，说最近要买车啊，有没有什么新车推荐呢？你该说不说，那必须得有好车推荐的。
0: 嗯
1: 啊，
0: 买完房又买车，
1: 对，买完房，但紧接着就把车给配上，
0: 换了，
1: 而且性价比非常高，
0: 是
1: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360度首护也没有问题，
0: 没问题，
1: 加付999元起啊，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终身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别店。今天不够稳重，没事，一会儿再给他播一遍。人们说你最近有
0: 些苍老。人们说小姨说去领奖还收获了一杯安琪的柠檬水
1: 啊，
0: 嗯，你这是有口福，
1: 你看
0: 太会偶遇了，
1: 到哪儿都有吃的喝的，啊，你应

0: 喂，大夫你好，我最近睡眠不好。
1: 最高温度40度哦，今天。
2: 哦，我们这里正好有一块男性。
1: 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高温呐，破纪录的都是城外。说到今天中午的1:30呀，城外已经到39.6度了。

0: 咱们又有观影活动了哈。6月26号呢是国际禁毒日啊，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啊都是在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呢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在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是6月26号吗？他们会来，对，26号，他们上午呢会来家在海口的节目。海南周星驰啊，他说车空调都感觉没那么凉了。
1: 那得找个阴凉的地方
0: 啊
1: 啊，别在太阳地儿底下硬晒。

0: 你还跟苗苗唠了会儿，你赶紧让他上来吧，你还跟他唠了会儿。
1: 最近呢是持续的高温，大家记得多补水啊，记得多补水。
0: 风铃呢，他说他现在在龙泉，龙泉已经42度了，你今天没休息一下呀？
1: 你是看的车上的温度吧？
0: 啊，
1: 不需要休息。
0: 嗯，
1: 他不需要休息。
0: 嗯
1: 啊，抓男。嗯，昨天我们刚安慰的，
0: 还没走呢，
1: 还没走呢，安慰就安慰，结果发了一段，
0: 啊，发早了，
1: 没怎么搭理你吧？
0: 没有，人家节目里给过安慰了，那怎么能不安慰到呢？嗯、我们那不也实实在在的安慰你了吗？
1: 以后你但凡再有这种情况，我就只送你一个字儿，

0: 你说这样的天气，
1: 嗯，
0: 不得怎么能离得开冰冰凉凉的小甜水呢？
1: 那肯定离得开，没关系，
0: 啊、离得开呀。
1: 对，喝点小热水也行
0: 啊，
1: 哎，排排汗，除除湿气啊。
0: 哦，行的。看一下小坏，小坏38度，你这不算什么
1: 啊，正常。
0: 嗯
1: 嗯，
0: 来，大家呢有啥问题可以直接来咨询啊，特别是最近涉及到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问题比较多，及时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搜索交通954，孩子们上学呀，落户口，买房子，包括社保啊，公积金啊，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这个说到车辆的各种补贴政策了，其实大家如果确实是有换车需求的话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啊。
1: 是，那最近呢又有新车上市，那可乐小姨说了，准备要买一台，给大家推荐一下，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守护版上新，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终身质保，详情可以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了解一下，性价比也非常的高。

0: 你看可乐有点太便宜了，买买买，你买两遍了。
1: 小坏说：“赵美丽，你出来溜达两圈，刚刚有朋友那车上面都显示40多度了，你这38度不算什么。”
0: 不出来溜达。
1: 不出不出不出。

0: 咱在外头自己多注意防晒啊，防暑降温。
1: 是，
0: 嗯，
1: 防暑降温就好了。
0: 哎，
1: 嗯，可廖姨说平时啊他都在金花村，不管他在哪儿。嗯，昨天下节目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我的人生剧本里杀了一半清了。这腰部以上都给他杀完了。
0: 另外咱们继续的提示大家啊，目前呢我们海南市发布到的依然是高温四级预警在持续，防晒补水是重点啊。咱们海南十个市县呢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是，
0: 嗯，
1: 平潭水说现在找个阴凉的停车的地方都找不到，太晒了。
0: 你可能在树底下都是那种
1: 商场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啊，
0: 或者咱到商场里面待会儿行不行？
1: 商场地下车库
0: 啊，
1: 嗯，
0: 商场地下车库也热呀，
1: 但不好接单啊。
0: 笑脸说呢，现在农村户口买车是不是有补贴呀？
1: 没听说。
0: 这个跟你是农村户口和城里户口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啊。
1: 嗯，
0: 只要你正常买车，如果你在美兰辖区去单独购买了新车，
1: 嗯，
0: 你是可以去申请美兰区的那个购车直补的。
1: 是，
0: 如果你换车的话，去省补你是随时都可以去申请的，你报废了车辆再买新车也可以去申请那个国补。
1: 哎，
0: 跟你户口没关系啊。强哥你怎么又来了？你这出来的有点频繁呐。
1: 嗯，是就最近出来的频繁。
0: 那最近频繁啊，上班路5分钟
1: 啊。
0: 他说真的只有35度吗？宝宝不信。
1: 你们那儿都不到35度，你们那儿凉快啊。
0: 嗯，你们医院空调开得足。
1: 哎，
0: 这是牛奶海吗？是吧？
1: 啊，之前去稻城亚丁了，我看了一下稻城亚丁。哎呀，爬上去也就那样了。
0: 那我也得要去一趟。没去过呀，他永远都对我都是有吸引力的。
1: 是吧？
0: 嗯，
1: 而且稻城亚丁那儿，
0: 嗯，
1: 一年四季，一年可能也就一个来月好天儿。
0: 那我就在那一个来月好天的时候去。
1: 你得碰啊。
0: 哎，我这运气啊，日照金山我都碰上了。真的是。嗯，有的 4S 店说农村户口买车有补贴，
1: 农用车吗？
0: 啊，买的农用车吗？
1: 啊，
0: 什么品牌啊？这是
1: 咱没听说，
0: 没听说过
1: 啊。嗯，哦，可廖姨说，我刚刚还看到传说中的光哥了，是吧？没跟打个招呼，你说你是光哥吗？
0: 光哥好认。
1: 啊，对，光哥好认，你看这走路像企鹅一样，就是他了。
0: 翻说呢，现在不是有个电动车下乡活动吗？
1: 电动自行车呀？
0: 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汽车呀？
1: 还是新能源呢？
0: 嗯，我看看啊。
1: 嗯。
0: 啊，我看啊，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咱们海南我得确定一下啊，每年啊工信部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新能源车的下乡活动。说光哥的身材跟才华不匹配，
1: 我必须我得发给他。激励一下他。
0: 那光哥呢确实是那叫什么，
1: 嗯
0: 嗯，腹有诗书，
1: 腹有诗书，
0: 气也自华，
1: 腹有诗书自膨胀。

啊，它呢是确实是有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下乡活动，是在澄迈，然后这个活动呢是25号上午启动，然后呢有3天的一个巡展，上面呢有说到155款车型啊，纯电的呀、混插的、增程的都有，也涵盖了目前咱们市面上的这些热门的车型。然后呢，活动期间有一个集中宣传的购车补贴呀、以旧换新的这些政策。可是呢，这些它你不是农村户口买，本身也有的这也有购车补贴和以旧换新的政策呀。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本身已有的购车补贴和以旧换新的政策之上还能再叠加呢？可能得要到25号的时候再详细的看一下啊。

0: CC 说问一下，问吧，问啥呢？叶叶说呢，小姨问你一辆够不够？不够啊，他可以多买两辆。
1: 嗯，
0: 多买两辆吧，给叶叶送一辆，给风铃送一辆，
1: 直接买个车，风铃就不给了。
0: 啊、
1: 风铃他不需要。

0: 大家有啥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进行咨询。苗苗还没上来呢，还在楼下跟你打招呼呢。我年少有为有着急，还上哦上来了。要姐姐高声答对加分题。我说呢，你这来一趟领个奖，我们这边的人也大一大半都让你让你碰着了啊，
1: 都得跟你好好聊一聊
0: 哦啊。哦，你是说苗仔跟光哥打招呼了，然后你
1: 哦，
0: 原终于碰到了光哥。
1: 哎来吧，咱这会儿下午天太热，
0: 降降温，
1: 听首歌吧。

0: 来一首清凉的七里香。
1: 心呐、啊，他说开心的歌
0: 哦、
1: 啊，
0: 开心的歌
1: 哦，这是我车友是吧？换头像了，
0: 换头像哦。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的

0: 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6: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5: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6: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5: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6: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5: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7: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7: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7: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7: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好，我是来了，
5: 我是帮主。啊，大叶也说呀，千万别放夏天的风，今年夏天这风啊吹不得，一吹一头汗。
4: 放个宁夏。

0: 可以。
1: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2: 来吧，
0: 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咱们的一个观影活动啊。
2: 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就在咱们海南拍的，夜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交通954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回复观影。海南周星驰啊，他说呢，妹妹呢姚一姚报哦，妹妹是要报港湾幼儿园，中的几率是32%。今年这个夏天，反正幼儿园的中签率都不是很高哎。我看报完名之后，有很多家长也晒了一下那个中签的几率，反正都不是很高。不知道咱们还有没有其他家里的小朋友今年也是准备报名上摇幼儿园的呢？你们有没有看啊？报了多少？中签的概率大概是多少呢？男人他说热得不想动，不想说话，空调呼呼的也不太管用，那这个空调是不是得补点冰种了？
2: 咱们一样，我们也不要说话。
0: 对，明天要去流汗啊。那个球馆有空调没事儿。
2: 周星驰，你们报名这个幼儿园中签几率很高了，32%中签几率很高了，
0: 是吧？
2: 对，那西海岸的海岸幼儿园，前两年中签几率7%，
0: 那也太低了
2: 啊。因为那个海岸幼儿园和星河幼儿园它都是业主优先的嘛，所以业主之外剩下的才会拿出来摇号分配
0: 啊，就是有学位他才会分。
2: 是。32不低了，
0: 是吗？
2: 应该能中到。钟先生说他小孩破博这边感觉不到1%。
0: 啊？
2: 那么多孩子吗？
0: 啊？
2: 竞争压力太大了吧？来给大家再听一首凉快的歌。

0: 发给光哥了。我说光哥呀，你有大哥大气质，你适合网恋。他说不能这么肤浅，不了解内涵。一定要了解他的内涵，
1: 是得了解他的内在。光哥啊，是一个很喜欢看书的人，人家那家里面一墙的书。
0: 哎，

0: 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只看到他家一墙的书
1: 啊，
0: 你看着过他看书吗？就是你去他家的时候刚好，哎，我在看书呢。
1: 我去他家一般就是聊天啊。
0: 你看到过他看书吗？
1: 没有啊。
0: 哎，你或者你去
1: 我去他家，我们不都是去聊天的吗？
0: 你去他家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个书桌上摆着那个翻起来的那种书吗？
1: 没往书桌那儿走，一般都是在饭桌。
0: 那是不是？没有，包括办公室，没有。
1: 忙。
0: 只看到了满墙的书，因为之前我去他家呀，我仔细的我观察过。你看书，你总有翻的痕迹吧？是吧？
1: 那我这个，那
0: 我就看了。
1: 我今天晚上回去看一下。
0: 他那儿啊，
1: 我翻一翻，
0: 没有什么翻的痕迹。而且你但凡说我要借本书，放马上借，马上借给你。哎，
1: 书多啊，
0: 从来不会说，哎，这个书我正在看呢，你过两天没有。
1: 书多嘛。X 说呀，更热了。坏坏的秘书说呢，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关注去年幼儿园摇号的中签率？总之今年比去年的低了。反正我是看了小红书上面呢，也看到了很多家长发的那个图片啊。基本上报完名之后，它不是就会显示你报了多少小孩儿，中签的概率大概是个百分之多少？反正都不高。他说问了美兰区，他在美兰区问了老师，老师说呢，今年美兰区有16所公立幼儿园转私立了。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公立幼儿园变少了，所以它的中签概率就低了？但是不是也有很多幼儿园由私立的转成普惠性幼儿园了吗？海南周星说他以为32%很低了啊，原来还有7和1啊。要是刚刚那位1%的各地中了的话，这得摆三桌庆祝一下。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小孩也是港湾幼儿园，他也是今天刚报了名，我刚刚还给他分享了一下呢。我说这个同样是跟你们家孩子，这估计以后要成为同学的。
0: 哎，蓝红姐说一边吃雪糕一边听歌，凉快了，凉快了。你能请我吃个雪糕吗？
1: 你吃完人家蓝红姐的粽子和饺子，还要让吃人家雪糕啊？
0: 我说的你，
1: 我呀，
0: you，
1: 哎呀，
0: 你能请我吃个雪糕吗？
1: 能，
0: 楼下的。
1: 楼下的呀，
0: 楼下的雪糕，
1: 咱喝一个小甜水吧，那个闪购有券的。
0: 不，我要吃个楼下的雪糕。
1: 楼下的雪糕，
0: 就是那个冰柜里的，锁着的那个自助的，你看过吗？
1: 我没看过。
0: 没看过吗？
1: 我不，一般不太会看。
0: 你去看看吧。
1: 看它干啥呢？我又不吃。
0: 就小小的一个，就不大，
1: 我知道，
0: 不吃多就吃一个，小一个。
1: 怎么跟你闺女一样呢？
0: 18块钱。
1: 咱那2块钱的一根，是2块钱的那个叫什么？老冰棍吗？还是叫啥？那个最凉快，最解渴了。
0: 没吃过18的。
1: 是吗？2块的就行了。
0: 就那个小到什么程度？我如果嘴巴大一点儿，我一口就
1: 吃好几根儿。
0: 一口就一根儿。
1: 男人他说呢，还有很多私立幼儿园关闭了。
0: 那不，但是不符合办学标准的，
1: 对，
0: 没有办学资质的。
1: 对，包括又叶叶也说呢，好多幼儿园被取消。其实每年都会有，因为他到了年底不都会有一个资质的审核吗？
0: 是
1: 年检吧，叫幼儿园年检。
0: 对，他不符合资质，
1: 那肯定就会被取消呀，
0: 达不到要求。你孩子在这个幼儿园里边，他上学，他也总是不合适的呀。对不对？你很简单的例子。你说我花100块钱我要去做个惊喜，结果你到了那儿你发现他这个地方啊，就是大院里边就一个呲水枪，就一块布，其他啥也没有，你去花一些，对吧？你觉得不合适。
1: 你话糙理不糙了、
0: 哎、
1: 每年都会有年检的。不在线说吃个小布丁就可以了呗，还18块呢。
0: 咱不是咱没吃过吗？
1: 啊，男人说老冰棍1块钱
0: 啊，批发
1: 啊
0: 7毛。
1: 老冰棍啊，它是最解渴的。
0: 那天我去超市，我看了一下哈根达斯，
1: 30吗？
0: 30多，接近还有40多的。
1: 那是球大一点儿？
0: 没，它就是成盒的嘛。
1: 哦，
0: 不是那个球的。冰箱里成盒的。
1: 哦，
0: 我说这

0: 东西啊，从小没听过，就上大学那会儿才听说过有这玩意儿。到现在呀，
1: 嗯，
0: 依然没吃过。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它怎么说呢？
1: 吃过。
0: 哦，咱吃过，那个是蛋糕，
1: 那也是冰淇淋，
0: 啊，
1: 对吧？
0: 嗯嗯，那吃的是蛋糕，
1: 那不也一样的吗？
0: 你说你吃吧，你肯定不舍得吃，但你没吃过吧？你觉得
1: 想吃？
0: 你说这玩意儿这怎么就那么贵呢？但是我敢肯定的是，你吃完之后你肯定会说，
1: 真好吃，
0: 还不是两块的呢？
1: 哎，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哦。哎，我之前是从来没有吃过那个，就是文创雪糕，现在全国各地不是都有吗？
0: 嗯，
1: 咱们海口也有，但是
0: 七楼有，
1: 从哪？何止是七楼啊？图书馆啊，好多地方都有，但是我是从来没吃过。上回呢，跟朋友去海狮，在人家食堂有个冰柜，哎，看到了那个食堂的冰柜里面呢，在卖咱们海南各种文创雪糕啊，各种地方都有，什么世纪大桥啊、图书馆呀、云洞啊等等。但是我看了一下一根的那个价格，我后来把它放回去了，也是十几块钱一根。但是那个文创雪糕吧，它倒是大。当然也没狠下心来买一根尝尝。
0: 嗯，买个模具。
1: 模具是
0: 网上有卖的。
1: 小时候哦，模具
0: 啊。
1: 嗯，
0: 模具。
1: 嗯，
0: 然后呢，自己在家里弄点牛奶呀，
1: 嗯，
0: 哎，弄点糖啊，搅和搅和啊，
1: 嗯，也是哈，
0: 动一下，
1: 嗯，
0: 哎，可以去卖这个文创，
1: 哪个文创？
0: 文创雪糕，自制，
1: 嗯，自制的，你自制的算什么文创啊？
0: 那，哎，自制的怎么就不是文创了？啊，是不是？
1: 嗯，
0: 弄个椰子雪糕，
1: 怎么你很热吗？
0: 我非常热，我跟你说。我这会儿我坐到直播间多少度？24度公调，我心口窝出汗了，朋友们，这是抢雪糕想的吗？
1: 你可能是。顽石他说问你，你说过治腰疼打激光的那个家用仪器叫什么？
0: 没有说过打激光啊，
1: 那
0: 电疗的吗？
1: 电疗的呀，
0: 电疗仪。
1: 电疗仪，京东上面有好多那种家用的。
0: 但是我这个，但是有一点啊，如果你是腰肌劳损，用这个有效果，
1: 嗯，
0: 非常有效果，
1: 嗯。
0: 如果你是腰椎前键盘突出，用这个没有用。实话啊，就是个人的用户体验，腰肌劳损用这个有效果。
1: 嗯，
0: 腰酸啊，腰胀啊，不舒服，没问题。
1: 嗯，
0: 如果你是腰肌劳损，骨头上的问题，就得养，就得买那个带钢板支撑的护腰。
1: 你这有没有到医院里面看过呀？人家医生给的建议是什么呢？
0: 对，你得看你是什么状况。
1: 对呀，
0: 啊，你别说我的腰椎键盘突出，我买了杏仁推荐的这个东西一点用没有，它就是没有用。你得看你的症状
1: 啊，你还是要听人家医生的啊。
0: 对，听医生。他这个呢就是理疗仪呀，啊，
1: 嗯，
0: 就跟医院那个理疗仪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哎，只不过医院理疗仪呢它那个大，那个
1: 功
0: 率比较大，
1: 嗯，
0: 大，适合医院里用。哎，咱买的这个呢就适合家用。
1: 嗯，
0: 就适合家用。
1: 你说的这个品牌呀，免税店也有。
0: 是吧？
1: 嗯，
0: 我就买的这个呀，我上次就打了一个喷嚏，
1: 嗯，
0: 不是不能动了吗？
1: 嗯。
0: 我硬硬的，我弯着腰，我下了单，马上下那个东西，看了半年，我就是太贵了，没舍得买。
1: 免税店有，免税店现在价格没那么高了，
0: 600多块钱。
1: 我那天去看了一下，
0: 我那600多，
1: 小孩的呀，
0: 没，
1: 他说是孩子，
0: 小孩的不是劳损不行，
1: 那你不也暂时先别给孩子的乱用吧？
0: 那你这个一定要去医院
1: 啊，
0: 一定要去医院。小孩呢，一般是要静养，要修复。我推荐你去一下海南省中医院，
1: 对，
0: 省中医，
1: 去专业的医院，让大夫看一下。
0: 因为省中医，他的中医门诊里啊，一是有很厉害的针灸的医生，还有呢，他那个敷料药敷，对于小孩来说可能更好一些，
1: 安全一些，
0: 安全一些，
1: 嗯，
0: 哎，海南省中医院啊，
1: 嗯。魔鬼鱼啊，他说港湾幼儿园超级好，他们家妹妹呢，就在港湾幼�儿园。上了3年的学了。

0: 孩子还在长，而且孩子新陈代谢快，他的修复的能力更强。他跟大人的治疗方法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啊，刘刘老师今天出门晚了。
0: 没关系，早呢，孩子们放学还早呢。
1: 你们不用打卡啊、哦？
0: 要打卡吧？
1: 哦，要打卡。啊，港湾幼儿园是市属幼儿园啊？
0: 啊，
1: 那这不是很难？那就可能概率就更低了吧？
0: 其实我觉得市属、区属啊，这公立幼儿园选择大家有几个方向，第一。你优先看的肯定是师资条件嘛，
1: 嗯
0: 啊，第二教学环境，第三离家远近，
1: 嗯，啊，说这港湾幼儿园呢，可能招呢招100来个，报名报300来个，祝大家都能中，都能摇中啊，
0: 嗯。你祝大家都能摇中，那不太可能。
1: 祝在我们平台当中发消息的朋友都能摇中。
0: 哎，所以一个抓紧时间报了名的啊、哦，
1: 港湾幼儿园的、
0: 哦，抓紧时间来发消息。
1: 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观影的我们有跟大家分享了啊。
0: 分享过了。
1: 嗯
0: 嗯。跟大家听听跟夏天有关的歌吧，
1: 就凉快点吧。
0: 啊，来个夏天。

0: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啊，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皮皮妈呢，就像一个小天使一样从天而降，
0: 哦，又来了。
1: 他说啊，可爱的星辰小哥，
0: 哦，
1: 下次姐请你吃哈根达斯，管够。
0: 姐可不能管够啊，
1: 姐呀，
0: 吃太多了容易拉肚子。哎，姐，你一手拿着冰淇淋，一手拿着那个谢丽婷，你说你说吃吧。
1: 哎呀，天使，
0: 嗯，
1: 天使姐姐啊，
0: 姐你自己做点，做点。
1: 哎，真的，哎，你做点，我们吃，你做到不？嗯，刘刘老师说，
0: 嗯，
1: 芒果、百香果冷冻一下，加淡奶油，放绞肉机里面，日的一声，
0: 嗯，
1: 你就吃吧。
0: 如果没有日的一声，就不能吃了吧？必须得那个声音是吗？
1: 他是说要搅啊，他搅的时候不就是日的
0: 那种吗？万一那个绞肉机那天是嗯，声音不对，不好吃。
1: 哎呀，他说呢，以前拍风景视频最爱用的 BGM 啊，嗯。然后 X 还推荐了好多凉快的歌呢，可以待会儿我们挨个让大家凉快一下啊。来，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回来。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3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呢都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啊，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还有现在的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目前呢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像现在的龙昆南路的话是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目前要直行去到南大桥，包括要左转进南海大道方向去的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在信号灯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同时呢，在南海大道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主要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但是这个位置的话主要就是在坡向路口的位置啊，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基本上也都是一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没有太大的问题。秋海大道这边的话，南北双方向整体是比较稳定比较顺畅的。当然了，因为经常有货车从这条路上来行驶，大家注意跟这个大货车呀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暂时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0: 五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宣布，6月22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1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 LPR 之前有效。国家税务总局提醒，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近日，海南省总工会2026年求学圆梦行动正式启动，计划资助200名一线职工，每人可申领1000元学历提升补贴，申报时间为6月25号到7月24号。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6: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5: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4: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7: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4: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7: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4: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8: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9: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0: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9: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1: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9啊，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5: 快快的秘书说呢，截至目前为止，市属幼儿园中签率最低的是五元和幼儿园，
4: 15%中签率。
5: 哎呦喂，
4: 美丽莎幼儿园21%。
5: 哎呦，
4: 但是整个海口一共就9所市属幼儿园，而且市属幼儿园只
5: 都是公立的，
4: 只有公立，当然了，
5: 那肯定是公立
4: 的，那市属当然只有公立的了。分别是哪儿啊？海口市机关幼儿园，海口市港湾幼儿园，海口市教育幼儿园，教育幼儿园的和谐总园，还有一个是碧海分园，美丽莎幼儿园。海口市中心幼儿园、五元河幼儿园总园、五元河幼儿园分园和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幼儿园，
5: 这中签的概率也太低了，659个人，
4: 这算高的
5: 啊，算高的，
4: 今年算高的了。所以当年我们想都没有想，而且当年我们也没有摇号
5: 啊，
4: 就直接
5: 因为你们小区有啊，
4: 我们小区可以摇这个
5: 啊，
4: 就是我们
5: 你就只报了小区的，你就没有再多报一个，
4: 没报
5: 啊，
4: 你可以去摇这个呀，
5: 嗯，
4: 你可以去摇这个，摇这个摇不上你再报小区的也行，
5: 不，你可以同时报两个的呀，
4: 啊，
5: 你就也就直接放弃了，你就只报了小区的，
4: 直接放弃了，
5: 哦，
4: 给他们降低一点，增加一点中签率嘛。另一个压根就没报
5: 啊，好难呐！
4: 哎呀，这苹果橙子他爸来了，你们家橙子是不是也快幼儿园了？
5: 嗯，
6: 你好，这个主持人呐，我的灯牌灭了，男主持人。
4: 嗯，你灯牌灭了，放心，哎，灯牌迟早是会回来的，但是你要等我一下子，嗯，是吧？目前对各地来说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但是呢终究会
5: 东山再起，
4: 不是东山再起，终究是到时候咱来个神龙摆尾一下子就回来，不着急不着急，
5: 嗯，
4: 耐心等待一下，放心吧，2026年我一定能够再回巅峰。

0: 我是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
1: 关注一下，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当天呢，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都在海南拍的，夜风海韵，英雄本色啊，看完呢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大家直接回复观影快速报名。在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再来一首《别的夏天》，听听龙哥说什么了。
2: 虫子现在上的那个叫早教，你没事那在那跟那跟那老师们瞎玩，天天玩。
1: 那他还小啊，1-2岁啊，
0: 哦、上早教呢、
1: 啊。1-2岁上的是早教吧？
0: 嗯，那也行。大爷说：“哥的车洗挺干净啊，你看看，你跟可乐小姨，你们不愧是好姐妹呀、啊。”他是在这个位置拍的，你也是在这个位置拍的，还
1: 是不巧了吗？
0: 哦，这就是可乐小姨拍的那一张、哦、啊。我这个车呀，已经1个多月，最少1个多月没洗过了。
1: 那你确实挺干净的，
0: 2个月没洗过了，但车保持的好，里里外外一样干净，不光干净还香呢。
1: 哟，
0: 我一年能洗个5-6回车，不得了了。
1: 那你挺干净，
0: 嗯，人干净没办法。
1: 最近呢，一直在想洗车这个事儿，想了挺久了，
0: 嗯。
1: 没找着一个合适的机会呢，你说最近也没去商圈
0: 啊，一会儿下节目就把车 开到问界 4S 店洗车，然后进去问有冰美式来一杯，免服务呀，免服务呀，不想喝冰美式，有没有其他什么饮料，冰冰来一杯。哎，
1: 你真是会想哦，
0: 是不是？
1: 是，
0: 车洗好了，这个喝完了，喝完了再续一杯拿走，哎，
1: 给你带回来是吧？哎，
0: 完美，不好、
1: 啊、
0: 你们有这服务，你不去享受，
1: 不懂得去享受，
0: 离那么近，啊
1: 啊！
0: 我跟你说，要是我中午我花钱吃饭都算我输。
1: 人家到时候以后门口再立个牌子，
0: 周一到周五上班就去吃，哎，周六周日回到家不知道吃什么了，过来吃。
1: 哎呦喂！
0: 吃饭的时候充电，
1: 吃了也得天天吃盒饭啊。
0: 中午吃饭，吃完饭充电。
1: 嗯、
0: 哦，哎，充电的时候呢，在那儿你喝上一杯小冰饮料。
1: 我要不是为了蹭人家那点电呢，明天我肯定得去流个汗呢。
0: 是，喝完之后在那儿睡个午觉，
1: 还睡个午觉，
0: 睡2个小时睡醒了，再喝上一杯，再拿一杯，然后
1: 来上班，
0: 开车走。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那倒不至于。
1: 人家到时候得问问你刚刚说的这个人他车牌号多少啊，我们下回也得提醒一下大家，不能让他轻易的进来。
0: 但是哥，以后你别买我们这个品牌车了。
1: 给你推荐一下其他品牌。
0: 嗯，
1: 哎，陈老师又下班了。
0: 下班了、
1: 嗯、
0: 每天都这个点下班啊，挺好的。
1: 莫乔说呢，
0: 啊，
1: 他轮我要夏天这首歌也很凉快，
0: 是吧？
1: 嗯
0: 啊，放了你没听着。
1: 你放了吗？
0: 放了呀，没听着。

0: 这个天儿要雨一直下才行。我看海口市气象台说啊，咱们海口的北半部地区包含市区有可能在四五点的时候局地会有雷阵雨，局地啊，也不知道这个局地是哪一片会下雨，反正如果有的话多少还是能凉快点吧。
1: 哪儿下了哪儿就是局地。对，我车之前有车贴，那不是之前吗，被人接了，所以现在就没有车贴了。

换一个吧。维泽说今年有点遗憾呢，没关系，遗憾才是人生的常态，人生最难得的就是不圆满。

大家可以继续回复观影啊，回复观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呢，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你来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于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呢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都是在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呢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在6月26号呢，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应该是在26号中午那天上午的家在海口吧。会有救赎者的导演和主演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拍摄的过程，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来吧，我们先关注到半点的宣传，稍后是天马行空。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像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的都是比较稳定、比较顺畅的，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通过监控来看到，在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的这个位置，现在南北双方向直行的车辆呢，正在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车辆不算太多，估计也就是一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但是在这个路口，包括在这个海德路口的位置啊，因为现在的话还是经常有一些电动自行车要过马路，大家呢注意来小心的避让一下，尤其是左转的车辆，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再继续往前行驶。然后现在在这个琼州大桥的桥面上的话呢，双方向也是可以保持稳定的，当然就是进入到国兴大道这个下桥口的这一块的话呢，通行的速度会稍微有点缓慢啊，当然就是大家因为要下桥了，所以说会自动的减慢这个速度，就是正常的一个行驶的过程，大家也不用担心，有需要的话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从这边来行驶的啊，没有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天气，在今天下午的话呢，局地是有雷阵雨的啊，在4点钟之后可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一个情况，然后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34到40度啊，温度比较高，建议大家呢尽量就减少户外活动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0: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0: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9: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0: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9: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0: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9: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6: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5: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5: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6: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牙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
1: 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3:40，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
1: 行
0: 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在下午的时间内有任何即时路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道路都是很顺畅啊，没什么问题。如果说有发生即时事故啊，或者是哪边红绿灯配时出问题了，也可以在我们的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跟我们联系啊。
0: 嗯，
1: 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那本周五呢，然后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相关的老师啊，继续做客到直播间，也是我们自贸港创新创业大赛当中的金牌获得者啊，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在他的这个领域啊，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老师同学们一起来分享的。另外呢，本节目呢是由
1: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
0: 对，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那现在已经进入到蚊媒发病的一个高峰期了，那这个蚊虫传染病呢，主要是通过衣蚊来传播的，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自己，尤其是家里面啊清积水的这个部位啊，包括咱们的阳台啊、瓶瓶罐罐啊，还有废旧轮胎呀、花盆啊、下水道啊等等啊，这些地方呢一定要安全。另外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个人的防护特别的重要，首先呢尽量的啊，咱们把皮肤暴露在外面的时候穿上一个长衣长袖啊。还有就是这天气特别的热啊，穿长衣长袖也可以防晒。另外呢，大家可以涂擦一些还有避蚊胺、避蚊汁的这一些驱蚊的花露水，或者是驱蚊的喷雾剂等等。还有就是如果发现了这个头疼啊，或者是关节疼啊，或者是有面部啊、胸部的潮红啊这些情况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到就医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其实伊蚊的叮咬，这种蚊媒传染病跟普通的蚊子叮咬潜伏期不一样，前期的症状是差不多的。

0: 多人容易混淆啊。
1: 是，另外呢，也感谢九万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呢，可以发送九万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国际大事啊。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就是未来这几天，其实从这周周一去昨天开始的时候，这个温度就一直很高，尤其是到下午的时候啊、温度都是比较高，然后也比较晒，太阳光也比较强烈。大家如果说有在这个户外长时间作业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啊。在今天早上大概是8点49分的时候呢，海口市气象台也是持续发布到这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这个橙色预警信号呢大概率也会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比如说像他提示到的啊，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呢，咱们海口市区大部分地区啊，今天的下午1点到下午5点钟，最高气温呢将会上升到37度以上。这个大伙在外面的朋友应该都已经感受到了啊。预计高温天气呢将会持续到26号，也就是本周五。那么也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呢做好防范工作。这个高温的橙色预警，刚才也说到了，会一直持续到本周五，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个准备。
0: 中午的时候14点钟啊，海口气象台发了一个短时的天气预报啊，就是有部分地区达到了40度的高温，分别在海口的中部和海口的南部啊，西南风3到4级，已经达到40度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啊！这两天天气确实啊，虽然有午后雷阵雨，但是降温的程度并不高。
1: 我就简单在那个微信上搜了一下关于高温的，就不只是咱们海口，像全海南也是。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广东这边，汕头啊，然后广州啊，还有厦门、福建啊这一块啊，等等，深圳这一片啊，基本上都是发布了这个高温的一些红色或者是橙色或者黄色各个颜色的这些预警。也就是说这个高温天气呢是已经覆盖到咱们全国各个省市，尤其是南方，包括像浙江的中南也是出现了大片的高温，像浙江那边最高温度现在都已经逼近40度了。
0: 哇，好高啊。
1: 是，
0: 这是往年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大幅度啊，大范围的这么高温的情况呢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高温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可能会有中暑的一个情况。最近很多人不是那种热伤风、热感冒嘛，就是因为在空调房里吹多了，然后又出来外面出大量的汗，回去又吹空调，
1: 是
0: 就是热伤风了啊。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如果要有中暑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如果是中暑了，有几个小小的方法可以提前的来降温一下，比如说你出现了头晕呐、恶心呐、或者是身体的体温调节出了问题啊，就是感觉又出汗但是又冷这种感觉，一定要把自己转到这个阴凉处啊。如果动不了了，就跟身边的朋友说啊，冷水啊、风扇啊，对咱们进行一个物理的降温。
1: 而且像除了咱们全国范围都比较热以外呢，一说到这个天气热，夏天基本上像印度这块儿，对吧，我们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说过，在4、5月左右的时候，当时那个时间印度就已经最高温度有逼到60度左右。
0: 他们不是带一个桶吗？
1: 非常恐怖，
0: 然后出门要拿着桶，然后一直浇身上，
1: 对，
0: 往身上浇水才能走路啊。
1: 是，
0: 就是非常的危险，就是对于很多的人来说，高发的人来说，在这儿生活是非常痛苦的。很多印度的留学生不都是回到国家了吗？回咱国家了啊。
1: 像前两天的时候也是新闻又发布到了关于印度的一个高温生存战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这边特别特别的热啊，整个的入夏以来最高气温呢是一度达到了45摄氏度啊。当然这个体感
0: 45，你想想
1: 这个只是标注的温度，像体感温度的话绝对是不止这个温度的，
0: 50、60、70都有可能啊。所以呢在高温环境之下，尤其是作业的年轻人，或者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者是比如说老年人啊，一定要多多的减少这样在高温环境下的作业时间。我记得上周咱们端午的时候，中午我们去搭建嘛，然后3点钟的时候就去了，在那连续待了20分钟，就是搭建那一点儿，我就觉得不行了，赶快进那个里面喝了一个清补凉，出来就又行了，就是这样的，来回回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喝水，然后尽量的用风扇来降降温，然后如果特别难受，已经中暑了，就把这个双脚抬高，这血液循环循的好一点，整个我们就是用这种冷敷啊，这种物理降温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别中暑了。还有就是，比如说吃点绿豆，吃绿豆汤啊，很多地方都会熬嘛，
1: 对，
0: 但是那个绿豆啊，大家不要过宿。
1: 不要放一晚上，
0: 不要放一晚上，当天吃当天玩。如果 第二天吃啊，有朋友就那个绿豆汤就拉肚子了，
1: 嗯，就馊了，可能
0: 中毒了就啊，嗯，就是那因为那绿豆现在天气本来就热，你又放了一天，第二天
1: 放不住，
0: 对，除非你冻起来，
1: 嗯，
0: 冰冻的那种，像绿豆冰糕一样，
1: 对，
0: 啊，
1: 嗯，而且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从大概一几年开始吧，还是大概就是2020年之前的那段时间开始啊，就是好像每一年到夏天的时候都会发这个预告，说今年是史上最热的一年啊，每年都在刷新这个史上最热一年的一个记录吧。反正今年的一个情况呢，看起来也并不容乐观，因为这个也才6月23号而已，像7月、8月的话，这个温度有可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峰值，我们也持续关注吧。啊，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印度，我刚才看了一个数据啊，就是印度这边呢大概有3.8亿人就是会从事这个高温暴露风险较高的这个行业，
0: 在户外活动是吧，
1: 是，然后包括家里的空调呢，哦，几乎是每天都开着，但是像印度的这个生活水平跟咱们相比肯定是要
0: 差一点，
1: 差很多的，
0: 对
1: 啊，像最高电费呢可能会达到每月3000卢比，大概就是213块钱人民币，这个
0: 对于我们来说
1: 还好，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个是已经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了，
0: 很难负荷是吧，
1: 对，所以这个高温呢，哦，就导致像包括印度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泰国、缅甸等等的这一系列的南亚国家，都带来了很多难题吧，我觉得是。
0: 对。
1: 而且在整个夏季用电高峰，包括整个厄尔尼诺效应的双重挑战之下啊，所有这一片包括咱们对于能源的一些需求也是会增加很多。
0: 另外呢，很多的朋友说中暑啊，中暑是不是得在外边，比如说在户外工作，像小马说的那种啊，长期在户外工作才会中暑，不一定啊，在室内也会中暑，就是应急侠给我们来一个反馈啊，说中暑跟所处的环境温度、湿度和通风条件有关，如果你长时间待在一个密闭无风且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也会中暑，尤其是这个老人或者体弱多病的患者啊，在这种密闭的空间当中一定要注意多通风，然后还有朋友就中暑了之后猛喝水嘛，这猛喝水到底能不能解暑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一次或短期内的大量饮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这个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的血液当中的钠变得特别特别的少，被稀释了啊，然后严重者会出现这个昏迷，或者是出现其他的这个不适的症状，所以各位在中暑之后猛喝水一定要注意，少量多次不要大口的饮用啊，猛猛的灌啊，猛猛的往下咽啊，而且如果你中暑了之后尽量的喝那种淡盐水，就是
1: 稍微加点盐，
0: 运动饮料或者是那种运动里啊，东鹏特饮脉动啊，这种尖叫啊，这种饮料可能会更好一点。
1: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在大家比较晒的这个环境之下，在高温环境之下，然后立马进入到室内呢，也不要赶紧去洗澡啊，
0: 对，
1: 不要突然用那个冷水去洗澡，热水倒还好。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说，
0: 现在好多男生都用冷水，因为这是天气特别热嘛，基本上不会用热水洗了。
1: 对，就是如果说你突然从这个高温环境下转移到室内，然后还用这种冷水去洗澡的话，那个刺激会比较大，会造成血管收缩，然后呢可能会引起一些像心悸呀，或者头痛啊这些的情况，包括还有心绞痛、急性心肌梗塞或者是猝死，这些危险都比较严重。然后也提示大家要等到这个体温恢复，等到这个汗干透了，或者是不怎么出汗的时候再去洗澡，然后，
0: 冲凉。
1: 对，这个水温呢大家也不要过凉，就基本上搞一个跟体温差不多的，可能30，你要实在觉得热你就34、35度啊，稍微低个1-2度冲一冲倒是没什么问题。
0: 对
1: 啊，你像拿那个20多度的水、10多度的水去冲，
0: 太冷了，
1: 那就很我们北方话说就炸人啊，
0: 对，
1: 很炸人了。
0: 因为你那会儿在外面回来，你看整个的这会儿，如果这会儿的话是37、8度、39度、40度左右，你回家的时候，你整个的体温肯定是也是维持在这个外面的室温的这个温度嘛，然后你突然打开凉水，降了个10来度，你这个血液循环呐，包括毛细血管啊，它突然的收缩，
1: 对，
0: 肯定会引起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还是冲凉是可以，但是要注意把这个汗液干透了之后啊，还有就是在高温防暑这些工作条件下，比如说最近有很多的地方空调都坏了，就是空调外机需要重新更换或者加冰种啊，或者是检修啊等等，这种高温作业的地方特别的多，也尽量的避免在就是正午大太阳的时候去叫这种维修的工人啊，
1: 是的，
0: 挺危险的啊，所以大家也注意个人的防护，用电的安全呀，防火防爆啊， 尤其是防雷啊，最近午后都有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啊，电焊啊，电割呀啊，这种情况，如果是有雷电的一个天气的话，一定要先暂停作业。

0: 啊，等雷电过去之后咱们再来作业。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发来的消息啊。
0: 嗯，
1: 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印度有条件一直开空调吗？那里要断电的。对，这就是他遇到的一个问题之一吧，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热，他就有条件的确实是要开空调，但是呢又那个地方他这个相对来说没有咱们国家这么的富裕，
0: 而且他们那个电线还像我们之前就是咱们国家五六十年代
1: 电线杆那种，
0: 对，电线杆，然后电线全都在空中，就是飘在空中那种，
1: 缠得很乱。
0: 你想想那个天那么热，
1: 嗯，
0: 然后电线杆已经被晒得够呛了，
1: 嗯，
0: 你再一直用这个电来输，
1: 而且
0: 所以他那边安全隐患也挺重的。
1: 他那个能源确实是最近也有看到报道说是，电力不太跟得上，能源不太跟得上，包括像那些什么太阳能，说哎呀太阳这么大，这个太阳能是。

0: 上能源不太跟得上，包括像那些什么太阳能，说哎呀太阳这么大，这个太阳能是不是很好用啊，好像说那个太阳能这个太阳太强烈都已经开始晒出问题来了。
1: 对，就是太阳能转化为动能这一块其实他们的技术还是不行的。
0: 不确定。
1: 对，然后风铃说我不行，我虚，我必须要洗温水。
0: 你洗温水挺好的。
1: 对啊，然后那个村长后面的男神就说哎呀我好像两个月都没有洗过热水澡，你看好多男生都是这样的。
0: 你这样吧，就是如果你觉得身体没什么异样的话，其实也不是不行，但是如果说一旦身体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不适的症状的话，还是要稍微的控制一下啊。然后村长的二哥呢说现在热水器啊都不用开，出来的水都是热的。
1: 对，
0: 还真是，
1: 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中午那会儿洗澡的时候就能明显的看到，感觉出来的那个水和后面已经搭上电的那个水是一个温度。
0: 对，像我们家那个水龙头，就是洗手池那个水龙头，它是没有调节冷热水的那个功能的
1: 啊，
0: 它就一个那个
1: 热的
0: 那个坝
1: 啊，
0: 就是打开之后就是常温水
1: 啊，
0: 就是水管里的水，没有调说什么冷水热水
1: 啊，只有洗澡那个才有是吧？
0: 对，然后我现在这几天用那个洗手池的那个水拿出来流出来之后，它都已经是温水了，
1: 也烫够呛。
0: 对，就是刚刚进来那个水好像还是凉快的，因为它在管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嘛。但是后来再放一会儿，它那个水就已经热了。
1: 对啊，你想想我们现在水管都是埋在地底下的嘛，地里的温度都已经达到这个高度了。
0: 是
1: 啊，你想想暴露在外面的温度是什么样的吧？
0: 哎呀，这个天气
1: 热呀，热呀，
0: 真是很难办呐。
1: 冰镇西瓜挺重要的啊。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说最近这几天天气比较热，但是也会有午后下雨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像上周的周六周天对吧，那个雨下得也特别大，但是下完雨了它也并没有一个温度比较缓解的情况，反而更温了，
1: 又升高了，你发现没，就不像之前下完雨感觉通通风还挺凉快的，没有这个凉快的风了。
0: 可能夏天的雨就是这样吧，就是下完了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就反而还觉得更气压更低，
1: 从那个地面上蒸腾起来的那个水蒸气导致了你呼进去的那个氧气感觉还少了。
0: 哎呀，现在就已经在直播间里觉得这个空气非常的稀薄了。
1: 气短吗？
0: 气短了，已经开始胸闷气短了，朋友们。哎呀，这个天气实在是太糟糕了。
1: 哎呦，
0: 已经不敢想象七八月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了。
1: 小鱼说啊，天悦小马下午好，我来了。哎，你这个表情非常的可爱啊。
0: 欢迎。
1: 欢迎你啊。
0: 然后也提示一下大家，从后天开始呢，这个中考就要开始了，提醒大家有路过这个考点的朋友们，一定要不要鸣笛啊，慢慢开，然后不要发出太多的噪声。我记得当时在高考期间的时候，是哪儿啊？是上海吗？有一辆车啊，贼装。
1: 真的
0: 特别装，
1: 跑车吗？
0: 那车应该是改造的，就是改造了一下它那个声浪
1: 啊，就是那个排气管，
0: 就是跑过去的时候会有那个呜的那个声音，
1: 得加油它才有。
0: 也不知道它是为了什么啊，它是就在学校考点那个路的旁边
1: 专门
0: 呼了一下就过去，然后呜就这样开过去了，
1: 被交警叔叔给抓住了吧？
0: 对，被交警叔叔抓住了。当时那个视频还还发了呢，全国都在那儿
1: 罚款5000元
0: 抨击他，我觉得这种人罚款5000元都少了。所以提醒大家，这个25号就要开始中考，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中考的时间它是比较长的，大概是三四天吧，大概。
1: 对。
0: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马上就要公布高考的成绩了啊，各位学生们，
1: 今天吧，是吧？
0: 不是今天，应该是还要过两天吧？
1: 是23号吧？我记得。
0: 哎，高考海南高考是什么时候出成绩来着？
1: 好像是今天，大家去查一查啊。
0: 海南高考成绩公布时间，我来看一看。预计6月25号左右可以查询。具体的话，对，说到的是海南高考25号出分，对，大家后天呢就可以查到自己的分数了。
1: 哎呦，这两天是最难受的时候，就是等的时候是最难受的。
0: 嗯，
1: 就快临近的时候。
0: 今天是已经有省份可以查了。
1: 对，我们那个时候内蒙古就是22号查，23、22。
0: 我看一下啊，今年的这个高考23号是只有一个省份可以查，陕海。
1: 上海啊。
0: 啊，上海可以查。
1: 那上海的朋友现在已经吸了一口气了。
0: 然后到明天24号的时候会有一批其他的省份可以查。今年内蒙古是24号。
1: 啊。
0: 然后福建。还有
1: 山东是几号？
0: 山东是25号，就是基本上普遍、
1: 都是20、25。
0: 对，普遍是25，然后天津是24，就是24也很少。
1: 你还记得你那一届是几号吗？
0: 我那届，我印象当中反正也是二十几啊。
1: 我记得可清楚，我那届就二十三，就是二十二号晚上的零点，就是到二十三了嘛。那时候就好多人在网吧开始查，我们那个时候可流行在网吧查了，不是

0: 那个网络好吗？
1: 啊、
0: 嗯，在那查啊、嗯。
1: 其实这个网络好不好，还真不是特别那个什么。但我就记得那天那个出成绩的时候，我们上午还返了个校。
0: 哦，还返校了。
1: 我们上午返校是去拿那个填志愿的那个书。
0: 啊、哦，那本厚厚的书，
1: 对，就那一大本，然后加上什么这个志愿单子、
0: 嗯、
1: 那个志愿单子，
0: 嗯，
1: 对，返个校，然后参加了一个毕业典礼，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把东西拿回来，下午，中午回来就出成绩了，
0: 啊、
1: 嗯，但是回来出成绩上网站查的时候，那个网特别堵吧，
0: 崩了，
1: 没办法进，然后呢我就说不急吧，
0: 你不急，
1: 我跟家里人说不急啊，这个成绩呢反正就放在这儿，他也不会跑，你晚查了，
0: 老妈老师不是，
1: 是吧？你早查了也不能多两分，你晚查了也不能少两分，不着急啊。然后就下午出去玩，又多活了半天，然后等到这个晚上吃晚饭之前，
0: 嗯
1: 啊回来了，然后这个大家也都查的差不多了、
0: 嗯，
1: 网站已经不堵了，
0: 该轮到你了，
1: 该轮到我受罪了，对，一打开
0: 皮带准备好了，
1: 一打开这个网站之后成绩一点，啊，这个确实考的不是很理想，但是事情都已经这个样子了，就。研究研究报哪儿嘛？
0: 嗯，就是开始拿出你那本大户书来报一报。
1: 对，当时其实查完成绩之后，大家的反应也还好。
0: 嗯，挺好的。
1: 对，因为我提前给他们打预防针了。
0: 嗯，
1: 我说我当时考的时候那个数学啊非常糟糕，我估计这个成绩应该不会好到哪儿去。
0: 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路况消息的时间啊，
1: 嗯、
0: 稍后我们继续回到天马行空。步行大道看着中午发呆，不如跟着节奏，把音量放开，让轮胎跟着节拍尽情摇摆。嘿，左边是海，右边是爱，路通虽然有点坏，但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像现在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稳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啊，比如说在龙华路的东段，还有在海秀东路在明珠广场这一块的话，因为受到了围挡施工栈道的影响，所以说对大家的通行呢不是特别友好啊，大家呢行驶到这一块的话，咱们就互相礼让一下，然后依次有序的来通过就可以了。同时现在在这个龙坤南路的话，海德路口的位置，包括在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现在南北双方向都可以保持顺畅的通行，信号灯前一个灯次完全可以通过啊，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这个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的话呢，现在也是可以非常顺利的就下来，包括快速路的桥面上东西双方向也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快速路上的话呢，因为在个别匝道口的位置有一些车辆有临时变道的情况，也提醒大家尽量呢就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公开征求多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意见，本次拟制定的标准包括人形机器人在变电站、家电制造等场景技术要求。今天起，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高考成绩，海南的高考成绩预计25号发布。海南公安机关自本周起推出出入境周末办证便民服务，从6月27号到7月25号，全省各市县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同步增设周六上午办证专场，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无需预约即可就近办理。6月22号，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工程项目综合管廊主体结构全线顺利完工，目前该项

0: 目整体形象进度已完成约 70%， 各项施工任务按计划稳步推进。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3: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呀，跟大家说说饺子酥。饺子酥是海南传统的油炸点心，因形状酷似饺子而得名。饺子酥与北方的饺子完全不一样，它用面粉、猪油、糖和水揉成酥皮，包入花生碎、芝麻、椰丝和糖混合的馅料，捏成饺子状后下油锅炸至金黄。饺子酥啊，外皮层层起酥，入口即化，内馅呢是香甜可口型的。在海南农村呀，饺子酥可是节庆和婚嫁时的必备点心哟，寓意团圆美满。如今饺子酥依然是海南老爸茶店的经典茶点，配上一杯红茶或者是咖啡，那可是我们海南人最惬意的下午茶时光啊。
4: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7: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接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

0: 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笑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
1: 行
0: 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刚才看到两位朋友发来的路况啊，福烟荣呢说有一辆车在路上一直丢垃圾，您这个丢垃圾最好是有视频啊，把视频发过来，因为您现在就这样发一张照片过来，我们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最好是把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视频导出来，然后呢发给我们，大概是哪条路什么时间，我们到时候跟交警这边来反馈一下。然后另外呢，珍惜发来了一段视频，说这问一下这种算违规吗？我刚才看了一下您发的这个视频啊，就是在这个高速上，一辆货车拉货的这个小货车，还有一辆皮卡，这两辆车是并着排的走。这个货车上面这个货呢，看起来是一堆支架，我看不太清楚它有没有捆得特别的严实啊，这个我不知道它算不算是违规。但是旁边那个皮卡我觉得肯定是违规了的啊，它一直在旁边卡着一个很低的速度，就是两辆车把这个路给卡死了，旁边那个白车都快挤死了，都过不去啊！
0: 两个就是属于那种并驾齐驱的感觉，把这个路就占满了。按理说，如果是两排路的话，货车应该靠右侧这种慢行路来走，然后左侧呢是小车来走嘛。按理来说应该这样，就是两个车应该在一

0: 条路上走，但是他俩就这样，
1: 主要是
0: 并驾齐驱。
1: 主要是左边这个车，它其实也不算是货车吧，就是一个小皮卡，但是好像在上面也没有装东西，
0: 也是个篓吧，带个篓的那种。
1: 带个篓，但是它好像可能也没装什么东西，但是它这个速度就是甚至比它旁边的那个拉货的货车的速度还慢一点点啊，所以说就导致这个路上一直卡在这儿。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向交警去反馈举报的啊。然后具体这个车牌号是多少，然后是什么时间在哪个路段，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反馈一下啊。
0: 哎，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嗯，
0: 那么刚刚也说了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雨水的增多，蚊虫也进入到活跃的高峰期了。登革热、七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防控阶段，这两种疾病呢均是由伊蚊叮咬传播，传播的速度特别的快，初期的症状也比较容易混淆。不少被叮咬之后呢，很多朋友就当这普通的蚊虫叮咬了，非常容易忽视啊潜在风险。跟大家来普及一下，这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的属于一个潜伏期，是一般1到14天是登革热啊，一般情况下是5到9天，而七孔啃亚热一般的潜伏期是1到12天，多数是3到7天。都会出现头痛、关节痛啊，或者是这个四肢酸痛、体温达到40度以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发现情况，大家抓紧时间及时就医。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在今天晚上的高兴里那边呢，会有一场人才招聘会。是从晚上的6点呢，大概是一直持续到9点钟左右。如果各位有想去求职或者了解一下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导航搜索高兴里，参加一下今天晚上的这个开放式的人才招聘会，一共是20家企业，一共几十个岗位啊，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大伙儿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0: 另外呢，我们在本周五的时候啊，国际禁毒日，咱们交通954的主播观影团联合海口市交通安全刑事侦查支队邀请您来咱们看一看海南首部的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而且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提前来预告了，在周五的上午呢，我和小马会采访两位主创啊，一位是导演，一位是主演。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参与到本次活动的朋友，可以回复观影，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啊，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1: 来继续看到坏坏的德华呢，说建议原乐普生左转的这个路口的这个树啊拔起来重种，因为它是斜着向外长的，然后这个厢式货车过的时候呢就容易刮到。今天早上的这个重大堵车呢，就是因为有一棵树倒了啊。这是乐普生商厦的那个拐弯的那个路口是吧？行，我们跟相关部门也联系一下啊。但是我看到他现场的这个树好像它是会有一些修剪啊，或者是干嘛，这个树杈如果说往外长的话，它好像是会把那个那一根给裁掉啊。相关的话我们也跟这个部门去说一说看一看。然后村长后面的男人说，这个马公子施法求长雨吧，啊，只想求雨不想求职。我要是能求着雨，我还
0: 在这儿坐着，
1: 还在这儿坐着啊，我早就进了太庙了，
0: 有副业了，他的早就、
1: 啊、早就要吃贡品了。来吧，我们这个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最近的一些活动吧。各种各样的活动特别多，除了像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的龙舟赛事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比赛即将会在我们海口和大家见面。来看一下，在2026年的7月，也就是下个月，会有亚洲青少年排球的最高殿堂，就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
0: 哇哦！
1: 在7月12号到7月18号，会在海口五元和体育馆在这边来进行比拼。
0: 这可是排球哦，咱们海南是有排球土壤的啊。那作为亚洲排球联合会旗下的顶级青少年的赛事，这一届的锦标赛不仅有16支亚洲青年劲旅啊争夺洲际的荣誉战场，更是通往了世界舞台的非常关键的一个跳板啊。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赛事的核心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 U18 的男子排球锦标赛是创办于1997年，是亚洲排球联合会主办的顶级少年赛事。赛事呢是2年举办1届，前4名的队伍可以获得次年 U19 世界男子排球锦标赛的参赛资格啊、嗯、所以这个相当是一个预选赛了。
1: 对，
0: 只要你参加过了这个预选赛，获得了一二三四名、
1: 嗯、
0: 那你第二年的 U19 的这个世界男子排球锦标赛你就可以去参赛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荣誉啊。
1: 是的，
0: 嗯，
1: 然后咱们中国队呢也是在亚洲的 U18 男排锦标赛的历史上呢，经过了从长期无缘冠军到历史性突破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啊，比如说从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获得了亚军、
0: 哦、
1: 啊，输给了伊朗。然后12年的时候获得了亚军，又输给了伊朗。14年第三名，17年第三名，18年第六名。然后22年的时候在伊朗，哎呦，伊朗真是这个，
0: 这伊朗跟我们有点什么
1: 路上的强敌啊，在伊朗德黑兰
0: 相爱相生。
1: 对，德黑兰举办的赛事当中呢，是在1/4决赛惜败给了韩国队啊，无缘4强。
0: 嗯，
1: 最终呢是获得了第5名。那么在24年巴林举办的赛事当中呢，中国队是终于
0: 立刻伊朗
1: 击败了伊朗，然后在半决赛呢淘汰了巴基斯坦，最后在决赛再以3-2呢战胜了
0: 伊朗。哎呀，
1: 就是在小组赛和决赛
0: 难得呀，
1: 分别和伊朗进行了这个决战。
0: 从10年到24年、嗯、经历了14年，
1: 是
0: 终于力克了伊朗获得冠军啊，
1: 不容易
0: 不容易。
1: 然后这次的比赛呢也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刚才像天宇老师说到的、
0: 嗯、
1: 获得前4名的排名的队伍呢将会直接拿到2027年啊 U19 男排世锦赛的入场券、
0: 嗯、
1: 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是
0: 好重要啊、
1: 对，可以说决定了整个队伍的这个、嗯，可以说是什么、就是、
0: 应该是未来希望
1: 生死之战了，可以说是。
0: 然后这一次的赛事啊非常的荣幸落户到咱们海口了，那不仅是亚洲排球联合会对咱们海口办赛能力的认可、
1: 嗯、
0: 也是咱们海南自由贸易港体育文化建设的一次重要的展示、
1: 嗯、
0: 那我们来看看啊，从分组的形式来看，这一届的赛点也是空前的激烈、
1: 嗯、
0: 啊。然后我们首先来看看东道主中国队的这个主场卫冕之战、
1: 嗯、
0: 因为刚又过了2年嘛，24年到26年咱们是冠军嘛，
1: 是
0: 那作为卫冕的冠军，中国的 U18 男排将带着巨大的期待踏上这次的赛场、
1: 嗯、
0: 然后呢在2024年的巴林亚锦赛上，中国队以3-2力克伊朗队的首次获得了这个冠军，终结了这个对手在这个项目的长期统治，我们算了一下就是统治了14年嘛。
1: 嗯，
0: 然后这些赛事呢中国队被分在了 A 组，
1: A 组的同队伍啊、
0: 哎、
1: 挺有意思的，
0: 中国台北、中国香港以及一支东南亚的待定队伍。
1: 是的
0: 啊、哦，你看看
1: 基本上就是大家在这一支队伍当中比赛啊，大伙儿聊天都能聊到一都能聊到一块去，
0: 这个语
1: 都不需要说外语，
0: 可以说粤语也可以说普通话啊。
1: 啊，你说中文大家都听得懂。
0: 对，然后在主场的球迷的助威之下呢，小伙子们是否能顶住压力呢？啊，
1: 嗯、
0: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能否成功卫冕是这一次的非常大的一个悬念了啊。
1: 是的，
0: 我们也期待咱们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香港队能够在咱们海口获得了自身的一个实力的体现啊。
1: 是的
0: 啊，无论是谁能胜出都是好事嘛。
1: 嗯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其他几个组别的这个队伍呢也比较有看点，比如说这个D组是韩国跟日本，
0: 嗯，
1: 包括还有这个澳大利亚，
0: 嗯
1: 啊等等，这些对也都算是强队吧。
0: 嗯，
1: 然后像 B 组的话呢包含了这个伊朗和印度，我们的老对手伊朗。
0: 哎呦
1: 啊，然后
0: B 组在伊朗是吧？
1: 对，
0: 跟我们没分在一开始的这个小组里面，
1: 决赛见吧啊。然后 C 组呢包含了像这个沙特阿拉伯、
0: 巴基斯坦、
1: 泰国、
0: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整个一共是4-4-16啊，
0: 16支
1: 队伍在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会和大家见面。
0: 哎呀，希望我们继续得冠军啊。
1: 咱买票呢？
0: 我想买。
1: 目前好像看不到，
0: 想去看看，
1: 还没有公布这个买票的一些这个情况。
0: 嗯
1: 啊，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像大麦猫眼这些体育赛事的一个售票的预告。
0: 一般情况下还是提前半个月来售票啊。
1: 嗯，
0: 大家在。稍等一下，回头我们如果有相关的这个，因为排球嘛大家非常喜欢啊、咱们海口和海南包括三亚还有文昌都有排球的基因嘛，大家肯定想要去现场看一看啊。
1: 是的，
0: 到时候我们有最新的第一手的消息可以给大家来分享。
1: 嗯嗯，除此之外呢，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排球是国际赛事，
0: 嗯，
1: 然后像这个足球呢咱们也是正在进行这个咱们本地的赛事啊。
0: 嗯，
1: 踢了 刚刚是踢完、那个、
0: 踢了几场了已经、
1: 应该是刚刚踢完甲级组的那个比赛、
0: 嗯、
1: 然后即将要迎来的就是最终的这个比赛了
0: 啊、哦，原本也马上要收官了是不是
1: 对像6月28号7月5号7月12号7月15号和7月18号这个是咱们今年的海口杯足球联赛的超级组的竞赛日程了
0: 哦、
1: 甲级组踢完之后就是超级组、
0: 哦、
1: 那么超级组的
0: 28号就开始踢第一轮6月28周日
1: 一共是分为五轮然后第一轮呢就是甲级组的一个AB 组的一个这个竞赛然后到了第五轮就是决赛了、
0: 第五轮是7月18号第五轮
1: 是的
0: 刚好跟那个 U18

0: 差不多时间内。
1: 嗯，然后里面包含的这个队伍呢其实也很多，然后大家
0: 很多呀，
1: 也可能有大家比较支持的战队，我们来看一看啊。
0: 咱们先来看看6月28号周日的啊，6月28号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了。那 A 组的组别呢是分为两个组别嘛，一个是 A 组的
1: 两场，
0: 对，一场和 A 组的二场。 A 组的一场呢是在16点30分来开始踢，
1: 二组也是，
0: 对，都是同步开始的。A1 和 A2 分别是海南江东竞技足球俱乐部，一个俱乐部对战卡西咖啡高新青年 FC。
1: 这个是在世纪的一号场足球场，
0: 然后二号场呢是 A3 啊， A3 就是海口琼山青年队了，然后 A4 呢就是圣月火山营地队，在二号场。
1: 对，然后在周天啊，6月28号晚上的6点半呢， B 组的两场比赛会同步进行。分别是海南红色战车海口市足球队对阵的是海南省农垦中学足球队，
0: 这个是在一号场。
1: 对，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A1 踢完了之后就换他们了，
0: 对，换 B3 B3 组嘛。
1: 然后另外一组呢就是野生联合足球队啊，这个名字起的蛮有意思。然后对阵的是海南师范大学男子足球队，这个是在世纪的二号场。
0: B4 这就是连着两场嘛，就是两个足球场同时比两场比赛，一共四场，是第一轮的6月28号周日下午。
1: 然后在第二轮7月5号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几个队伍又重新
0: 再比一次。
1: 对，重新又是两再抽，重新抽了一次签，然后再进行对决。
0: 对
1: 啊，也是刚刚我们念到的这几个队伍。然后到了第三轮呢，他们会进行再一次的一个对决。那么在这三轮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就要看积分。那么按照积分去进入到这个1234，就是四分之一，这个二分之一决赛了。
0: 哎，
1: 然后呢，这个7月15号周三的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就会到了7月18号的季军赛跟决赛，就要进行最终的比拼了。
0: 哎呀，还挺激烈的啊！连续，
1: 其实节奏还挺快的。
0: 对，连续几周就比完了，从6月28号到7月18号，就把这个所有的海口杯的足球联赛超级组的这个赛程就全部比完了。
1: 是的，
0: 嗯，
1: 正逢世界杯啊，大家看这个足球的热情呢，都是非常的高啊。
0: 看不如自己踢，下场踢啊！
1: 是的，来看一下这个世界杯。对啊，世界杯今天凌晨1点还有这个葡萄牙的比赛啊。葡萄牙踢乌兹别克斯坦，多少朋友又要熬夜看 C 罗了。然后这是咱们最近的一场比较大型的这个足球赛，因为像刚刚过去的那个甲级组，它相对来说还是更偏业余一点，对吧？它实力其实我们跟这个超级组来比还是要稍逊一筹的，但是这个超级组的这些队伍呢就都是强兵劲旅了。要么就是从去年的这个超级组可能说是就是没有获得优胜但是留下来的，但是要不就是从这个甲级组一路晋级踢上来杀出来的这个队伍。所以说甲级组的比赛呢会比超级组的比赛呢会比甲级组的比赛踢得更加的血腥暴力一些。如果说想看这种特别激情的咱们海口就能看到的足球联赛的朋友，到时候呢都可以去到这个世纪公园，海口世纪公园来免费观看，就直接围着那个大笼子啊，给笼子在外面看就好了啊。不花钱，
0: 一起为他们加油啊！同时也给大家送上这个非常精彩的赛事啊！
1: 是的，
0: 其实运动对于我们海口人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在夏日里，尤其是在海边儿，比如说在沙滩足球那儿，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太阳落下去，踩在沙滩上，海风吹来的时候一点都不闷。
1: 是的，
0: 想
1: 当年我小时候还有一个想成为运动员的梦想呢。
0: 啊，真的？
1: 真的，我小时候
0: 足球运动员吗？
1: 不是，我小时候想当的是短跑运动员。我小时候跑得特别快。
0: 哦。
1: 就短跑跑得特别快。我在小学的时候是那个我们学校校队的，后来就，哎呀，荒废了。荒废了自己的这个天赋，没有为国争光啊，没有进入到这接下来的一些什么训练啊，训练的时候也不好好训练啊，就纯玩，后来慢慢的就跑不过人家了
0: 啊，
1: 就被刷下来。
0: 但是其实你的这个大长腿确实有点浪费了。
1: 还好吧，就是小时候全身上下都没什么肌肉，就腿部肌肉发达一些，
0: 腿部肌肉特别发达。
1: 对，你就捏胳膊什么的都是一块一块的那个肥肉，
0: 比较糯。
1: 对，然后一摸腿，那个哎呦，那个小腿
0: 红毛呢，
1: 小腿那肌肉贼硬，贼硬一块。
0: 所以当时你跟着老师们训练了，跟你一起的小朋友的这个肌肉情况，包括你这个条件是属于好的吗？
1: 我算还可以的
0: 啊，
1: 就是当时因为基本上每周都会组织那个比赛嘛，就是大家一块儿训练完了啊，到周五了一块儿做一个这个
0: 训练，
1: 对。

0: 赛，
1: 对，相当于是小组
0: 赛，友谊
1: 赛，
0: 友谊赛，
1: 友谊赛，
0: 嗯，
1: 一共我印象当中是十二个人，
0: 十二个人，
1: 十二个小朋友，
0: 嗯
1: 啊，基本上我的话能跑个第三、第四差不多，就是二三四，
0: 哎呦，
1: 这样来回排，
0: 那可以啊。
1: 那时候应该是三年级，
0: 都是有点基础的，然后都是有点能就是这个这方面的能力的。
1: 可能那会儿就是占了个高的这个优势
0: 啊，还是腿长。
1: 后来慢慢的就不好好练，
0: 大家一起都长高了。
1: 教练说你明天不用来了，基本刷下来了。结局 Miss U 呢说空调都开了20分钟了啊，车内温度呢还38度，太可怕了这个天气。
0: 哎
1: 啊，你这是车内温度吗？
0: 嗯，
1: 你开空调开20分钟，车内38度怎么待啊？你这是车外吧？应该是。
0: 嗯
1: 啊，你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暑啊！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司机师傅们注意防暑降温。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先来关注到半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现在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滨海大道啊、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反正这些主干道的话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在个别路段上大家就耐心来等待一下，包括像现在的这个椰海大道这边啊，在新城五月广场的门前路段上，继续前往凤翔湿地公园的方向，就在迎宾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这一块的话呢，队伍并不算特别长啊，估计就是2个灯次左右差不多能够完全通过。而且在过了信号灯之后呢，继续再往前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状态的。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耐心的来等待一下就可以了。同时现在龙昆南路南北双方向整体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交叉路口现在往快速路的方向车辆也是开始慢慢有所增加，信号灯前出现了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而且提醒大家啊，因为在秋海大道上的话经常会有一些货车从这儿来通行，就需要咱们各位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因为货车的视觉盲区比较大，如果靠太近的话看不着你，就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咱们注意跟这个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基本上没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4: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5: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6: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6: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5: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6: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5: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6: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5: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夏妈。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嗯，大家有任何路况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啊。
0: 嗯，
1: 刚才看到村长后面的男人呢说，椰海大道海南医学院门口这边呢是两车刮了，占了右边的两条车道啊，有走椰海大道路过海南医学院门口的朋友们呢，尽量往左边靠，这边是有两辆车刮了，占了最右侧的两条车道啊，我们也跟这个交警去反馈一下。然后刚才看到这个糖豆妈发来了一条语音消息，我们来听一下啊，也说到这个路面上的情况。
0: 哈喽哈喽，
2: 你们好，刚才我在秀英大道与秀华路交叉路口等红绿灯，然后看到有两台电动车，就是好像是小孩子骑的吧。
1: 嗯。
2: 然后他们骑的特别快，还在我们这个机动车道里来回穿梭。我看到是4个小孩。
0: 嗯。
2: 感觉他们好像是小学生。
1: 嗯。
2: 也没戴头盔。他们那样太危险了。
1: 哦，说到的是在这个秀英大道跟秀华路的这个路口，
0: 嗯
1: 啊，然后看到了是有一群小朋友
0: 不戴头盔，
1: 啊，看起来是小学生，然后骑电动车还没戴头盔，特别的危险啊。
0: 嗯，
1: 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赶紧调一下这个秀英大道跟秀华路的这个监控，然后有正在走到这附近的朋友呢，稍微注意一下，这边是有疑似很小的未成年人没有戴头盔骑电动车，很危险啊，大家呢，
0: 嗯，
1: 一定要慢慢开，避让一下。
0: 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面对蚊媒传染病我们应该怎么做。蚊媒传染病通常指这个衣纹通过这个传播成为我们在人体当中发展成登革热或者是肌孔咽喉这两种疾病嘛。
1: 嗯，
0: 但是他们是可以来预防的，我们首先就是来整治一下环境，因为衣纹呢依赖的是小型的积水繁殖，因此清除蚊虫的滋生地呢是预防蚊媒传染病的一个主要因素。
1: 嗯，
0: 我们首先要定时的清理家里的容易积水的地方，比如说瓶瓶罐罐呐，废旧轮胎呀，花盆啊，下水道啊，杂物啊，这些区域不要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另外呢，我们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的长衣和长裤，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同时呢在裸露的皮肤上可以涂抹一些含避蚊胺避蚊汁的这个驱蚊液。
1: 嗯，
0: 另外在家里面安装一下纱窗啊纱门呐，可以使用蚊帐啊，给自己打造一个安全的无蚊空间。
1: 嗯，
0: 另外如果您发现了这个发热、皮疹、关节疼这些相关的症状，
1: 嗯，
0: 抓紧时间就医，并告知自己的旅行史还有蚊虫的叮咬史。
1: 嗯，
0: 以便医生能够及时准确的诊断和治疗，大家千万别耽误了啊。
1: 是，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啊，也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呢可以去到高兴里这边，如果说有要找工作求职的想了解一下新机会的朋友呢，都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晚上在这里的一场比较大型的招聘会，一共是有20家企业，然后包含的岗位呢是有几十个，涵盖的类型也都不一样，有这个做金融的，然后也有做新媒体的，也有这个科技方面的，当然也有这个比较基础的像服务业等等啊，非常的多，大家如果有需要都可以今天晚上去到高兴里来看一看。
0: 我们中午的时候呢然后会邀请到我们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给我们分享的来自于海南技术学院的这一些参加了我们自贸港创新就业大赛的金牌获得者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的行业的相关内容，还有就是他参加整个比赛获得金牌的心路历程。
1: 嗯，
0: 也会诚邀很多的这个学生和家长朋友们了解他的这个专业，同时了解咱们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啊。
1: 是，
0: 欢迎大家在周五的时候关注我们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1: 嗯，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一些这个活动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又多了一条新航线，大家如果未来有出行计划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走这条航线啊，这个是6月20号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就是海口飞重庆然后再飞往西班牙马德里的这场航线呢是已经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开通了，已经开通了，这是3天啊，搭建起了这个海南连通南欧的这么一条便捷的空中桥梁。
0: 嗯，
1: 那么未来如果说有特别喜欢西班牙的朋友们想去的话呢就可以通过这条航线来走。那么根据了解呢这条航线是海南航空运营的，然后是每周6直飞，相对来说还不错，就是到周末的这个时间起飞，然后呢计划

0: 话是起飞是北京时间的晚上9:10从海口起飞，然后晚上的11:25会经停重庆江北机场，在次日的凌晨2:25从重庆出港，然后在当地时间的9:00会抵达西班牙马德里巴哈拉斯机场啊，返程呢是从当地时间的上午11:05从西班牙马德里起飞，然后次日时间的凌晨5:00经停重庆江北，然后早上的7:50从重庆起飞，然后10:00到海口，回家了之后就可以睡觉了。
1: 这个时间还可以啊。
0: 对，飞欧洲的话，我觉得这个时间还算
1: 不错了，
0: 不错的了。
1: 对啊，这也是
0: 因为你毕竟飞机上你要睡觉，你白天到了那儿你直接玩，
1: 怎么都要睡啊。
0: 嗯，
1: 那这一次呢，为了便利国内的这个旅客朋友们出发啊，去到这个国际的航线当中，乘坐国际及地区的中转的旅客呢，都可以登录咱们海口美兰机场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来在里面
0: 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权益啊，比如说像中转时长领取餐饮抵扣券，还有免费住宿券等等这些。而其中的中转时长不超过4小时的旅客呢，可以领取60块钱的指定商家餐饮消费券的抵扣券。
1: 嗯，
0: 然后中转时长在4到72小时，转3天，
1: 好长啊！
0: 我勒个豆！
1: 哎呦，
0: 然后可以领取100块钱的指定商家餐饮消费抵扣券，
1: 或者是有这个免费入住的一人。一晚
0: 两人一间，一晚一间，
1: 对，就是标间嘛，就是支付，另外你可以支付200块钱房费就可以住一晚上啊，就是可以在比如说你可以这个中转的时间啊刚好2天，那你中间必须住一天啊，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上这个券啊。
0: 是的
1: 啊，旺季的客流期间呢，每天国际中转的旅客有这个房源来提供，然后限免的这个住房券呢发放完毕即可
0: 啊，
1: 就大家抓紧时间去申领。另外咱们没有海口户籍的旅客呢，乘坐国际和地区的航班的时候呢也会有一样的福利啊，大家不用担心。另外呢，从美兰机场出境的旅客可以在通过安检之后呢来买一些免税品啊，咱们的离境免税品还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啊，还有就是呢，从美兰机场入境并且中转到国内航班的这些旅客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大家可以凭借72小时内的海口进港的境外段的这个登机牌，或者是居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到1号航站楼的18号登机口，或者是2号航站楼的46号登机口附近的免税城来进行登记啊，可以享受正价基础之上的8.5折的优惠。
0: 是的，
1: 哎，这是相当于一个大客户的一个优惠了啊，非常的给力。你相当于如果你买一个腕表，是10000块钱，你可能这个时候8500就可以拿下了。
0: 是的，
1: 哎，
0: 而且到目前以来呢，美兰机场也是增加了很多的这个国际航线，比如说像这2年新开的，海口飞这个法兰克福，就是德国，然后飞曼谷，就是泰国，胡志明，还有这个吉隆坡，以及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西班牙马德里，
1: 哎，
0: 啊等等的，都是逐渐在增加。那么下一步呢，美兰机场将会继续增加欧洲啊、南亚呀、中亚呀等等这些地区的这个洲际航线。到时候如果是有这个出国游玩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然后既然都说到西班牙了，我们也给大家来简单的唠一唠西班牙吧。
1: 美食，
0: 对，这个地方
1: 热情奔放的西班牙女郎。
0: 我觉得西班牙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啊，算是在整个欧洲里边好像是比较独特的那一个。
1: 哎，
0: 就我们按照北方话说是比较各路的那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老说到这个西欧国家，好像普遍大伙儿都会觉得那边的那些国家都是很安静啊，或者是比较
1: 高冷。
0: 对，比较高冷，
1: 比较高冷的这种，
0: 像什么瑞士啊，奥地利呀、
1: 法国啊，
0: 英国呀，好像都比较慢的那种。
1: 对，就是，
0: 但是西班牙相对来说跟他们比起来，就好像更。
1: 他们如果是 I 人的话，西班牙就是 E 人，
0: 对，
1: 是吧？在这个国家里面，如果有 I 和 E 的话啊，
0: 是的。
1: 而且西班牙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学美声嘛？大学的时候辅修美声，
0: 西班牙还有这个美声呢。
1: 美丽的西班牙女郎这首歌。我就学了，大二的时候
0: 经典曲目，
1: 大二的时候就唱这首歌，获得了90分的第二专业的高分。
0: 哎呦，
1: 哎呦，真的是，哎呦，真的好听啊！
0: 对，
1: 嗯，
0: 而且西班牙这个国度，像刚刚天悦老师说的，这个音乐是一方面，
1: 哎，
0: 对吧？舞蹈是一方面，我们常说的那个弗朗明哥，对吧？弗朗明哥舞步就是西班牙出来的，包括还有这个斗牛士
1: 。
0: 我们曾经在消博会那段时间
1: 啊，
0: 有简单聊过一下西班牙
1: 大火腿
0: 啊，伊比利亚的火腿，
1: 嗯
0: 啊，包括还有那个不是有一个西班牙。牙奔牛节嘛，
1: 对，
0: 就把那个牛放到小巷子里，这个牛就往前冲一路，最后冲到那个斗牛场里面。
1: 咱们还查了是吧？查了那个奔牛节的历史。
0: 然后西班牙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番茄狂欢节。
1: 嗯，

0: 往你身上砸番茄。
1: 对，就是字面上的这个意思，番茄狂欢节。
0: 天哪！
1: 然后他那个
0: 他们是不是很喜欢红色呀？
1: 他们很喜欢红色，
0: 是是
1: 很喜欢西红柿，
0: 对吧？
1: 啊，他们这个番茄节呢，有点像咱们
0: 泼水节，
1: 国内这个泼水节，
0: 但只不过是番茄汁。
1: 它只不过是把水换成了这个西红柿，而且这个西红柿，
0: 西红柿会不会太疼啊？打到身上？
1: 哎，这个人家考虑了，
0: 考虑到了
1: 啊。人家政府是有规定，这个当地那天啊过节的时候，这个砸西红柿必须是要砸那种已经捏烂了的西红柿
0: 啊、哦，我以为熟透的西红柿。
1: 差不多，就是那个品种应该是人家有规定、
0: 哦，
1: 然后这个西红柿也是当地政府去准备的，
0: 不能说那种我们吃的那种粉粉的可硬的那种西红柿，
1: 啊、那硬的应该是不行，
0: 直接砸出血了。
1: 粉的那个是比较硬的，那种红的它就是比较软。
0: 对，红的那种皮儿特别薄，
1: 对，
0: 然后捏一下估计就是不疼嘛，打到身上。
1: 对，我当时还了解了一下，就是他们政府啊在那个过节那天
0: 会
1: 准备非常多的西红柿，
0: 浪费啊。
1: 然后跟那个奔牛节一样，就是大伙儿都聚在那个小巷子里头啊，又是聚到小巷那个小
0: 巷
1: 子
0: 里，是
1: 怪忙的，
0: 惹了谁了
1: 啊？这个都聚到巷子里面之后呢，政府就把这个西红柿摆成旁边的一排，
0: 一筐一筐的，
1: 一筐一筐的，然后当地人就可以拿着这个西红柿，那个是已经处理好的，应该就是捏烂了差不多，
0: 嗯，
1: 就拿起来之后就啪就砸
0: 啊！其实我们其实你像云南的泼水节，你包括我们海口保亭的这个溪水节，
1: 对，
0: 这个水啊泼完了之后它就蒸发了，
1: 是
0: 吧？是，也 OK。那你说这个西红柿打在地上还要清理，
1: 那就不关我们人家自己的一个这个
0: 习俗
1: 习俗啊、
0: 嗯，
1: 这可能也提供了这个清扫的就业岗位啊。但是确实是比他们比较有特色的，
0: 很有意思啊、哦，就是挺有意思的。
1: 但是说到这儿，可能就有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浪费粮食。
0: 对呀、啊，有点脏，而且、
1: 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尊重人家国家的一个
0: 习俗
1: 和传统，
0: 毕竟人家这么多年也都流传下来了、啊。
1: 他们那个番茄，我估计砸完了清扫出来之后，应该还有别的
0: 给牛吃，
1: 对，做饲料。
0: 斗牛节的时候给这些牛吃，
1: 我估计可能
0: 吃完红色的番茄之后
1: 做饲料的。
0: 哎呦，西班牙是一个非常多民族的国家啊，
1: 嗯、
0: 不同的地域特色呢，就是给这个美食都不一样啊。
1: 很多
0: 比如说三面环海呀、啊，地中海气候啊、
1: 嗯，
0: 它的橄榄油、番茄、藏红花啊，都非常的有名。
1: 是的、
0: 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八种传统的西班牙美食。
1: 我不知道咱们海口有没有西班牙的这个餐厅，
0: 有
1: 好像
0: 有
1: 吗？
0: 有，阳光城不是有一家吗？
1: 西班牙菜吗？
0: 对，西班牙菜，就是那个
1: 我还真没看到
0: 名字，什么 P 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ZZ
1: 啊
0: 啊那家
1: 可以、
0: 啊、对，
1: 应该就是那个什么 帕他什么玩意儿啊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的美食呢比较多，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西红柿是非常重要的一种。
0: 哎呦，
1: 他们非常爱吃番茄酱，
0: 他们第一道传统美食叫做番茄酱拌炸土豆
1: 啊、
0: 哦、
1: 其实就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薯条蘸番茄酱那种感觉。
0: 哎，
1: 不过他们那个土豆呢应该是切成块儿，
0: 它是在香脆的炸土豆上撒上辣的番茄酱，
1: 嗯，
0: 还有洋葱大蒜，
1: 对，
0: 辣椒粉。
1: 但是他们那个番茄酱并不是说像我们的那种袋装的那种什么亨氏番茄酱，
0: 它应该是那种打碎了的，
1: 它那个是现
0: 番茄酱吧，
1: 应该对，就是把番茄切成碎之后拿那个平底锅就是现把它熬出来的那种番茄酱 啊可能
0: 有点像我们的罗宋汤，是不是
1: 有点像那种炖菜就处理之后的那种
0: 浓稠的，
1: 对，其实说是酱，但其实说白了就是把那个番茄煮的特别浓郁，
0: 嗯
1: 啊那种而已。
0: 你别说，我很喜欢吃番茄牛肉，就这道菜
1: 啊、有点类似那个感觉、
0: 啊，
1: 但是可能会加一些东西让它变得更稠。
0: 然后这道菜看似简单，但是口感特别佳啊，
1: 嗯，
0: 就是微辣中让炸土豆的美味达到了极致，
1: 嗯。
0: 然后这道菜可以追溯到1542年，
1: 嗯
0: 啊，是孩子们非常爱的，也是西班牙众多小吃当中人们深夜最爱的小吃。
1: 去西班牙不吃番茄就等于来海南不吃鸡，
0: 不
1: 啊，就是
0: 不吃番茄
1: 这么一个地位，
0: 炸拌土豆，
1: 嗯，
0: 就相当于没去西班牙，
1: 是，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西班牙炸丸子，这个也是他们比较经典的一种小吃，也叫可乐饼或者是极乐饼，这个是最开始由法国厨师创造的，然后后来在法国流行之后呢就慢慢传到了西班牙，西班牙人就给他做了一些改造，然后他呢是往这里面加了一些西班牙特有的调味酱，包括肉碎啊，像猪肉碎、鸡肉碎、火腿肉碎、墨鱼、鳕鱼等等。
0: 它的馅儿也是土豆，哎，
1: 对，
0: 它馅儿也是土豆，
1: 就是什么土豆泥呀、啊，什么玩意儿的都往里
0: 和在一起，变成一个大丸子。
1: 对，有点像我们那个四喜丸，长得有点像四喜丸子，但是它里边是包含馅儿的各种肉碎。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西班牙的海鲜饭，这个是他们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道

0: 饭应该是
1: 国菜，对，西班牙的国菜就是它的海鲜饭，西班牙三大名菜之一，跟法国蜗牛跟意大利面是齐名的。
0: 这道菜看起来有点乱，
1: 对，但是就是有点像那种乱煮的那种样子。
0: 哎，这道菜是源于西班牙鱼米之都瓦伦西亚啊，材料是米、橄榄油、藏红花，再配上各种海鲜肉啊，
1: 对，
0: 放在一起。

0: 实有点乱炖乱煮的意思，
1: 其实
0: 有点像焖饭，像不像？
1: 有点像，对，
0: 像焖
1: 饭，
0: 海鲜焖饭，
1: 炒饭那种感觉。
0: 对，
1: 但是它里边加的这个海鲜呢，更
0: 多，
1: 多对，更多的它其实还是聚焦于贝类或者是虾类，
0: 虾呀、蛤蜊呀、是吧？
1: 那个海，我们常说的海虹啊，壳菜、翘菜，
0: 对，
1: 就是这种的，它是会加的比较多一点。
0: 而且它这个虾呀，它是有的呢是剥了壳的虾，有的呢这个虾呢就直接躺在这个饭上面
1: 熬虾。
0: 哦，对，
1: 大熬虾，
0: 就是挺大一锅的。
1: 而且它那个米是黄色的，金黄色的，
0: 应该是拌了这种
1: 酱料吧，
0: 应该是咖喱料啊，或者是番茄酱啊什么的。
1: 对，西班牙的这个海鲜饭就是出名到你去到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当地开的这个西班牙餐厅里面，它一定会有这个海鲜饭。
0: 威斯汀里面有这个海鲜饭
1: 是吗？
0: 我吃过一次，
1: 不大好吃吗？这可能是
0: 个人口味的问题啊。
1: 对，另外一个就是西班牙的火腿了啊，伊比利亚火腿非常的出名，
0: 跳名了，
1: 对，
0: 好好吃啊。
1: 这个西班牙的火腿呢，其实追溯历史已经有1000多年了。
0: 排队吃那个火腿，不是每人可以领一片吗？好薄好薄的一片，我就领了，
1: 领了吗？
0: 很好吃。
1: 对，这个时候最早就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的时期了。
0: 好大一个大腿
1: 啊！它其实是严格意义上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塞拉诺火腿，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伊比利亚火腿。塞拉诺火腿呢是由比较常见的白蹄猪做的啊，在市场和餐厅中比较常见。这个伊比利亚火腿呢就是用比较少的这个黑猪啊，黑蹄猪做的，而且它一个养猪，当时我们也说嘛，非常讲究，就是一整片那个农场里边这多少平方内就能养着一头猪。
0: 对，这个猪是非常厉害的，
1: 要控制那个它的一个密集度，就比如说可能几十平米就只让养一只猪，
0: 这个猪得有足够的活动空间，
1: 对，
0: 它的这个腿得有足够的嚼劲才能做出来西班牙的这种火腿的味道，
1: 得让它运动，
0: 对，得让它跑起来，就像足球小将一样
1: 啊，
0: 得练出肌肉来。
1: 而且它吃的还不是普通的那种猪饲料，它是最顶级的火腿啊，它是拿那个当地的一种比较著名的橡果
0: 啊，
1: 橡树上面那个橡果去喂的，
0: 你看看，
1: 然后还要在专门的那种草场，叫做德埃萨草场，去放养，
0: 看看
1: 最小活动范围内啊。一万平方米，
0: 你听听，
1: 一万平方米100%纯种伊比利亚黑猪制成的这种伊比利亚火腿呢，是级别最高的。
0: 哎呦，好贵啊！
1: 对，据说有一种伊比利亚火腿呢，从制作到出售要花上整整10年的时间。
0: 10年的火腿，你敢吃不？
1: 啊，每根火腿的价格呢是4600美元，这个是当时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条火腿。
0: 好贵啊！
1: 当然我们这个四川的熏火腿啊，还有浙江金华的火腿，
0: 金华的火腿不错啊，
1: 啊也不输于它呀。
0: 还有这个西班牙的油蒜大虾，这个西班牙油蒜大虾是西班牙的传统小吃，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海鲜小吃之一。它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16世纪了。除了马德里和安达卢西亚地区之外呢，在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也可以看到它啊，就叫做油蒜大虾，做起来非常的容易。
1: 当地人好像特别爱吃虾，
0: 哎，
1: 就各种饭呐、什么菜呀、都要加上虾，
0: 搞上虾啊，就用大虾、干雪莉油、橄榄油、大蒜，还有甜辣的辣椒粉、红辣的辣椒片烹制而成的。虾肉又鲜又 Q 又弹啊，然后这个蒜汁味道特别的浓，然后要配上西班牙的这个酒一起吃，
1: 是
0: 啊，
1: 这个
0: 非常有味道的一道菜，就是当地人非常非常的爱，
1: 是的，
0: 有点像我们那种焗虾，就有点像我们
1: 石锅
0: 焗大虾，
1: 对，有点像这种感觉。
0: 对，它是辣味儿、辣甜味儿的。
1: 另外一个呢叫做西班牙冷汤啊，这个是由这个生的混合蔬菜制成的一道冷汤和饮品，也是非常古老的一道菜啊，是罗马人传到西班牙的。然后这个冷汤呢是把各种蔬菜切碎了捣成糊，看着挺埋汰，然后再加入到这个橄榄油。
0: 复杂的，你发现没？他们吃的东西也跟他们喜欢的颜色一样，包括那个大虾，对啊，包括现在我们说的这个冷汤，都是红的、橙的这种颜色，非常热情。
1: 对，他一开始这个菜呢，只加什么大蒜啊、黄瓜啊、洋葱啊，后来呢，就是有这个西红柿，包括辣椒。加入到了西班牙的这个菜单之后呢，很多西班牙人就往里头塞
0: 各种东西，
1: 各种这种红色的食材，
0: 番茄汁儿，
1: 就会变得比较现代、比较红的这个样子
0: 啊、还有这个黄瓜丁、洋葱是吧？
1: 对，
0: 还有放柠檬的，
1: 是然后反正整个西班牙的一个菜呢，我们整个图片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们两个看起来就是都是那种
0: 红红火火，
1: 对，黄色红色为主
0: 红红火火
1: 金黄红热的这种风格的一个菜。

0: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说，西班牙这个国家在西欧就很有意思，在这么多高冷的比较慢节奏的这个国家生活当中，它反倒是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1: 特别热情
0: 啊，是一个蛮热情，不管是从它的食物来看，还是从它的这个节日来看啊，还是从它的这个习俗来看，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说蛮有那个我们之前说巴西那种风味的
1: local 的感觉
0: 啊，那种风味的国度。
1: 对，它有一个主食啊，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吉拿棒啊，这是
0: 大面包子，
1: 对，特别像我们的这儿的就是油条面包啊，什么果条啊，这种东西
0: 像炸的那种果条，
1: 对，特别像果条，尤其是加了白糖的这个，太像我们这边的果条了啊，它就是面粉制成的，然后
0: 就是拿那个花边筒把它挤成那个形状，再放到锅里炸，
1: 然后炸出来之后呢，再放上比如甜的呀，
0: 肉桂粉，
1: 然后番茄酱这个花生酱呀，然后还有这个巧克力酱啊等等的放在一起，你说是有多甜啊，
0: 热量很高啊对
1: 啊，吃一根能够顶一天啊，
0: 是，这就是西班牙的一些好吃的，大家如果未来有计划的话，从海口可以直飞西班牙马德里。先来关注到整点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2: 零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5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呢是在这个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开始出现了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啊。现在整个队尾是排到百方购物中心的这个附近，而且这一段路的话呢，也是需要在过了前边的国贸三横路路口之后，这种排队或者通行缓慢的状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这一段路上现在不好走，然后再往前的话呢，去到长堤路是可以保持正常的。国兴大道往海秀快速路的方向，再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像在大英山东二路口、乌池山南路路口、大英山西三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虽然说没有滞留，但是在信号灯前还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下的哈。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的话，在一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也得需要差不多两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包括现在的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也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还是提醒大家，因为经常有货车从秋海大道来行驶，咱们各位注意跟大货车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7: 随着我国消费市场结构化升级，居民消费正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一到五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三天，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2.02亿元，购物人数3.47万人次，购物件数15.9万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实现稳步增长。近日，首批海南老字号工匠名单公布，14人获评为海南老字号工匠。海南老字号工匠的逐批公布，也将持续助力海南传统技艺的发扬与本土老字号的推广。6月22号，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工作落下帷幕。假期期间，海南铁路发送旅客超46.8万人次，共计开行城际列车230对，市域列车223对，进出岛列车19对。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8到37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8: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9: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8: 就放这一

0: 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1: 楼道毒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2: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8: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0: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8: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0: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8: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

0: 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1: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0: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铁行铁

0: 要快乐，
1: 好轻松，且行且乐，天马行空。各位，北京时间的下午5:10，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夏妈。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路况呢，在下班的这个高峰期，都可以继续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留言。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也是最后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6:00到9:00，在高新里这边呢，会有一个人才的招聘会啊，包含了20家企业，一共是大大小小几十个岗位，而且涵盖的范围呢也都特别广，什么类型的这个工种都有。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要的朋友啊，可以今天晚上去到高新里来看一看这次的这个招聘会啊，有需要可以自己来联系一下。
0: 本周五呢，我们将会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样会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省技师学院的相关的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他参加了咱们海南省自贸港创新就业大赛，也获得了金牌啊。我们会在现场跟他一起来分享他们的行业属性以及未来的就业趋势。大家如果想要参赛的话，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参赛。
1: 是，
0: 本节目呢是由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再一次感谢九万里。时事热点如果让您眼花缭乱，没关系，天马行空为您理清思路，九万里的视频号为您解读真相，不仅说得透，更通过生动的视频带您直击事件的本质。想真正看到门道吗？光听还不够，我们可以发送九万里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公众账号，带您扶摇直上九万里。同时我们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啊。如果您最近出现了这个发热、头痛、咽喉痛，或者是蚊虫叮咬的这个传染之后啊，有这个关节痛啊、潮红啊、整个的温度达到40度以上啊等等的，抓紧时间来就医啊，有可能是由蚊媒传染病导致的登革热或者是鼻孔干痒热。
1: 同时呢，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春妹呢问到说，请问海口正规汽车驾校有哪些？海口正规汽车驾校
0: 好多呀，
1: 基本上你去搜，就是导航搜一下这个驾校，能搜得出来的，
0: 只要它是备案的都是正规的，
1: 都是正规的。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就是去到那个驾校之后，管他要他们的那个营业资质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些文件什么的，对吧，都能提供得出来。如果提供不出来的话，那你就走。
0: 对啊，
1: 然后我们也推荐一个啊，
0: 我们推荐一个
1: 顺通驾校，
0: 找一下陈校长。
1: 对，现在也不像我们当年了，那会儿可能黑驾校比较多。
0: 对，
1: 现在都是管的这块特别
0: 严，管的特别严
1: 啊。那些黑驾校早都已经取缔了，
0: 然后也有黑榜和白榜，比如说你这个通过率怎么样，都会有这个红榜。然后通过率不好的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改正，然后教练的态度怎么样，原来那种教练的
1: 还可以投诉。
0: 对，原来都是没有办法，就是掌握教练嘛。
1: 原来哪能投诉啊？原来你受得了你就练，你受不了你
0: 就下车，
1: 爱上哪儿上哪儿。以前态度特别恶劣，但是现在的话就已经非常好了。
0: 现在这个服务的态度非常好，然后让你能够快速拿证，比如说大学生绿色通道啊，这种都是有的啊。看你想要怎么样都可以啊。
1: 是，孤独的展望呢说，这个小马呀，西班牙的汇率啊是1:8，物价嘎嘎贵，网约车起步价300块钱人民币，玩不起。确实，西班牙那边的那个花销确实是比较高，
0: 高嘛，
1: 高。然后说西班牙大虾海鲜饭啊150块钱。
0: 毕竟人家是发达国家呀，
1: 反正欧洲那边可能相对来说这个
0: 物价呀、
1: 游玩成本都比较高，
0: 人力成本也高啊，他们那里的人力成本非常高啊。我们也是吧，就是既然开了这个新航线嘛，
1: 不如就
0: 应该有机会去呢。

0: 不如就去友谊阳光城先试一下也行、啊、
1: 那家菜挺好吃的啊、
0: 哎、
1: 那个丸子
0: 叫什么，就叫
1: 炸丸子嘛，
0: 就那个店名
1: P 什么 ZZ 什么 IN
0: 搜西班牙能不能搜到吧
1: 反正什么 PP、啊
0: 应该是差不多，
1: 应该可以搜到。好像是阳光城那个龙湖也有一家
0: 啊，
1: 龙湖也有一家。
0: 我看看啊，
1: 反正就是这种比较小年轻，潮玩集结地。万象城好像也有一家
0: 啊、
1: 嗯，
0: 海口
1: 西班牙
0: 餐厅，
1: 这么多吗？
0: 没搜到、啊，可能不叫这个名字。
1: 嗯
0: 啊，但是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
1: 肯定是一个那个就是字母组合的，我记不住。
0: 西班牙文。
1: 对，西班牙文
0: 啊，
1: 嗯，然后
0: 是吧？
1: 然后到时候他那个菜单还会给你标注，
0: 嗯、
1: 上面是汉文，下面是西班牙文。
0: 太专业了，
1: 挺专业的，
0: 说的好像我们能看得懂一样。
1: 来
0: 吧，
1: 互动猜猜歌吧，好久没猜了。
0: 嗯、我们今天呢，依旧在大家下班的路上和各位一起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又好听的歌曲啊。
1: 嗯、
0: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如果说各位有猜到的，也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分享，你看看能不能猜得对啊。
1: 嗯，
0: 今天跟大家一块猜的这位歌手和这首歌呢，都是很简单啊，很简单，而且也非常经典的三个字的一位女歌手的歌曲。三个字的一位女歌手，她呢是1974年出生于台北，是华语乐坛的标志性的女歌手之一。
1: 嗯，
0: 同时也是词曲创作人，也是作家，也是演员。
1: 哎呦，
0: 嗯，
1: 这么多名号。
0: 对，而且她的这个唱法呢是比较有她自己特色的啊，独创的她自己的这个唱腔。
1: 独创唱腔、
0: 对，
1: 它是高亢嘹亮还是嘶沙哑？
0: 比较空灵，
1: 空灵，
0: 对，比较空灵、
1: 哦、
0: 而且
1: 空灵
0: 真假音转换的非常丝滑
1: 哦、
0: 嗯、
1: 空灵，既是作家又是演员又是歌手。
0: 对，他的一个给他的一个评价啊，他的艺术标签呢是空灵飘渺的气声，细腻真假音转换和绵长婉转的拖腔是他最大的特点。
1: 拖腔啊，
0: 对，声线的轻柔朦胧，开创了华语抒情气声情歌的新范式，辨识度非常高，而且也影响了后续大批的这个抒情式的女歌手的一个唱法。
1: 嗯，
0: 然后她呢是被誉为90年代华语的情歌天后之一啊。她正式出道呢是在1995年，她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讨好，
1: 讨好，
0: 讨好你的那个讨好、
1: 嗯、
0: 正式发行，入围了新加坡的金曲奖最佳新人，然后凭借这张专辑正式踏入乐坛。
1: 他是在新加坡
0: 出道的，
1: 出道的、嗯、
0: 对。但是呢这张专辑他初期的市场反响一般，
1: 平平
0: 无奇。
1: 嗯，
0: 但是他在96年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基本就爆红了啊，凭借他的两首歌。
1: 1996年，
0: 对啊，1996年一共发了3首非常爆红的歌，这三首每一首我都不敢直接说，
1: 那应该
0: 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1: 那会儿我应该很懂他呀。
0: 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在1996年呢，他发行过一首歌，那首歌是两个字，是电视剧《真爱一生情》的主题曲，《真爱一生情》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1: 你看过吗？这个电视剧？
0: 我没看过。
1: 我都没看过。
0: 没看过吧？
1: 嗯，没有。
0: 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可能是比那个电视剧要红。
1: 能说吗？这歌？
0: 真是一说大家就知道是谁了。
1: 那先别说了。
0: 两个字，第一个字是泪，流泪的泪。
1: 啊，后面一个字是我们海口有的那个。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当时就凭借这首歌拿下了年度十大偶像奖。
1: 能唱一句吗？
0: 我不会唱这歌。你
1: 别让你。
0: 你可以唱，可以唱。你可以唱。能想得起来那调吗？
1: 哒哒哒哒哒，让我的泪流向海。
0: 应该是。
1: 是这首吧？
0: 应该是。
1: 啊
0: 啊，但是我听这位老师的歌我听的真的不多。
1: 这首歌我懂。
0: 嗯。
1: 但是这首就是他不之前来过咱们海口吗？
0: 是吗？
1: 来过一次。就是跟梁静茹啊，他们有一次 JCG 啊。
0: 拼盘有他吗？
1: 有。
0: 是吗？
1: 嗯。
0: 那我还真，因为我对他了解真是不高。
1: 来过来过，然后不是后来还有好多人吐槽说那个音响怎么回事
0: 啊、
1: 嗯？就那场
0: 啊，是那场吗？
1: 嗯。
0: 然后后来呢，这个在同年他又发行了一首歌，那首歌也非常的经典啊，五个字的一首，就是如果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如果什么什么什么，
1: 哎，你发现没？他的歌啊，都跟天气或者是景色有关，
0: 嗯，
1: 是吧？
0: 然后当时那首歌呢，是创下了一个全亚洲220万张销量的一个成绩，非常好。
1: 这个歌名跟他的自己的名还挺像的，
0: 嗯、对，
1: 啊。
0: 然后我们今天要猜的这首歌呢， 跟这两首歌都没关系。

0: 我们猜的是他的第三知名的一首歌，
1: 第三大歌曲，
0: 对，三个字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也是他在96年发行的，然后也是收录在刚才说到的这个专辑，就是如果什么什么什么这里边的，然后同时也是这个电视剧《真爱一世情》的插曲。
1: 这个电视剧是什么电视剧？
0: 这个电视剧它可能大家知道的并不是特别详细，但是它里边这几首歌，这三首歌都很火啊，我们今天猜的是他的这个三个字的这一首歌啊，然后这首歌讲的一个内容呢是用舞台剧，整首歌用舞台剧来作为一个比喻，刻画单恋里面单方面付出无人回应的一个心酸，就是只有一个人付出，舞台剧中的一个定位或者说一个角色。
1: 能唱吗？这首歌我可熟了。
0: 可熟了吗？你缓个两分钟啊，两分钟之后让你唱。
1: 这首歌超熟的。
0: 是吧？
1: 这首歌我是怎么学会的啊？我是用那个步步高复读机。
0: 我你个妈呀。
1: 然后我听的。
0: 啊，就反复听。
1: 当时卡带。
0: 反复会了。
1: 嗯，当时还不流行那个卡带里面有歌词，是后来才流行的有歌词。
0: 嗯。
1: 就正版的卡带里面它是没有歌词的。然后我们是在那个音像店录那个翻录那个正版。
0: 录下来之后去听。
1: 去听。
0: 那音质多差。
1: 翻录是3块钱，你买正版是15块钱。买不起，
0: 那音质好吗？
1: 可差了，
0: 是吧？就滋啦啦的，
1: 滋啦的声音。它是这面那种大
0: A 面 B 面吗？
1: 对，它是在那个大的那个那叫收录机吧，上面先把这个正版放进去，然后把一个空带放在这面，哎，然后这样录下来之后回去听的
0: 啊，
1: 古老吧？
0: 我的天哪，听乐老师这学歌都是这么学的，
1: 哎呦，当时。就是为了学这个歌，因为小啊，年纪小，那时候才几岁，7岁吧，不会写字儿嘛，好多都是汉语拼音标的，这对于音乐的热爱，
0: 确实
1: 都上升到拼音这个行列了，
0: 从小就开始学，
1: 真是，哎呀，你小时候记忆啊，一点忘不了。
0: 那也就是说，这位歌手可以说是你的这个音乐启蒙老师之一，
1: 对，他张惠妹、孙燕姿，
0: 你学他学的也比较多，
1: 对，学他也比较多，因为他的歌确实你说的那个气声比较多，
0: 很独特，
1: 对，
0: 然后
1: 气声唱腔，但我不知道他是那个作家，听不知道，
0: 他是有写过书。但是这个写书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出名，比如说他在06年呢是出版过一本女性美学书，叫做五感美人，就是五个感官那个五感啊，五感美人。
1: 五感我没有感觉。
0: 然后在08年呢他是推出过一个诗集，这个诗集的名字叫小心轻放。就是文笔呢也是跟他唱歌一样，是属于比较温柔细腻的。
1: 清新的。
0: 温柔的那一种。
1: 他真的很温柔。
0: 对，
1: 他的歌曲没有那种特别活跃的，全部都是这种情歌式的，
0: 是
1: 娓娓道来。
0: 对，然后后来呢，他当时是跟许美静老师，还有李翊君老师，包括他。
1: 许美静老师是《阳光总在风雨后》那个是吧？阳光总在风雨后。
0: 这不是我那年代的。他们三个呢，在那个时候是并称上华三大销售天后。他们仨的那个
1: 这个音乐公司是吧，
0: 对，专辑卖的都特别好，然后同期呢也和这个张惠妹包括还有李玟老师，
1: 你看
0: 齐名台湾乐坛三大天后。
1: 我的各位老师，
0: 今天我们猜的这位老师的他生涯唱片的总销量啊是超过了1500万张，
1: 掌声，
0: 非常夸张，
1: 掌声天哪，那个时候那你还不算盗版的，这个是正版啊，
0: 对，
1: 你像我们那种盗版的
0: 得有个4000-5000万，
1: 3块钱一盘的那种，可多了，你在排队，在那个音像店里面排队，你想要这个
0: 是
1: 那你就排队，
0: 什么去天桥底下那个邓超摆的那个小盒去买是吧，
1: 对
0: 整首歌呢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啊，整首歌呢是用舞台剧来做核心比喻，刻画的是单恋里面单方面的付出没有人回应的心酸，在恋爱当中呢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付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大家可以来猜一下，其实很简单，大家基本上都听过这个歌。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阿森对，是这个，还把这个歌词给我们发回来了，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个孤单角色里对、就是、
1: 对，就是这首，
0: 就是这个。
1: 嗯，
0: 然后关注一个路况，九呢说南海大道海垦路这边呢路口这儿有一个小车把电动车刮了，有点堵啊，大家有路过南海大道海垦路的朋友注意安全，这边是有刮蹭的事故，然后到目前为止的话咱们海口市区还行，基本上很多路段都还挺顺的，还没有进入到晚高峰的一个姿态，大家呢也可以正常通行啊。然后还有看到朋友们发来的
1: 好，对，有朋友说是那个类

0: 那首歌吗？不是，
1: 嗯，
0: 我刚刚唱的
1: 那个
0: 是我刚唱的那一首，
1: 只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提示，
0: 提示这个人，
1: 对
0: 啊，大家一提示这个人，他就知道了啊，三个字的歌，然后又是这样的，肯定能猜到了。
1: X 呢说是这个如果云知道啊。差一点点，
0: 差一点，
1: 跟他是一个专辑的。他的他火的那三首歌都是一张专辑的。
0: 这三首歌真的好好厉害哦。确实好厉害。
1: 那张专辑里面他的歌都挺多的，比如说像刚刚说的那个、如果云知道，还有像突然想爱你啊，包括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还有那个女人的心很简单、等等等等的。基本上这张专辑里面十首歌都是这个风格的歌曲，
0: 全部都是这一个感觉的，就那种娓娓道来的、温柔的，然后要不然就是非常情商的这种。
1: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爱照我心啊，发了一条17秒的语音，是不是唱歌呢？
0: 唱了，来听听啊。Hello，
2: 没有星星的意义，
0: 你看
2: 我用泪光写给你。既然爱你不能言语，只能微笑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
1: 就是这个味
0: 儿，好听好听。
1: 你别说啊，这个男许茹芸，
0: 伤感的感觉。
1: 然后还有欣欣发来的，听一下
0: 啊，听一下。Hello。
2: 没有星星的夜里，我把万事留给你。
1: 人家唱的那个风，那个感觉是有点心痛，你这个有点释怀了，哥啊，
0: 没关系，
1: 是
0: 能找到更好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然后还有这个高中啊，阿森说高中啊就是听着这些歌过的，
0: 对，伤感嘛，
1: 听着 MP3 是吧？
0: 对啊，我们那时候就是步步高嘛，
1: 插磁带，然后后面有 MP3 之后就换成下载的那种了。
0: 对 ，MP3 那个时候最早你知道买什么牌子吗？叫清华同方，你用过这个牌子吗？
1: 我知道
0: 啊，
1: 我
0: 们最早的就是我们班同学都是买这个牌子，
1: 就那个小收音机，小录音机。
0: 对，清华同方。
1: 我小时候也用过录音机
0: 啊，真假？
1: 我真用过，我还用磁带呢。
0: 你还用过磁带？
1: 我是用过磁带的，你知道我听的
0: 第一。你不是00后吗？
1: 你知道我听的第一张磁带是谁的吗？
0: 周杰伦。
1: 不是，刘欢老师的。
0: 哎呦天哪！
1: 刘欢老师的那个《好汉歌》，《好汉歌》的那张磁带，我们家有一个那个
0: 老马老师喜欢，
1: 就是很大的长的那种黑色的录音机，
0: 也是两个盒的，是不是？
1: 两个那个声场的那个
0: 啊，我知道，两个大喇叭很大。
1: 对，然后你按一下，弹开之后你插进去，然后再合上。
0: 你听的是刘欢老师的？
1: 我人生当中听的第一首磁带歌，刘欢老师的《好汉歌》。
0: 哎呦，
1: 对，刘欢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0: 真不一般。
1: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就这歌。然后超高校级的又在唱大王，说天乐七岁学流行乐，我七岁还看大王。
0: 哎呦，我七岁的时候不单学了这首歌，还学了那个999朵玫瑰
1: 啊，
0: 这首歌也是我七岁的时候学的。
1: 来吧，我们公布一下啊，非常简单。今天跟大家一起听到的这首来自许茹芸老师的这首独角戏，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这首来自许茹芸老师非常经典的独角戏，
1: 太火了。那我二姐、我大姐、我大哥，
0: 你们一家子都是听许老师的歌长大
1: 长大的，真的啊。
0: 然后阿森呢说，高中那会儿还有这个随身听，
1: 对，随身听嘛，
0: 磁带
1: 啊。家里条件好的就有像小马说的那个大大的黑色的那个，
0: 那个算条件好的吗？
1: 算条件好的。
0: 我以为那个是就是普遍都有的，
1: 还有那种一个格的，
0: 就是
1: 小一点的，你知道不？那个更便宜
0: 啊，
1: 那个也叫收录机，叫、
0: 啊、
1: 什么机呢？录音机吧？
0: 收音？哎，不，
1: 收录机。
0: 哎，它叫什么来着？放磁带的那个机器叫什么？录音机也不对。
1: 对，不叫什么，反正就是还有一个小的那种，那个大的是贵的，
0: 啊、
1: 那个小的它会有嘶嘶啦啦的声音。
0: 还有那种长得比较圆，就是两边是
1: 更小的
0: 椭圆的那种。
1: 哎，对对对，有三种，
0: 可以提着。
1: 对，来回拿嘛，有很多大爷大妈，就是白天的时候一大早出去晨练，就听那个收音机嘛。
0: 因为我那时候太小了，我那会儿大概是上幼儿园吧，我上小学之后那个收音机就已经没了，
1: 淘汰了嘛。
0: 对，然后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两张那个磁带，一张就是刘欢老师的那个好汉歌，
1: 刻在基因里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张宇的磁带。
1: 哎呦
0: 啊，
1: 张宇老师，你的启蒙老师啊？
0: 对，但是我忘了是哪首了。
1: 那这算是你流行音乐的启蒙吗？
0: 没有，那会儿听了就忘了，没什么感觉，就是觉得洗脑，
1: 就是听了忘不了呗，
0: 就是吼两嗓子，打歌响动流啊，就这个样子。
1: 好的，好的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啦。
0: 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没有星星的
2: 夜里，快乐启蒙，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啊，市区里边各条道路上的车辆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像现在的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滨海大道的方向，目前整个队尾的话差不多是快排到这个秀华路口这个附近。反正这一段路上的话并没有说特别明显的这种完全走不动的情况，大家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啊就可以了。包括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这一段也是一样的情况，估计是1到2个灯次能够完全通过。但是在秋海大道上，因为经常有货车来通行，还是需要大家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往国兴大道是在秋海匝道的这个位置，反方向去西海岸的话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车辆开始逐渐的有所增加，整个的通行速度啊也开始慢慢的降了下来。龙坤南路在海德路口，包括在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都是去迎宾大道的方向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啊，在信号灯前大家注意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现在基本上还行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

0: 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2: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1: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2: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1: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2: 第四章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1: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2: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1: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3: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10: 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3: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5: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6: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5: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6: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6: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即

0: 7:41，欢迎各位的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叫《城市新动力》哟。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了。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道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各位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呀，或者是莫坏都可以。我们三个组合在一块是什么组合？开心坏的组合。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傍晚的17:30直播到晚上的19:30啊，这两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堵车的过程那是贼拉的舒服啊。
1: 坏坏，那今天晚上我们节目的互动内容是什么呀？
0: 今天咱们节目里有两个互动的内容啊，请听好了哦。第一个呢是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
1: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小小年纪就别指望别人管你叫爷爷。
2: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兜里空空的我只能啃菜叶。
0: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呀、啊，那我圈子这么小也遇不着大伯乐了呀。

0: 我的节目里第二个互动的内容又是什么呀？
1: 第二个互动的内容是这样的啊，前边的话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来填空，最后请各位兄弟姐妹们呢用“这就是跟错人的下场”来进行收尾。前边的内容呢，大家自由填空啊。最后，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就是跟错人的下场”来收个尾就 OK 了。想互动的听友，赶紧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吧，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找着之后，给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点上关注，然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各种各样的互动消息了。
2: 哎呦我的妈！
1: 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是会优先关注的，所以您自己看着办喽。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贼拉的鲜美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试吃。
3: 那接下来我就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4: 下午5:4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啊，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海口市区，现在呢在龙坤北路这边主要还是往南大桥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啊。这一段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通行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受到这边车多的影响，所以说从滨海大道想要右转，就是从滨海立交桥底下啊，直接右转进入到龙坤北的车辆呢，现在也是比较集中，队尾差不多是排到了这个玉沙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不太好走，大家呢如果能绕行的话，尽量就选择从其他路段啊，咱们稍微的来绕行一下啊，会更快一些。同时在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往国兴大道的方向，是在秋海匝道的这个位置上，也是因为有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所以说通行的效率比较低。目前匝道口的位置的话呢，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反方向往西海依然是在金垦匝道位置，通行效率会比较低下。国兴大道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在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上，现在队尾直接排到了富力首府的这个附近。然后反方向如果是去到快速路的话，在各个路口的位置现在需要大家来排队等一下啊，包括在这个美院路口啊，还有在大英山东二路口、五指山南路路口等等，需要大家来等，但是等的时间不会太长，估计也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还有现在的龙坤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增多。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0: 坏坏，听听泡泡爸在说什么了呀。
1: 小窝里掏出大螃蟹，小嘴里吐出来大象牙。
2: 哎呦我的妈！
0: 今天咱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就是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另一个互动的内容是前边的话自己填空，最后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就是跟错人的下场来收个尾啊。省钱给他花，试试迁就他，吵架先低头，最后被丢下。蠢蠢的大冤种本人。

0: 随叫随到随哄，花钱花力花情绪，人家转头敷衍又冷淡，忙活半天全白费，这就是我跟做小蛮子的下场啊。
1: 乖乖，今天谁是我们节目的榜一呀？
2: 哎呀，今天节目的榜一是哟，今天的榜一是深海，恭喜听友深海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哥的席位啊！来，董博老师给榜一大哥深海撒花。漂亮啊，这是什么花啊，董博老师啊？
3: 支付宝到账100万元。
2: 一会儿你媳妇儿会给你100万元花。榜二听友是村村笑对人生，榜三听友是姐妹，榜四听友是开心每一天，榜五听友是坏坏的迎客松，榜六听友是海之韵呐，榜七听友是微微亮，榜八听友是爱仗我心，榜九听友是平凡之路，榜十听众是爬得爬。欢迎各位啊，来导播老师给榜前十的听众朋友们撒花。嗯，漂亮，这又是什么花呢，导播老师？
3: 支付宝到账30元。
2: 一个小时之后有30元给你白花。
0: 白给你花也对呢。
2: 还是白给你花比较顺口。那榜第十名之后的听众就不值一提了啊！榜第十名之后的听众都往后扫一扫，不要往前挤了，挤不进来的了。
0: 坏坏，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播广告呢。
2: 播的流畅一点，普通话标准一点啊，情绪饱满一点啊。
0: 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了。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只要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呀！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那小格局呢？小格局肯定是赚不着大钱财。欢迎坏坏的美丽的奥小迪呀，我看见你了啊，你这是在国贸二横路吗？穷的揭不开锅，我也看见你了。穷的揭不开锅，这是在南大桥底下的吗？双江塔影是在南大桥上边是不？还有听众反映说，怎么有一辆大货车在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那个方向行驶？

守望路口的这个位置啊。超级奶爸，我看见你了。超级奶爸目前是在秋海大道啊。还有谁希望被坏坏看见的？赶紧在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冒个泡啊！只要你。

茫人海遇见你，我会把你放心里。楼上请，楼上坐，咱家楼上有雅座，我的直播已开启，你们是我及时雨。门外大哥别犹豫，老妹儿这里很有趣，舞台灯光已到位，大哥大姐别后退，宝贝宝贝快过来，让我给你来安排，不犹豫不徘徊，拉进爱的号码牌，往里请往里看，烦恼的事一边站。

0: 让姐妹的听友我看见你了，姐妹在车里待着呢，都到家了还不可以下车呢。大哥大哥你别跑，见你一眼我忘不了啊。
1: 要问大哥哪里好，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0: 说的是榜一大哥吧？对呀、啊，说榜一大哥深海呢。还来听节目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注意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两个互动的内容啊，第一个呢就是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然后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前边的话你就自己来填空了，最后呢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就是跟错人的下场来进行收尾。

0: 风顺水来了。
1: 哎呀，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0: 哎呀，你这是在椰海搭档啊？这位叫九点的听友说，我就不信你能知道我在哪儿。你这是在滨江路呢，一看就很明显。不在线说，你看看我在哪儿喽？你这不是在水头村的村口吗？一朵小花花说，你猜猜我在哪儿啊？你这是在南海大道，南海大道往龙坤南那个方向吗？

0: 的迎客送来呀。
1: 阿花，你是不是你透视眼？我刚从国贸二横路经过，你看到了是不？
0: 那叫透视眼吗？这叫千里眼好吗？

掏完真心，掏空钱包，耗尽热情，耗尽耐心，最后只剩下一身的疲惫，这就是你跟错人的下场。

0: 倒窝里掏不出大螃蟹，那要是实力弱的话会怎么样呢？坏坏，
1: 实力弱会怎么样？实力弱的话，那啥好事跟你就都不沾边了呗。
2: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那要是存款少的话呢？
1: 存款少，存款少，买杯奶茶都得赊账啊。朋友们，马上我们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3: 小村啊小村

0: 开豪车住。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下午六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北路。通过监控来看到，龙坤北路现在还是往南大桥的方向啊，车辆呢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主要就是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一直到前边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这个附近，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效率呢都是比较低下的，整个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而且因为受到这边车多的影响，所以说交警呢也是对海修中路上南大桥，尤其往南去龙坤南的这个匝道呢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匝道已经上不来了，大家注意提前规划好自己的绕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到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是在过了世贸雅苑的这个路口，就世贸东路路口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这个队伍的话差不多是需要在过了国贸三横路口之后排队或者是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包括反方向如果去到西海岸的话，也是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上，整体的通行效率啊会稍微有一些偏低。龙坤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现在往南大桥的方向目前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队伍已经是接近到差不多是凤翔西路口的这个附近了啊，这一段路上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那么反方向的话呢，现在去迎宾大道是从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排队，要一直等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而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像在坡巷路口以及龙坤南路口的位置也是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这两个路口的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国兴大道的话是去琼州大桥的方向，在省图书馆的门前路段队尾直接排到富力首府的位置。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青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7: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

0: 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4: 人家挖的包怀里，你咋还不着急？
5: 哎哎哎！

0: 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啊，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了。
1: 你看这个鸟鸟，竟然是大米。
2: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小河里翻不了大轮船。
0: 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前边的话呢，大家自己来填空，最后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就是你跟错人的下场，或者这就是我跟错人的下场，都可以的。
3: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穷哥们儿攒不下大酒钱。
0: 欢迎茶香赫赫啊！茶香赫赫说：“哎呀，昨天都没听着咱们这个节目，老想念了呢。”
3: 坏坏，茶香赫赫来了，那我得夸夸茶香赫赫吧。
0: 你夸呀，你能夸得明白不？
3: 你能。今日姐姐一来到，怎么也得整一套，姐姐能说又会道，你的来到很重要。认识赫赫我骄傲，赫赫肩膀给我靠。三生有幸遇见你，我的祝福由心起，微风吹过你的发，我想把你来拿下。别问姐姐哪里好，我看你一眼就忘不了。
0: 大丸子你要做啥呀？你别把茶香客人给我吓跑了。
3: 春风不及赫赫笑，见了赫赫才知道，小黑丝配高跟鞋，是我心动的感觉。小皮裙大波浪，在我眼中最漂亮。睫毛弯弯小脸蛋，赫赫长得超有范，赫赫礼物为我刷，我的眼泪我来擦。
0: 你的眼泪谁来擦？
3: 我的眼泪小丸子擦。世上美女千千万，赫赫美丽又能干。赫赫情义重千金，感谢送我的小心心。赫赫青春又阳光，青是容颜是无双。
0: 你已经把茶香赫赫的芳心正式拿下了，以后茶香赫赫绝对是你的铁粉了，雷打不动，谁都抢不走了啊。
2: 恭喜开心大丸子拿下茶香赫赫一枚宇宙超级无敌漂亮大铁粉。
3: 就等着永远被我拿捏吧。

0: 丸子现在真的是不得了了。以前在我们节目里话最少的就是他，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话最多的就是他。
1: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矮脚马驮不动胖哪吒。
0: 小兽车里也挤不下胖坏坏了。还不知道怎么跟节目互动的朋友注意啊，你得先拿出手机啊，然后打开微信呢，再搜索

0: 信公众号这搜一下交通九五四啊，搜着之后你点关注啊，关注完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之后，你就可以往里边发送互动消息了啊。语音版本的微信消息咱们节目会优先关注的。
1: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呢。
2: 下午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啊，大多数的主干道都是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状态，所以说路面上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首先来关注一下滨海大道，滨海大道上现在啊，就是从西海岸一直到秋海大道路口这一段路上，双方向没问题，都是非常顺畅的。但是呢，秋海大道路口到滨海立交桥这一段路上，那就不用这个放心了啊，不用放心了。这一段路上反正东西双方向都得排队，各个路口的位置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所以只要到了这儿啊，就两个字，排队。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有条件的话咱也可以考虑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的绕行一下。这是滨海大道这边。当然海修快速路的话，现在往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是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匝道附近，这两个匝道的位置现在车辆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尤其在秋海匝道这一块还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啊，主要呢也是因为有很多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的压力会比较大。包括现在还有不少车辆呢，就是要从秋海大道先走这个海秀桥的匝道，再上到快速路去。目前在海秀桥匝道口的位置，匝道的这个位置上啊，现在也是有明显的滞留。在快速路桥面上反方向去西海岸，还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车辆比较集中，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桥中的这个路段上，这一路段上啊，车辆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昆南路。目前呢，从龙昆南路继续前往到迎宾大道的方向，是从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排上了，而且整个这一段的话完全连起来了，需要在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啊。整个这一块确实不好走，能绕尽量就去绕一下了。而反方向现在如果去南大桥的话，就是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车辆会稍显集中一些。此外呢，像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目前呢也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18:18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大家好，我是开心小丸子。
1: 大家好呀，我是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中山路15号光波。
0: 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还是坏坏，叫我阿坏或者是莫坏都可以，我们依旧是开心坏的组合。节目当中两个互动的内容啊，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后边的话大家自由发挥。另一个互动的内容，前边的话大家自己来填空。最后，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就是跟错人的下场来进行收尾。
2: 坏坏，我想问你呀，为什么你刚才要引导开心大丸子说他自己的眼泪要我来擦呀？
0: 那他自己的眼泪自己擦，不就是跟错人的下场吗？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茶香赫赫说：“我今天晚上都睡不着了，被开心大丸子夸的实在是晕乎乎啊。”然后茶香赫赫又一次为大丸子点亮了粉丝灯牌。

0: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小碗里装不下大猪肘。
1: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细麻绳拴不住大牦牛。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那薄锅盖是捂不住大年糕的。薄锅盖捂不熟大年糕也行。听友姨说，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钳子再硬也逃不过大蒸笼。

0: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我们节目里可养不起大闲人啊。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小坏坏撑不起大排面。是小丸子撑不起大排面。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那小脑袋瓜估计也想不出什么大方案吧。
1: 坏坏，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了，给听众朋友们发发福利吧。
2: Round ball, Lady Go！
0: 这一把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呢，咱们还是给大家描述一种贼拉好吃的东西，大家认真听啊。最后猜一猜，坏坏描述的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啊？这种美食它应该叫啥名呢？注意听了啊！我要给大家描述的吧，这是一种源自香港的经典的甜味儿的脆皮面包啊，它是属于点心类的，也是一种面包。它的外观有什么样的特征呢？它的表皮是覆盖一层金黄色的脆皮的，表皮覆盖一层金黄色的脆皮，经过烘烤之后呢，会形成凹凸不平的网格状的纹路，跟某种水果呢特别像。这种水果吧，它叫做菠萝。朋友们，它的这个口感层次可鲜明了啊，因为它那个外皮呢是外酥内软，外皮酥脆的能掉渣，然后里边呢是那种蓬松柔软的口感啊，所以它的口感层次是非常鲜明的，主要还是偏甜多一点吧，但是它带有浓郁的奶香味和蛋香味啊。情况下是没有馅料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呢，现在也是出现了各种口味的这种点心了啊，什么草莓味的呀，芋泥味的都有了。
3: 坏坏，我知道你说的这种点心叫什么了，有的时候还可以往里边加上一块冰黄油，利用这种点心的余温融化黄油，可以形成冰火交融的丰富口感呀。
0: 哎，在港式茶餐厅啊，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点心啊，它是标配的点心，港式茶餐厅的标配点心啊。
1: 乖乖，要是能够搭配港式奶茶食用的话，简直就是歪歪

0: S 啊。
1: 我喜欢用它搭配冰镇的柠檬红茶，那更是绝绝子呀。
0: 哎呀，那看来我们节目组的所有成员都是很喜欢吃这种点心的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有猜到吗？这种点心啊，这种面包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它的名字应该是怎么个叫法呢？收音机前应该不会有听众没吃过这玩意儿吧。抢答开始了啊，答晚了没法播出。
1: 黄油，加黄油的还更贵呢。
0: 如果不加黄油的话应该是8块钱一个吧，我记得加黄油的话好像是12块钱一个。那这一轮呢，咱们要抽出幸运听友，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过的餐厅哦，给大家准备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叫白切温泉鹅，一份价值88元啊！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争取一下获得福利的机会，到店免费试吃这道菜啊！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是最经典的了啊，也是他们店的镇店之宝，你可一定得去尝一尝啊！想到了吗？刚才坏坏描述的这种点心，它有一个3个字的名字，请问它叫什么名字？

0: 接下来我要继续给听众朋友们插播广告了。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了，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元，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1: 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不是6月份有好多听众呢都错过了跟交通九四前往新疆旅行吗？那么下一次跟交通九四一起去旅行是什么时候呢？消息来了，消息已经传出来了，下一次跟交通九四出去旅行的时间呢已经定了啊，是8月2号，8月2号。这次呢我们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的是非常经典的青甘大环线。哇，交通九四听友专属的青甘8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啊。让我们在今年的8月份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青海湖，还有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啊，尊享藏王宴、河湟风情特色晚宴啊，一起沉浸式感受一下丝路藏地人文。
0: 坏坏，团费是多少呢？
1: 团费是7280一位啊，暑假期间呢价格肯定是要更高一点了，7280一位。这个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交通，包了各大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包。但是如果你要是能在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啊，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可以立减300元的团费。我的天哪，那就相当于不到7000元就可以跟交通九四唱完青甘大环线了哟，这性价比也太高了嘛。听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呢？赶紧下手吧，让我们在今年的8月份啊，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名额有限，抓紧时间了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还有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0: 13976620142。
1: 再报一遍，
0: 13976620142。
1: 手机号这是微信号啊。马上我们要准备进入到的是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

0: 播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现在海秀快速路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依然还是比较集中的。目前呢，就是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一直到金垦匝道，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明显的滞留，尤其在海秀桥的路段上还有这个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咱们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变道夹塞儿。同时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往长堤路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世贸东路口、满福龙九楼路口，以及在这个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现在也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在信号灯前需要大家来耐心的等待一下。然后在过了这一段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就是在滨海立交的桥面上，桥面上的话呢，主要就是在靠左边的两条车道，有不少车辆要进匝道然后上世纪大桥，所以说在匝道口的位置有短暂的车辆滞留，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也如果只是路过的话，尽量提前选择靠右边的啊这两条车道来行驶，这样子通行的效率也会更高一些。龙坤北路现在依然是去南大桥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一直到前边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这个尤其像在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这个节点的地方滞留情况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包括现在从国贸路要进入到龙坤北路也是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队尾已经是排到了森宝大厦的这个附近了。再来关注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这一块的话呢，就是从南大桥下桥口的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排队了，整个这个队伍的话呢是从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尤其在面前破天桥底下通行的效率会更为低下一些。还有现在像这个国兴大道跟美院路交叉路口往快速路的方向，还有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交叉路口往5公祠的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的方向啊，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

0: 平安顶新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 4008-60。
1: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2: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7: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8: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8: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8: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0: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首动感高播，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0: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4: 来吧，欢乐的晚高峰之旅继续开启。咱们城市新动力节目的口号是什么呀？
5: 要想生活过得去，
6: 就听城市新动力，
5: 开心晚高峰。
6: 堵车不发疯。
4: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段啊，工作日傍晚17:30，直播呢19:30啊。今天节目里两个互动的内容都是什么来着？
5: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
4: 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7: 哎呦我的妈！
6: 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前边的话自己填空，最后请大家用“这就是跟错人的下场”来进行收尾。
4: 另外呢，刚才节目间隙咱们还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呢，给大家描述了一种点心啊，港式的。那么大家有猜到它叫什么名字吗？高思博说，这不就是菠萝包吗？孙健还有紫飞鱼。曼姐姐答的都是菠萝包啊。伊特仍、阿丽红、天经地义、争赢日出。还有 Redman 答的全部都是菠萝包。这位叫影的宝宝啊，也是这个答案。轻舟已过也问，是不是菠萝包呢？那就灿烂的微笑吧，说肯定是菠萝包了，这答案也太明显了。听友仪还有这个叫王家的朋友啊，包括这个叫阿飞的老铁啊，还有咱们村挖机队长小秋，答的全部都是菠萝包。这位听友这个名字怎么读啊？剥了皮儿的香蕉吗？这答的也是菠萝包啊，因为他这个微信名字吧没有文字，只有一个剥了皮的香蕉啊。Walkhard 说菠萝包，难道就没有非菠萝包的答案吗？清一色的菠萝包。
5: 坏坏，听听救援车队东东的答案吧。
8: 菠萝包，菠萝包，菠萝包。
4: 喊那么多遍菠萝包，很像复读机哟。小姨子来说一说，
9: 爸，你说的是不是菠萝包呀？
4: 王艺璇来了，
10: 坏坏是菠萝包，菠萝包，
4: 我不是菠萝包。
5: 有请亮出场啦！
11: 菠萝包，菠萝包。
4: 有请宫羽亮出场。
12: 菠萝包。
4: 这位叫李的朋友。
13: 爸爸，你不是说的是那个菠萝包？完了，你还说像菠萝水果，还用猜吗？这个
4: 外皮儿长得很像菠萝的那个外皮哈。静平山，你来说说答案吧。
14: 呵呵，是菠萝包，呵呵，是菠萝包。
4: 我不是菠萝包，我是东北的粘豆包。
5: 坏坏，结局来啦！
15: 菠萝包，菠萝包，我今天才上次的菠萝包。
4: 坏坏的迎客松说：“
16: 坏坏，你说的是菠萝包，不是坏坏是菠萝包。”
4: 有请 my 点 x j l star， 你好。
17: 坏坏，坏坏是菠萝包，菠萝包。
4: 财神爷来了。
18: 菠萝包，菠萝包。
4: 你这个美女为什么要叫财神爷呢？你应该叫财神爷。

0: 真奶奶。来，梦想说。
1: 下班就去接老爸茶，接接老爸，接老爸。
0: 接老爸的哟。甘草来说说。
1: 接老爸，接老爸。
0: 有请简简单单。
1: 你快接老爸。
0: 海南小谢来了。
2: 快快，感谢接老爸，在黑色。再配上丝袜奶茶，
0: 丝袜奶茶
2: 是美味的。
0: 米豆来了
3: 啊！快用点心票欢迎。
0: 我终于听到一个不是菠萝包的答案了。米豆，你再说一遍，这个答案是啥？
3: 快用点心票欢迎。
0: 凤梨酥。有请 LEO 出场啦！
2: 快快快快，是菠萝包，是菠萝包，老爸茶也能经常吃的菠萝包。
4: 有请钟小潘出场啦！
5: 菠萝包，
0: 会飞的鱼啊！
6: 加了黄油的也叫港式菠萝包，不加黄油的也有叫菠萝包的。
0: 加了黄油的那个应该叫菠萝油吧？周周说，
7: 那叫菠萝包。
0: 正确答案就是菠萝包。
8: 慧慧，接着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上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
9: 下午6: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这个滨海大道这边啊，往西海岸的方向，目前是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目前整个队尾是排到了紫荆路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而反方向，现在如果是往长堤路方向去的话呢，这一块是断断续续的一个排队的情况啊，包括在过了港吉路口之后呢，就开始有明显排队，像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文华路口的位置，包括在明珠路口的位置，现在都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再继续往前上到滨海立交，滨海立交桥面上主要是在靠左边的两条车道，还有不少车辆要进匝道再去到世纪大桥这个方向，所以说匝道口的位置通行的效率会比较低。各位如果只是去长堤路方向去的话，咱们提前选择靠右侧的车道来行驶啊，这样子通行的效率呢也会更高一些。而在长堤路这边是往滨江路的方向，目前在龙华路口的位置，包括在骑楼老街的路段上，没有说特别明显的滞留，但是呢就是在信号灯前还是得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的啊，这个车辆会稍微的有一点点偏多。现在的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是在秋海上桥匝道口的位置，这一块车辆稍微还是有点多，通行的效率也比较低下。反方向去西海岸，在金垦匝道位置现在队尾已经排到了桥中隧道的这个路段上，从南大桥进入到龙昆南路，目前下桥口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车辆比较集中，尤其像在面前破天桥底下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继续再往前，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不管主路还是辅路都有明显的排队，整个队尾的话呢是接近到海德路口的附近啊，尤其在龙昆南大润发的这个位置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一些。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是在坡巷路口以及龙昆南路口的位置，车辆会比较集中。还有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迎宾大道去龙昆南路，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包括像现在的这个白龙北路去到白龙南路的方向啊，在信号灯前都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0: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心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杨文清你好啊，
11: 菠萝包，
0: 你说的什么？
11: 菠萝包，
0: 听着怎么有点像菠萝包啊。大头挪你好啊。
11: 对，是菠萝包，菠萝包。
0: 欢迎听友老朋友啊，我是琪琪啊，答的也是菠萝包，刚才已经公布正确答案了。我们刚才描述的那种港式美味，它就叫菠萝包。

0: 戚曾小潘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啊，白切温泉鹅，价值88块钱一份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菠萝油才是王炸，就是把刚出炉的那个热乎的菠萝包横向切开，然后往里头加一片冰凉冰凉的那个厚切的黄油啊，冷热交替形成独特的口感，这个玩意儿就叫菠萝油。但是呢，经常被误认为它才是正宗的菠萝包，实则它其实是菠萝包的一个进阶的吃法啊，是进阶吃法。
1: 坏坏，你知道菠萝包酥皮的秘密吗？
0: 我听说一点小道消息啊，制作菠萝包的这个酥皮的秘密，就是传统的做法当中吧，那个酥皮需要冷藏硬化之后再覆盖在面团上，烘烤的时候才能够形成自然的皲裂的纹理啊。如果要是酥皮太软的话，那个纹路是会消失的。懂做菠萝包的各位行家们，我说的对不对啊？然后这个菠萝包用的那个油脂，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的。早期的茶餐厅多用的都是猪油啊，都是多数用猪油来制作那个酥皮，来追求极致的酥松。后来吧，就改成黄油了。改成黄油之后吧，虽然它的奶香更浓了，但是其实传统风味啊还是略有不同的啊。现在可能有一些很老的店应该还在坚持用猪油吧。

你了，你不夸夸结局吗？我想想怎么夸。哎呀，这位叫结局的小姐姐可不怎么好夸。万里长城永不倒，结局长得就是好。朝辞白帝彩云间，结局长得如天仙。现实美女千千万，唯有结局最好看。黄河之水天上来，结局适合做总裁。山外青山楼外楼，结局漂亮又温柔。秦时明月汉时关，结局一看不简单。天若有情天亦老，遇到结局如遇宝啊。茫茫人海遇见你，此生非你我不娶。哎，这句话不太适合我啊。茫茫人海遇见你，此生非你我不娶，这句话适合你对象跟你讲啊。

友 Andy 问，为什么白驹大道跟琼山大道交口往国兴那个方向，这个红绿灯啊，每次晚高峰的时间就只有十几秒啊，就嫌绿灯时间不够长呗，至少得五分钟才算绿灯够长呗。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那我这小短腿是不是也跑不出大前程了呢？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那小公司也放不下你的大野心啊。

0: 里掏不出大螃蟹，小演员也变不成大戏精。
1: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小麻雀叼不动。

0: 上金条。
1: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小算盘打不出大江山。
2: 哎呀，还可以这样说，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对吧？那小牙签儿他也挑不动大牛排呀。

两辆车一般大。村长的大爷爷说，我也想被夸呀，能不能夸夸我呀？村长的大爷爷。大爷爷口才就是好，一看就是大领导。大爷爷说话真好听，一看就是生意经。大爷爷个高长得帅，一看就是富二代。大爷爷能干能吃苦，未来肯定开路虎。大爷爷有才又能干，一看就是男子汉。大爷爷有钱又顾家，这种男人谁都夸。大爷爷有才情商高，钱财再多也不飘，穿西装打领带，一看就是高富帅。

0: 的清单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中了啊！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发送西北到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获取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呀。7月10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块钱呢，也就是不到7000块钱，咱们就可以唱完清单大环线了啊！7月10号之前报名，团费立减300。
1: 妈的呀！
0: 团费包了往返机票、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啊，全程一价全包了。这个八月份，让我们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42也可以啊，手机号码是1397662042，13976620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了。记不住电话号的，直接发西北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采呀！采呀！红灯了，油门你就别踩了。刹车你不踩吗？踩呀！这位听众听节目听的油门在哪儿都忘了。结局怎么说？
2: 他快给他夸过了，收回来一点。
0: 把村长的大爷爷给夸过分了，是吧？收不回去了。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晚上七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目前主要是去西海岸的方向，在这个金肯匝道的位置啊，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现在队尾排到了桥中隧道的这个位置上。同时，现在在秋海大道的话呢，跟这个滨海大道交叉路口是往丽晶路的方向，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队尾排到了金秋街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明显滞留。反方向的话是在秀华路口的位置往南海大道的方向，队尾直接排到了海秀桥桥底下啊。这一段路上的话车辆也比较多，而且这个时间点还有很多的货车要进出秀英港，所以说提醒大家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龙坤南路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队尾直接排到了凤翔西路口的位置。同时现在呢，从城西路这边要进入到龙坤南路的话，在这个路口的位置也是有明显排队，队尾排到了城西一路的路口位置。这段路上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了啊，进入到龙坤南路刚好到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也得等，反正呢大家就不要着急。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现在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反方向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话呢，队尾是排到了现在这个安宁路路口的位置，也就是围绕着龙坤南大路口这个地方的话，现在各个方向上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跟高登东街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到凤翔东路的这个方向，以及现在龙坤南路去到迎宾大道的方向，现在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2: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2: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2: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6: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大家知道吗？长留镇沿海的清代珊瑚墓碑群，体现了独特的海洋丧葬文化。墓碑上的雕刻融合了闽南风格和具有本地特色的纹饰，有些还刻着星象图案，指引灵魂归岸。考古发现，这些珊瑚石来自附近的礁盘，在涨潮时开采，通过浮筏运输。选择珊瑚不仅因为取材方便，更因为在当地信仰中，珊瑚象征着生命的轮回不息，体现了独特的海洋文化信仰哦。
7: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
8: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9: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0: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1: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2: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3: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2: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4: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

0: 点宣传了啊，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这也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接电，突然倒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4: 来啦，我们的心。
5: 我们又回来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傍晚17:30就开始了，直播到晚上的19:30。
6: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哟。
7: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晚高峰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的呢，动感超人。动感海淀岛光波，
5: 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或者是梦坏呀都行，我们是开心坏组合。

0: 今天节目里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呗。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啊，不怎么受欢迎的，大家都对小窝和螃蟹比较感兴趣啊。另一个互动的内容是前边的话呢，大家就自己来填空了。最后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这就是跟错人的下场，看来大家都跟对人了，没有跟错人的了。榜一大哥深海在说啥？
1: 小窝里挑不出大螃蟹，小酒杯喝倒一大片。
0: 小酒杯喝不了一大片吧。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那小锅里也炒不出大锅饭呢。村长的大爷爷说，被坏坏刚才给夸的，现在整个人都飘起来，还没落下来呢。我 make it 欢迎周周。

0: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小短发打不过大光头。
1: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那小蚂蚁也踹不动大西瓜呀。
2: 一圆一串的波波精，波波精啊，波波精，一圆一串的波波精。

0: 小窝里掏不出大螃蟹，小笼包里也藏不住大坨的馅儿啊。坏坏，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还有温泉鹅没有送完哟。
1: Ready go！
2: 这一把我们还是给大家伙描述一种特别给力的美食啊，然后大家认真听，最后猜一猜我们描述的这又是什么美食呢？这道美食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的波波鸡。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描述的这道美食呢，其实它是陕西的啊，来自陕西的传统特色小吃。想一想，陕西传统特色小吃什么最出名呢？这种陕西传统特色小吃啊，被誉为中式汉堡。哎呀，有一段时间呢，我是超级爱吃这东西啊，一天不吃我心难受啊。

0: 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啊。陕西传统特色小吃被誉为中式汉堡，你们说这道美食它的名字到底叫啥呢？抢答已经开始了，打满了没法播出啊。
1: 慧慧，我知道了，你说的这种小吃里边是不是有加肥瘦相间的猪肉呢？
0: 对呀，而且这种五花肉啊，或者说前腿肉吧，都是经过30多种香料在陈年老汤中慢炖而成的，成品之后色泽红润，肉质非常的软烂啊，怎么说呢，就入口即化吧，可以达到一个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境界啊，那真的是肉类的最高境界了。这东西吧，它也跟菠萝

锅包有着相似之处，它的外皮的口感呢是比较酥脆的，但是呢你再吃的话呢又能够吃到软乎乎的口感。

哎呀，现在有多少人满脑子都是好吃的呀，都一直忍不住咽口水呀。这一轮我们继续抽出幸运听友啊，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过的餐厅，店内招牌特色美食白切温泉鹅，他们店的镇店之宝，一份价值88元，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品尝。来，大声告诉我正确答案是什么啊？这玩意儿如果要是跟凉皮还有那个冰封汽水组成三秦套餐，我的天哪，口感互补，真是解腻又开胃呀。陕西的宝子们那肯定都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

0: 消息来得更加猛烈一些吧。
1: 导播老师，切歌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离婚》，大家仔细听一听，他俩为什么要离呢？

0: 言是不是贵州的？听出来没？他俩为啥要离呢？
1: 欢欢，我是听不懂啊。
2: 我也听不懂啊。
0: 我听的那大概的意思就是他老婆经常打他，这日子实在是没有办法过下去了，所以他俩就离了。
1: 大腿坏坏，我强烈建议动手就应该判无期徒刑。
3: 我想要求求归一路。
0: 动手打人判无期徒刑，看谁以后还敢动手打人。

0: 说不要你了。
1: 就老人家了，老子净身出户。
0: 净身出户啊，净身出户也不要你了。

0: 那一耳关，那一耳光，缠得我好痛啊！这就是跟错人的下场。所以大家选择伴侣呀，可要擦亮眼睛啊！我乃老周也说摸坏呀，我都没有单接呀，我都没有力气跟你互动啊。你一会儿去买个菠萝油，吃完之后立马来单，立马有力气互动。村长后面的男人说，你刚才描述的那种美食是不是肉夹馍呢？嗯，听有明星吗？一个名后边加了个红色的小星星的这位听友啊，他答的是肉夹馍。一切安好说肉夹馍呀，心飞扬小强哥答的都是肉夹馍呀。欢迎华子哥啊，欢迎许北北啊。
1: 乖，有警察相客户啊！
2: 小窝里靠不出大螃蟹，小丸子的窝窝里能不能住得下大丸子？
1: 会
2: 大丸子，比心，隔空比心，比心。
0: 嗯，动感长相赫赫光波。
1: 乖乖，有请迎客商行出场啦！
3: 肉夹馍，肉夹馍。
0: 那彩虹怎么说？
2: 肉夹馍，肉夹馍。
0: 天经地义说，
3: 肉夹馍，再说呀，我是肉夹馍。
0: 一帆风顺说，
4: 肉夹馍，陕西的。
0: 嗯，陕西的。阿芬来了，
3: 肉夹馍。
0: 争赢日出来说一说，
3: 好话，肉夹馍。
0: 这位叫俊的老铁你好啊，
3: 陕西肉夹馍。
0: 欢迎 Lisa，
5: 有品

正确答案就是肉夹馍呀，我刚才描述的那种。陕西传统特色小吃被誉为中式汉堡的就是肉夹馍啦，整体呈现馍酥肉香，肥而不腻，入口即化的风味啊。刚才有两位幸运听友都获得了福利了啊，一位是叫李肥豆吧，还有一位是叫李阳的朋友啊，恭喜你们咯。请你们去吃琼海味道他们家的白切温泉鹅了。有点方向，有点状况。这肉夹馍的历史估计都得超过2000年了吧？2016年的时候是入选了陕西非遗了，现在也是走向了世界了。哇，这道陕西美食啊，从古代行军干粮演变为了如今的中式汉堡，真的是历经了一个漫长的岁月啊。

球迷朋友们注意了啊，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吗？那你就赶紧拨打10086办理一下特惠观赛月包呗，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啊。

0: 马上我们再来跟大家伙宣传一下啊，八月二号，八月二号呢，咱们要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前往青甘大环线去旅行了。交通九五四听友专属的青甘八日丝路之旅火热招募啊，让我们一起驰骋祁连大草原，赏张掖七彩丹霞，探秘敦煌莫高窟，漫步鸣沙山月牙泉，打卡翡翠湖，查卡天空一号啊，青海湖啊，还有贵德地质公园尽数游览啊，尊享藏盲宴、河黄风情特色晚宴，沉浸式感受丝路藏地人文。如果你要是七月十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可以立减300元啊。七月十号之前报名的话，团费立减300，原价是7280嘛，7280。如果减掉300块钱的话，不到7000就可以畅玩青甘大环线了。团费是包了往返机票的，落地交通、景区门票、食宿啊，全程一价全包。让我们共同奔赴大漠盐湖，邂逅千年丝路吧！报名咨询专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的啊。那个吃住这两大块呢，品质都是相当不错的了啊。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省心。跟着我们交通九五四去旅行，主打的就是一个高性价比了。也可以直接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发送西北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名额有限，抓紧报名喽。
1: 坏坏，我们去吃肉夹馍吧。
2: 坏坏，快点和这些不好对付的听众 say 拜拜吧。
0: 走吧走吧，估计听众也受不了我们了。那我们就放过彼此吧，明天再战啊。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

0: 俺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青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顺畅通行了，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耐心等一下就行了，包括像现在的龙坤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南大桥的方向，包括从城西路要左转进入到龙坤南路啊，咱们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行，估计也就是一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那么在这个快速路桥面上的话呢，东西双方向整体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在个别匝道口的位置，比如说像在金垦匝道呀，还有秋海匝道啊，因为有一些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说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还是需要大家注意互相来礼让一下。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9: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

0: 消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5: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5: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5: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Hello， 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所有下班路上以及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各地姐妹。

朋友们，坏坏已经走了，不用再发肉夹馍了。对于晚上没吃饭的人来说，看到肉夹馍就有点犯饿。

0: 饿啊，就答题环节已经结束了，我们来到了全新的节目板块。所以你吃饭了吗？加莫伊罗尼，周二了，上班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当然放假过得更快。以前总觉得日子很经过，很漫长，有些时候甚至感觉煎熬。你有没有发现今年没有这种感觉了？今年就总感觉这时间怎么不够呢？好像时间加速了，时间的流速变快了似的呢？这是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就以前经常会有新的感悟出现。哎，今天碰见一个新的事情，你脑子里突然就有感悟了。明天看到了一个人，脑子里有感悟了。现在看啥了我们都没有感悟，感觉脑瓜子不转悠了似的呢。大家有这样的感受吗？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感受，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最近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不管是工作呀、生活呀、心情啊，各方面都行。人说世界上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咱们以前觉得我们挺能发现美的，现在是发现了美不觉得它美了，还是说就看到美之后眼睛就闭上了？开始慢慢的有了一种无力感，这是时光和岁月带给我们全新的礼物吗？华子哥准备去西北玩啊，华子哥。今天的沙发是老朋友。
1: 兄弟晚上好，打卡打卡。
0: 打卡打卡。欢迎林俊美，笑对人生。来，秦墨凯又带妹妹来了。
2: Hello， 新城哥哥，我是秦墨凯，向所有九五四听众问好。
0: 啊，大家收到了。
2: 新城哥哥 ，Hello， 新城哥哥，我跟哥哥一起吃饭了。
0: 啊 ，Hello，Hello， 跟哥哥一起去吃饭了，你怎么不做自我介绍啊，宝贝？那哥哥都说了，我是秦墨凯。那你叫什么呀？张姐说刚刚开车在路上，他们家兵哥还说呢，到半年节点了，感觉上半年不扛混呢。咱就是说兵哥呀，咱那工作岗位能叫混吗？咱不应该很忙碌吗？就忙碌各种科研工作什么的。咱就是说啊，就作为工程师跟我们普通牛马一样，就上班也得混呢。张姐说肉夹馍、麻辣烫、打卤面、小龙虾、大边、大腰子、羊肉串、蒜蓉生蚝，哈哈哈哈，这里边没几个我爱吃的。哦，你看看，有些时候啊，也不能混呐。兵哥，你挺好，你这工作多好，你看你还有半年总结报告，你半年总结报告能用 AI 写吗？我们一般就年终总结一次。你们一年总结两回呀、啊？不过也是，你就看你工作总结报告次数的多少，就决定了你这个工作岗位的薪资。是吧？你看一年写两回的，就比一年写一回的工资高；要一年写三回的，比两回的高；一年写四，还有写四回。

0: 回的呢，人有季度报告呢，写四回的，那就比一二三次的高。但是你每个月都要写报告，就这种情况呢，这活儿这工作基本上干不久，是吧？一年到头没干别的，每个月净写报告不喽。来，
1: 我是很好玩。
0: 我没有听清楚。让你爸爸把你的名字也发过来，我再给他改一下备注，把你名字也加上，这样才公平。来，梁冉。
1: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来打卡啦。我有一部书法作品要送到你们电视台去哟。
0: 有一幅书法作品要送到我们电视台来，你是要参加活动是吗？对，梁远字写得好看。哦，秦慕凯妹妹叫秦小然，名字真好听。好了，给你爸爸把名改过来，现在你爸爸名字可长了，微信名秦小然，秦不凯的爸爸。虽然你爸爸他微信名叫大喷子，但是在我们平台上他失去了这个微信名了。我觉得张姐你可以接一下这个业务，是吧？你说你这个年终总结报告、半年总结报告，我帮你写呀，10000块钱，然后你就用 AI 给他写一下，交给他，他帮你写好了，你剩下你自己修改吧。哎呀，张姨向秦慕凯和妹妹问好啦。张姨说：“你们俩都是特别棒的宝贝，给你们点赞。”
1: 星辰哥哥，就是我们周日要去你们的电视台表演。
0: 哦，你也要来呀？好好加油啊！来吧，朋友们，下班回家路上，反正你只要在路上在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工作心情生活感情，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来关注一下宣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你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模范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就在咱们海南拍的，夜放海运，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现报现得，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你想象一下子，兵哥呀，你想象一下子，就举个例子啊，是吧？咱就是说，如果如果你们家有个老二有姑娘的话，你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你叫刘啥？

对的，回复观影啊，回复观影两个字到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6月26号星期五啊，去看这部电影。

依然是没有晚高峰的周二，花花会霞吧，朋友们。未来几天也依然是高温的天气。高温又回来了，注意防暑降温，多喝点水。这两天我是拼命灌水呀、啊，但凡喝水喝少了，我就发现我青春期来了，水一喝少脸上就冒痘。你说它也不是那种成片的青春痘，它一个一个冒。就是说呢，咱还有点青春，但是所剩也不多了，能量不是很足，所以拼命喝水，每天都得喝最少两升水。所以大家记得多补水啊、哦！啊，张姐把她的老二名发来了，两只小鸭子，咬中间一只小狗的耳朵，那老二就叫刘二鸭。说兵哥不敢接这活儿。他不敢，一个熊孩子已经睡不好觉了。没事，熊孩子很快就上大学走了。人赖我兵哥不愿意接这活，兵哥说我兵哥是我不是我不愿意吗？啥都赖我。你不能老让兵哥背着锅呀。

我猜兵哥焦虑应该还好，马上中考嘛，应该是你焦虑，你一焦虑晚上睡不着觉。我兵哥正累正想睡觉的时候，啪一下给你打醒了，说你也焦虑吧。我兵哥看一眼也不敢说不焦虑，说哦，我也挺焦虑的。

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有些时候有些东西他强求不来啊。你们的努力，那孩子的努力，从开始到现在，那已经注定了结果了。现在着急焦虑，那只能让自己慌，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没有什么帮助。王姐说，现在去分行突击查库去了，就问一下咯，咱就当小秘密，就你们那儿真有那电影里边那种大金库吗？就好几层安保，然后带着那种这个那种大的，那就不叫密码锁，那叫反正什么，就是那种。

哎，来一首比较契合最近一段时间海口天气的歌。来。

0: 装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2: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3: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2: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3: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2: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4: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着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啊，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玻璃达。罗迪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相声说呀，老板说天黑才能下班，结果啊，这几天八点天才黑。幸亏你们这不是在新疆，在西藏上班，要不然你们得晚上十点半才能下。老板有没有说呀？没事儿，咱们天黑就下班啊，天亮咱就上班。那上的更早，就你们没有固定的点儿。今天上午还说呢，说只是稍微疲惫吗？上班累人呢，那不累人呢，还叫上班吗？那舒舒服服，那属于放假在家里边儿。不累人呢，能挣钱吗？心里说，每周二晚上都要开会培训，做到腰疼，不开心。下次培训的时候，你说我申请我站会儿。开会培训做到腰疼，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开会的状态你肯定是拿个笔拿个本，旁边放着手机，然后呢头低着腰弯着，是不是？如果你但凡坐正了，你坐得板板正正的，你指定你就不会腰疼。腰疼说明你弯腰弯的时间久，我合理的怀疑开会的时候培训的时候你有很多次些许的走神神游。太了解了，毕竟我也开过会。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就在咱们海南取景，夜风海运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回复观影两个字到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可以快速报名了。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0: 那你得时刻带着那个带钢板的护腰才行。这班得上啊，该上得上啊，是吧？你这样想，你说那车贷还很多呢，哎，你得把车贷还完再说呀。来，
1: 哥的哥的，下班了下班了，回家回家。
0: 嗯，这就下班了，这就回家了。对，海口降了温凉爽的夜晚，没有任何一点留恋吗？这就回家了，也没有姐妹约吃饭了，也不整点冰镇的小麦果汁了。感觉你们最近的生活水平降低降的有点明显呢，哪儿的问题呢？这属于是。以前你们可不这样。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呢咱们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就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听首歌吧。

0: 如果的事。兵哥说，不是说局部有降雨吗？好想在局部的范围内呀、啊、现在真的是一点也不盼星星盼月亮，就盼下雨下雨了。别着急兵哥啊，已经到六月份了，很快到七月份了啊。七月份，不过今年这个台风季来的确实是有点晚，进入七月份以后就慢慢慢慢的就迎来台风季了，雨啊水啊就开始多起来了。来，
1: 丁鹏哥的晚上好。今天我妈生日，回来给老妈过生日。现在从屯江上海口。
0: 哦，又是一年老妈的生日。你看这时间过得多快呀！你买了什么礼物啊？你不能是空手回去买个蛋糕吧？

0: 别说今天了，明天跟今天的温度也差不多。我看一下，明天还是局部。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多云见晴，依然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7度，乡镇26到39度，当然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啊，偏南风3到4级，南风就是带着热气的风。6月25号星期四，多云见晴，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7到38度。6月26号星期五，多云见晴，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7到38度。但雷阵雨下那一小会儿，它这也起不到太大的去降温的效果呀，反而下完是又热又闷。哎，你听听来打鱼的甜甜圈。
1: 哥弟哎，姑姑不给。老板路好累好累。
0: 好累好累，老板路，你知道你上次来你是上个星期的明天。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于哥弟的问候，你现在属于是一个星期一回了。就以最近三次的聊天。最近三次聊天啊，6月8号是上上周，给哥弟聊了一下。上次是上周，你看真是一个星期一回。

0: 最近咱们就是说那么忙呢，你该说不说，确实这是这个月第四次跟格力聊天了，非常的平均。来，
1: Hello，我就是只是买个蛋糕而已。
0: 就买个蛋糕，那怎么能行呢？人家期待着呢，说来过生日就空手来的呀。抓紧给补个惊喜。

0: 对不起，是这样说吧。哎呀，最近真的忙着脚打后脑勺，有时候想听节目了都已经是9:30了。
1: 哦，现在下班下那么晚呢？那叫对不起。It's me and Carol G, we let them racks talk. Don't run up on us, cause they letting the max off. 嗯，林俊美说还是他靠谱，再忙都得来打个卡。你可不说嘛，反正就打个卡。打完卡就没了，人就跑了。你还不如我开心呢，你比他开心你差远了你。快把你们家开心叫出来，唱歌来。

这个歌你们家开心会不会唱？会唱的话让他来啊。我期待他这首歌里的说唱。

不潮不用花钱。同理，不出门就不用花钱，不吃就不用花钱，不买就不用花钱。哎呀，邻居美说呀，可别提他们家开心了，荨麻疹，老二荨麻疹，老大中耳炎。咱就是说开心，那嗓子感冒还是发烧刚好了没多久，这又荨麻疹了。哎呀，这幼小的倔强的坚强的小生命啊，我觉得这不是开心的问题，明显问题出在你这儿。你给你看你带孩子带的呀，刚发了一张照片，看着太可怜了。哎呀，没事，此子必成大器。老话不说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没问题的。

0: 20:28，先关注一下半年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了各位。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0: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3: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3: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0: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0: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庾澄琪来了，听一听。
1: 星辰哥哥，我来了。
0: 欢迎。
1: 马上就要期末考了。
0: 对呀，马上就要期末考了，要好好考哦。考完期末考就要放暑假了。放完暑假，你妈妈有没有给你计划安排一下放完暑假去干什么呢？去哪儿啊？准备。

办案办理说，他们家儿子之前也是荨麻疹，找了一个老中医看的，看好了，这个也分情况，每个人状况还不一样，所以呢，遵医嘱吧。来吧，回家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依然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聊聊天，听听歌，分享一下心情和生活。来，下首歌来了。

0: 浮夸。小红豆说这歌很不错，感谢您的认可。一种被领导表扬了的感觉。哎，小满，
1: 飞强哥哥，你长得七步诗吧？
0: 嗯，七步诗，你说的是曹植的那首诗吗？是那个吗？

煮豆燃其羹，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是这个吧？

我这小时候学的，不知道跟你学的那个一样不一样。哦，不是，那我也背错了，我是两个背混了。叫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还有一个版本是煮豆迟作羹，露齿以为之，其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你学的是哪个？

0: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大家去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模范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了光明，自己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在咱们海南取景，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报先报先得，回复观影两字到954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快速报名了。6月26号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为自己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欢迎糖果，又是刚锻炼完的一天。哎，
1: 七步诗，三国曹植，土豆圆豆萁，豆大鼠争气，等四头根生，相煎何太急。
2: 哇哦哇哦，你好棒哦。天哪，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都不会背这首诗，太厉害了。你现在还会背其他的诗吗？我听一听。我不相信你就只会背这一首，不可能。还有其他的诗吗？来展示一下，让叔叔阿姨们听一听。太优秀了，这呀，不可思议。英语讲 unbelievable。

0: 大表妹来了，说明天要上班了，有点恍惚，今天早点洗漱，回家休息两天可以，挺好的。人王姐这会儿还在上班呢，没下班呢还来。
1: 明天哥哥你会背昆曲不？
2: 我会背什么不？你说的这个名我听都没听过，我肯定不会背。你背一个我听听。不光我不会背，我跟你说收音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不会背。来宝贝展示。

0: 算不算太高？
1: 我是一只小小鸟。来，
2: 星辰，星辰，你今天怎么文绉绉的？
1: 什么叫文绉绉的？这是展示才华。来听我听一听一下，来来背诗了啊、
3: 哦！星辰哥哥，我给你带一下春枝，春枝新高景，长打莺飞二月间，拖地杨柳醉春烟，儿童唱学未来早，满山东风放纸烟。
1: 哦，是这首诗啊。真厉害，你看看有几个小朋友能这样张口就来背诗，这一会儿背了两首诗了。天哪，我这两首诗都不算难的，我感觉你肯定还会背一首更难的诗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不是？展示。我跟你说你回家呀，宝贝，你回家，你让妈妈教你背《滕王阁序》，哎，背《滕王阁》，到放暑假，你会背了以后，放暑假让妈妈带你去趟南昌，去那个滕王阁那儿。人说小朋友会背这《滕王阁序》，站在滕王阁那儿背一遍，然后就免门票，你就可以免费玩儿。

来吧，如果你还会更难的诗，我觉得你还可以再背一首，我不信你就会这两首。让我给大家再听个歌啊，给你点准备的时间好吗？妈妈都烦到家了，都赶紧上去吧。来听一首张学友《偷心》。

0: 我就说吧，肯定还得会别的诗，这歌咱都不听了，就听你背诗，我再听听。
1: 林氏荷花，唐·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0: 你看，我就是这个诗难吗？
1: 不知转入此中来。
0: 哦，你看，给自己纠正一下，这诗难度就比前两首诗难度高多了，而且这可能是刚学没多久的吧，我一下就听出来了。这一下就进阶了，这属于是提升进步了。七七说呀，星辰哄孩子一把好使，这叫情绪价值，必须得拉满。多厉害！我这半个小时，这节目半个小时，他背了三首。都破纪录了，从来没有小朋友在我节目里背过三首诗，你是第一个。来，先进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你喝过回族鲜鱼汤吗？回族鲜鱼汤啊，是三亚凤凰镇回族同胞的传统美食哦，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海南的回族先民呢，主要是宋元时期从占城，也就是今天的越南中南部迁徙而来的穆斯林商人，他们带来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回族鲜鱼汤选用当天捕捞的新鲜海鱼，配上番茄、酸梅、香茅，还有南姜等海南特色香料，熬制成一锅酸辣开胃的鱼汤，汤色橙红，香气扑鼻，鱼肉鲜嫩，是海南饮食文化多元融合的生动体现。如今在三亚回新村依然呢可以品尝到最地道的回族鲜鱼汤哦，一碗下肚，仿佛穿越回了古时的海上丝绸之路啊。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

0: 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4: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4: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10: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9: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4: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5: 我最喜欢听。

0: 九不离十啦。
1: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呢21:07，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好运超给李说，感谢交通九四，感谢陈师傅啊。大殿救援完成，辛苦啦。刘老师也下班了，打卡了，来我听一听，还在呢。
2: 夸夸你啊，星辰哥哥，你那么会夸人。
1: 我那么会夸人？没有那么会夸人，我在说实话，你本来就那么优秀啊，是不是？你就背三首诗了，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就是你下次再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背新的诗，就背没背过的可以吗？你再多学点新的诗，然后来给大家背着听好吗？你一定可以的，别人我可能觉得不太行，但你一定行。

来吧，咱们继续听歌。来一首，奖励小朋友一首歌吧。你可以听听这首《勇气大爆发》。

0: 希望小朋友们都能勇气大爆发。
1: 阿俊说听到了星辰小朋友的歌声，那是个错觉，你听错了。

像吕磊老师说，歌声自带天真温柔的氛围感，欢快，这叫传递情绪价值嘛。回头大家不愿意跟我聊天的时候呢，我就要转风格了，咱以后做晚间的儿童节目，唱唱儿歌，背背古诗，讲讲故事。跟小朋友们分享分享他们不知道的80、90的童年。

你就好像是你跟 F1 赛车手说，你开 F1 的时候你慢一点儿，危险。没事儿，都在业务能力范围之内，那不手拿把掐的吗？阿军说，大朋友也需要勇气大爆发的，大朋友需要勇气大爆发的，那大朋友那叫冲动。小朋友叫勇敢，不一样啊。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听歌吧。来点有回忆的歌。这是送给大人的，大人的不叫勇气大爆发，大人的叫可不可以不勇敢。

来吧，还有点时间啊，大家。首先，开车的路上注意安全啊。其次呢，如果想聊聊天啊，依然可以留言到9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一首歌。

林俊美说今天含饭量超标，哪有含饭量超标，饭德标啊。哦，大表妹说成年人敢勇敢吗？有时候都比不过小孩，这倒是，但是成年人跟小孩追求的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呀。那没有勇敢，那成年人至少还有点这个东西啊。

对，要下班快乐啦。来，北京时间晚上的21:29，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守候和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这样吧，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再见，晚安了各位，拜拜。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6: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5: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6: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6: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

0: 着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优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

0: 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9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

0: 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桩。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一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6: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

0: 与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2: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6: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5: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6: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5: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6: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

0: 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5: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5: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4: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0: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7: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7: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7: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帮助交信息发送到12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注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1: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

0: 湿巾进去加热？
1: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 80% 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早上7点钟这会儿，咱们今天可能要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昨天是个大晴天，但是今天的话呢，就是多云的一个天气了，28到37度啊，仍然是有高温橙色预警的一天，而且这个高温的天气预计呢是要持续到26号，所以接下来的几天不管是多云还是晴天，有可能都会比较的炎热，大家还是要穿的清凉一点啊，并且注意呢防暑降温。28到37度目前的话呢已经是29度了，最高温度会出现在今天中午的1点钟左右的这段时间。你别看啊一直是高温和多云这样的一个天气，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可能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午后的雷阵雨，可能还不小啊，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既防暑降温，同时呢也要带一把伞，避免呢不小心被雨淋到了，或者突然的一阵雨啊，让自己有点狼狈。而且今天这个天气的话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啊，做好防晒。有时候呢，多云和阴天的这个天气啊，紫外线可能会更强壮。

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早上七点钟，基本上市区的绝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一小部分的位置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像海府二横路实验中学的门口这块是往振兴南路的方向，轻微有一些通行缓慢，目前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中山南路阜城中学的这个位置上，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包括路边呢有占道经营啊，右侧的车道有一些呢是被占据，所以目前往高登街的这个方向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但是，一旦进入到高登街了，整个的通行状况就有所好转，倒是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其他的各主干道的话，早上七点钟啊，基本上还是完全能够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

0: 早上7点钟啊，基本上还是完全能够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4: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4: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4: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3: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4: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3: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4: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3: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4: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9: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10: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11: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10: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12: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4: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7: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在早上的7:09继续来锁定收听到交通九五四全天第一档直播节目，就是
9: 一呼百应。
8: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8: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提供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有任何的路况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九五四，来找到我们。
9: 是的。糖果说今天不送吧，突然觉着不习惯啊、还忘了，打算叫他起床呢，发现哎也醒了。
8: 这不就因为是考试站教室吧，
9: 明天中考嘛。
8: 嗯，但是呢其实这离暑假也挺近的了，你要慢慢的习惯，孩子又要有一个大的假期要来临了。
9: 哎呦，这个星期这就相当于这周就放假了呀，是吧？
8: 是的。
9: 嗯，党总家小朋友呢也是因为高年级的同学们站教室考试，所以提前放假了。
10: 是。
8: 来吧，我们上周说好的啊，赵鑫小主播开课了。
9: 我感觉党总今天的状态很好啊。
10: 啊，
8: 这是你最年龄大的一位学生了吧。
10: 今天专门那个起得早一点，然后调整状态。
9: 哎，对，可以啊。
8: 我跟你讲，其实早起没有用，因为他昨天晚上跟我说他也是1点多睡的。我觉得其实跟就是你几点睡有关系。就如果睡得很早的话，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明显有精神一些。
10: 嗯，
8: 你像我不知道你晚上现在几点睡啊？
9: 11点多
8: 啊。我还是12点多睡。
9: 嗯，
8: 所以我依然早上起来非常的困。对，
9: 你睡太晚。
8: 嗯，
9: 因为我有的时候9点多就睡啊。
10: 那你习惯好。
9: 所以，
8: 对，
9: 不是你也不是说习惯，他就是到那点他已经睁不开眼了。
8: 嗯，
9: 他就自己就睡着了。所以呢，9点多睡。10点多睡，11点多睡和12点多睡，我这个也常常会变化。
8: 嗯，
9: 明显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8: 至于为什么赵鑫老师声音这么洪亮，状态这么好，
9: 因为睡得早啊。
8: 是因为这是天赋。来吧啊，糖果说呀，就是哥哥也要会考，反正孩子们近期都挺忙的就对了啊。咱们今天请到的依然是党总啊，大家如果有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让党总给大家评估一下二手车的话呢，依然可以把你的车辆的具体的品牌、型号、里程、颜色等等等等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让党总给大家评估一下现在车还能卖多少钱。如果近期想卖车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卖车啊，也可以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加一下党总微信啊，让党总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收车的价格啊。
9: 是的。最近这段时间怎么样呢？有没有收到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
8: 嗯，或者手里边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些精品二手车？
9: 哎、
8: 因为其实还是有朋友有买二手车的需求吧。
10: 嗯，我最近收的车都是，传统燃油车。
8: 嗯，
10: 然后都是这个年限稍微长一些的，但是车况比较好一些的。
8: 嗯，
10: 我觉得可能好像就是近一段时间吧，得有挺长一段时间的了。大家都是在，就是把手里面的这个燃油车在想方设法的换这个对新能源的车型。
8: 嗯，
10: 所以昨天收了一个，12年的凯美瑞。
8: 嗯，
10: 这车的话就是原车一手户。
8: 嗯，
10: 然后一共用了13万多公里。
8: 嗯，
10: 整体车况还不错。然后而且下。

0: 比较高，这车就20000多块钱。
1: 哦，现在找你，就是让你帮忙找一个二手车、二手油车的人会比较多吗？
0: 有，尤其咱们节目里边呢，也有一些听众，想要找一些这个二手的这个燃油车，但是我发现，找燃油车的基本上现在都偏向于，就不像原来的时候，找年限近的，然后公里数少的，车况比较就是精品一些、比较好一些的。现在找这些燃油车都是想可能家里面带个布
2: 啊，
0: 找一个年限稍微久一点的，然后车况没有太大问题的那种，然后性价比高一些的，好像这个比较多一些。
2: 因为这个也便宜，只要年限上去了，其实价格也就拉下来了，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嗯嗯。党总算是那种看党总让我想起来昨天就是在家看电视，看那个梁博在歌手的时候唱那个灵魂歌手，然后我就想梁博啊，一看就是那种特别老实的人，
1: 很内向
2: 、就是看起来
1: 一门心思搞创作，
2: 对，就是让人看起来容易相信、容易信任他的那种人。我就想到了
1: 党总，
2: 对，我觉得党总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然后挺值得信任的一个人。所以党总家的小朋友的性格是也跟你差不多吗？还是说跟妈妈比较像呢？
0: 性格反正我说不太上来，差不多吧，我没有太多感受，好像应该是跟我像一点，
2: 就是
0: 遗传基因问题应该。
2: 就是不是说那种特别活泼的小孩，
0: 他不是，不是那特别外向的这种，但是也不是内向，就是可能
1: 要稳重，
2: 人家才几岁就稳重了，
0: 他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说不是那么太快热的那种，对，
1: 挺好的啊，来吧，看看贾行僧这个车，21款的 XRV， 1.5T 的，没有试过啊，跑了56000。
0: 21款的 XRV，
1: 中配的，
0: 这车现在卖能卖在接近50000块钱左右的价格。
2: 华子哥他说呢，赵鑫每天能够天天9点多睡，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工作量啊还不饱和。
1: 那倒也不是天天9点多啊，偶尔会。
2: 让他上个8-9不离10吧，要不然，
1: 10点多睡觉是个常态。
2: 再加一档啊。大家有任何的这个车辆评估方面的消息，想看一下自己的车目前值多少钱，或者近期想卖掉自己的车的朋友，依然可以把车辆的具体信息、品牌、型号、里程、颜色等等发送到我们的微信评论当中来，都是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看看昨天一故事的续集啊。因为昨天杰哥的猫不是丢了吗？找了几天了，他说呢，终于按照昨天咱们的方法找着了。是怎么找着的呢？他说是昨天晚上想着小区转一圈，顺便找找猫，带上了电筒跟这个猫条，还是没找着，但是找到了小区里边那个大橘猫。他每次看到那个杰克他们的都喜欢过来蹭脚，给他喂了点猫条，喂的时候呢就按周末说的，你吃了我的猫条啊，你就要带我去找我们家猫。吃完两根猫条之后他就走了，心里想该不会真的带我去找吧，就在后边跟着他。然后呢，后来呢，这只大橘猫走到一个下负一楼的水泵房的楼梯，对着下面叫。然后杰哥心里想，不会在下边吧？后来拿电筒下去，他们家猫啊，
1: 真在那儿呢，
2: 就在下边窝着呢。
1: 你看嘛，就像昨天张博士说的啊，家养的猫啊，出去之后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它一般都会猫在一个地方躲着。
2: 对呀，其实离家应该不远，这不
1: 可怜巴巴的，
2: 怕路上危险吧？这是啊，
1: 怕出去别的猫打它。
2: 这还真的是大半夜又出去找猫了啊！来看看大家的吧啊！云南风君说他是22年的广汽埃安，22年的广汽埃安 V Plus 智享科技版，500公里的续航，目前呢跑了62000公里了。
0: 22年的埃安 V， 卖个60000多7万块。
2: 年他说19年的轩逸13.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19年轩逸啊，19年轩逸现在卖4万左右，4万出头。
1: 鱼呢，他是14年的丰田锐志，跑了15万公里。
0: 哦，这个车型，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了。有
2: 当时这个车非常好，
1: 这个车可火了，当时
0: 非常经典的一款车型。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能碰到专门喜欢这款的车的话，能卖个好价，但是按照市场行情的参考的话，这个车现在价值不高了。

0: 迈在2014年的多少公里？他说
1: 15万，
0: 15万公里，2014年的应该还可以卖在个5万多块钱，6万块钱吧。
2: 因为当时就是这个年份吧，咱们不是有同事就开这辆车吗？当时觉得真的是挺好看。不过最近也是听到一位朋友也是打算买这个二手车代步，他就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情况当中，在这个锐志跟皇冠里边在纠结，就是到底要买哪一款。
0: 我觉得这两款车，首先一个，这两款车都是非常经典的车型。就是看主要自己的这个使用场景。如果是年龄偏年轻，就选锐志。然后稍微30多40岁左右的话，选这个皇冠还比较。
2: 看一看我们其他朋友吧。
1: 岛民说啊，他这是一台2014年的君越2.4豪华版，跑了7万公里。
0: 2014年的君越啊。2014年的君越现在卖价20000出头。
2: 还有是结局，他说的是19款的吉利帝豪 GL， 19款的吉利帝豪 GL， 1.4T 的白色，2020年1月上牌，目前跑了5万多公里了。
0: 也是卖20000出头。
1: 大家现在有考虑换车吗？你看其实这几位朋友这都是油车，而且也差不多大几年了吧，也有10来年的。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换车呢？
2: 其实考虑换车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考虑过，只是说看现在补贴多少啊，车能卖多少啊。但是一般现在车掉价掉的比较快，所以
1: 尤其是油车吧。
2: 对，所以说一个价格想让大家特别满意，倒也不是不可以。
1: 你说的太高了，可能有一些朋友他自己都不信还能卖这么多。
0: 对，因为现在政策是就是这个咱们的那个报废补贴的政策，现在2013年7月份之前的车都已经可以报废了嘛。所以这个也是一部分的影响，因为报废的大概一台车就正常咱们家用车型，报废大概就5-6千块钱，6-7千块钱。
2: 但现在还是有报废还是有补贴的吧？
0: 加上补贴的话可能就10000多块钱。大概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很参考的很重要的这个参考指标。
1: S 说呀，2013年的比亚迪海豚，开了36000，
2: 能卖多少钱
1: 了？
0: 2013年的海豚，按照当时买车的裸车价格5折。
2: 5折，
1: 新能源好像真的是。
0: 基本上是这5折左右，因为2013年3年的车了嘛。
1: 对。
2: 运气满满，他说是几何 C， 营运车已经转成私家车了。目前是在2022年买的，年限倒挺近的，但是已经跑了30万公里了，因为原来跑过营运车嘛。
0: 22年买的是吧？几何 C， 我们先抛掉这个是这样的，这台车就是营转飞的，营转飞分好几种车型。一种是叫做这个租赁的。然后一种就是专门的这个营运的，还有一种是就是看它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报废。强制报废是按照年限还是按照里程来计算的？这个也有一部分的价格差异。我建议给个建议的价格，这个车现在卖在应该超不过30000块钱。
2: 前一段时间碰到一位同事，然后呢碰到我说，早上起来你们那个二手车啊我听不懂。他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在讲什么。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朋友，尤其是可能女性朋友，
1: 非专业的
2: 女性朋友啊，对车这方面的确是不太感冒。
1: 是啊，
2: 就是虽然女性朋友对这个车对车这方面不太感冒，但是有什么在平常开车期间还是需要提醒他们注意的一些东西吗？比如说车辆的维护保养啊等等啊。买车呀卖车呀，有什么提醒咱们对车并不是特别感冒的一些朋友，还得是注意一下这些方面。
0: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首先最基础的一个是车辆的定期的维护保养。就是最频繁的，其实如果燃油车啊，燃油车最频繁的就是更换机油。三滤。然后再一些就是一些易损易耗件。其实我们平常用车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一些易损易耗件，比如说雨刮器。车辆轮胎。其实这个轮胎特别重要，就我那车也是前两天刚换了几条轮胎。我没太注意过，因为也平常也不太关注这个里程数。我换的时候发现有2条轮胎已经都

0: 就是
1: 磨皮
2: 了，
0: 对，磨的已经漏了那个漏线了。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如果经常，尤其是经常出差呀、跑高速的朋友，对轮胎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些。
2: 像这种小零件啊，雨刮呀之类的，它一般是用到多久就可以更换了呢？
0: 这个我觉得可能跟时间关系不大，
2: 使用的频率，
0: 对，使用频率。再一个就是可能咱们海南的天气比较热，
1: 嗯，
0: 然后这个塑料件老化的可能也比较快。
2: 嗯，
0: 我基本上是半年左右换一次。对，
1: 我那上台车七年了我都没换。
2: 是吗？我
0: 刮雨的时候不会跳啊，或者是刮不干净吗？
1: 他倒是没跳，他只是刮不干净。他刮不干净的时候，我就心想，反正也不是天天下雨。
0: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一点就是看他的这个使用状态。就是如果要是刮不干净了，那就及时换掉。
2: 我反正是因为从开车到现在还没换过，但是他嘎吱嘎吱的，我感觉这个声响有点大了。我在想，是不是应该要更换？
0: 对，其实这事儿就是比较影响咱们的这个日常的行车安全。就是可能平常咱们在室内开的时候感觉不太到，如果经常晚上开车或者是经常高速，那碰到下雨天的话就是会比较明显。
2: 对，是的是的。来看看这个华子哥这个23年的五菱缤果，333公里的续航，已经跑了6万公里了，还能值多少钱？
0: 6万公里，23年的缤果。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在3万大几，接近4万块。
2: 还可以再换一个啊。
1: 以及这个是阿稳文，他说的是2015年的本田 XRV 1.8升的11万公里，
0: 这车卖接近2万。
1: 焦冠爱他这个车是2021年的奔奔 E Star 长安牌的，开了8万公里了。
0: 21年的，1万多块钱，15000左右。
1: 这个就适合自己继续开就行了啊。看一看，这个是2018年的奔驰 S450L 7万公里的精品车况，他说老板想卖35万，他说能卖到这个价格吗？
0: 18年
1: 的奔驰 S450L 7万公里，
0: 想卖的多少钱？
1: 他说想卖35，还能卖到吗？
0: 首先这款车型要看整体车况，是否原本原漆，然后再一个公里数，他有说吗？
1: 七万公里。当中想了想，再好的车况也卖不到35，
0: 应该是没有这个价格。
2: 这
0: 个
2: 车买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便宜？
0: 不便宜。
1: 但是这个新车现在
0: S级，
1: 新车现在也便宜了很多了吧？
0: 比原来便宜一些了，但是。他想卖到35万左右是吧？如果想要卖的话，加上我微信吧，然后给一个具体的报价。
1: 大家可以发卖车，大家可以发卖车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加一下这个党总的微信啊。
2: 唐斯啊，他说2016年11月的马自达 CX5 豪华2.0的适时四驱6万公里。
0: 2016年的 CX5 啊。给一个参考价格，大概卖价在4万多5万块。
2: 4-5万。10年的车啊。
1: 来吧，同时咱们也关注到近期的一些活动啊。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一下，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来袭，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吧。
2: 另外呢，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交通954联合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邀请你来看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把无数迷途的人拉回光明，自己呢却倒在了岗位上。全片呢都是在海南拍的，椰风海韵，英雄本色，看完呢热血又泪目。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啊！大家直接回复观影两个字快速报名。6月26号呢，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雄，也为自己呢汲取一份前行的力量。
1: 我们原来在党总不知道有没有对这个轮胎有没有研究啊？因为原来我这个车换轮胎的时候，其实当时4S 店还有这个汽修厂，反正推荐了一大堆，又是什么防爆胎啊，又是什么静音胎啊，各个品牌什么韩泰、米其林等等。我们在换胎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讲究吗？还是说其实大家随便换一个就差不多得了？
0: 我觉得轮胎这个还是要讲究一些的。

0: 因为就平常我们如果在室内上下班呢、啊、通勤用的话，可能用希望这个静音一些。尤其现在我们的这个新能源车型，本来它的车呢就不像传统的这个燃油机，它有发动机，然后噪音比较大。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型都比较安静，然后你要如果换轮胎呢，换一个，比如比较运动一些的这个轮胎，那胎噪可能比较大，或者是比较耐磨一些、比较硬的这种轮胎，胎噪比较大，真的还是比较影响咱们日常的这个用车的一种
1: 体验，
0: 对体验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根据轮胎的，就每一款轮胎有它不同的这个用处。其实在手机上或者网站上面一查就能查得到，还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去更换轮胎。
1: 品牌方面呢，因为其实大家很多朋友对品牌其实并不了解。
0: 米其林就是静音嘛。但是就是这个有利有弊。就是静音呢。它就轮胎偏软一些，偏软呢，可能就
1: 不抗
0: 不太
1: 造，
0: 耐磨，然后比如说，普利斯通啊、邓禄普啊，这些都比较硬一些，然后就是耐磨的，适合跑长途比较多的。那咱们现在国产也有好多，品牌的这个轮胎，就是主要体现在性价比，会比较好。
1: 就是稍微价格便宜一些，
0: 是的。
2: 看一下被窝这个啊，它是23年的锋兰达中配，2万公里，然后才跑了2万公里，3年的车。
0: 23年锋兰达，不知道配置，按照您当时买车的价
2: 中
0: 格，
2: 配的，
0: 中配，锋兰达给一个大概价格参考啊，8万多，卖价。
1: 另外来看一看咱们微信平台当中，这个是比亚，哎，这个问了没有？比亚迪 E1。2020年购买的，5万公里，305的续航，现在还能跑多少呢？
0: 比亚迪
1: E1，对，
0: E2 我之前收过，E1真的还没收过。哪一年车？
1: 2020年买的，
0: 20年的，
1: 对，跑了5万公里了，公里数其实并不大啊。
0: 给个参考吧。这个车现在应该也是卖在4万多块钱。
1: 大家依然可以直接发"卖车"、"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加一下党总微信啊！来，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确认时间，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早上的7点3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像海秀快速路的东西双向的流量已经开始逐渐的增加，尤其是西往东方向秋海的上匝道口这块，不光是实线的右侧，还有匝道上的车多，左边的三车道啊，现在流量也慢慢的有一些大了，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多多注意行车安全。暂时海秀快速路还没有进行交通管制，也不需要大家呢绕道行驶，或者是专门走桥下啊，桥上还是可以正常的上，然后路段呢也还是可以正常的走。再来关注到龙华路的东段，这个呢是因为受到道路施工，整体的路面情况比较的复杂，沿街单位。

0: 的出入口又比较多，再加上沿街单位好多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停车场，也没有太多的停车位啊，确实容易出现一些交通拥堵。那目前的话呢，是往龙峰路的方向还有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这个车确实是会比较多一些些。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路口位置，往琼州大桥的方向还是排了一点小队，这个位置上预计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才能过去了。然后呢，从琼州大桥下来之后，往国兴大道的下口，从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来看，有一小段啊是红色的，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其实挺好的，大家这会儿还是可以开到比较快的，能够顶着道路的一个上限啊，基本上去开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4: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4: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5: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6: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8: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0: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6: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3: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5: 就是把这个打开
16: 哦。
1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7: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8: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7: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8: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7: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18: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

0: Good morning，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早上的7:38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分享你所在路段的即时路况方面的消息吧。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今天是6月24号，因为明天孩子们要中考的原因，所以今天呢部分小学生是不用去上学了，所以路面上交通压力应该不是特别大啊。
8: 嗯，
7: 大家也注意行车安全。
8: 对，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请到了党总给大家呢来评估评估自己的车辆啊。如果大家呢想要入手一款新车或者是二手车的话，也都可以向党总来咨询一下，给一点专业方面的意见。
7: 是的，如果想要卖掉自己车的话呢，党总给你一个好价格啊。可以说一下你车辆的具体的品牌、型号、里程、颜色等等，让党总给你评估一下你目前的车还值多少钱呢。看一看，刚才有朋友他说他的车呀比较小众，不知道党总有没有听说过，他是21年上牌特别小众的，叫思皓 E20X。 他说这个能买吗？
8: 能卖吗？应该是能卖吧。
9: 卖是都可以卖的，但是这款车型我确实没接触过。确实没接触过。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
7: 它，我查了一下啊，它是江淮大众旗下的小型纯电动 SUV，的确是比较小众了。
9: 其实咱们国内有好多厂家生产的这个新能源车，都是稍微比较小众一些的，就是不是我们经常耳熟能详的那种车型。但是您既然能买就能卖，就是只是可能看，这个价格，就是价格的问题。
7: 到时候要不然直接加个卖车吧，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加党总嘛，直接发卖车两个字。
8: V 呢他说啊，他爱人的海鸥接娃车啊，海鸥三年50000公里，405的续航，绿色的。但是新能源的话颜色就无所谓了。
9: 海鸥，哪一年车？
8: 三年，那就是23年的。
9: 23年的现在卖3万5左右。
7: 咱们就是如果有些朋友他的确就是近期看上了一款车，的确这个车比较小众，因为你像在这几年咱们国产的新能源的品牌非常多，有一些我们去逛车展的时候我们听都没听过。前几年的时候也是一窝蜂出来一堆，像也倒了的高和，倒了的哪吒，有一段时间蜂窝式的一下出了很多种品牌。我们在买车的时候怎么来去权衡一下呢？因为有些朋友就说，我觉得这个车型就是好看，或者是我觉得厂商倒闭的可能性不大，怎么来去选这个车呢？
9: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还是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呢，因为毕竟也算是一个大件，一个大件，然后还是要理性一些消费，就是平常我们在选车的时候，首先要遵从的就是先选择大众车型的品牌，就是要一定要看这个车的这个在市场保有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如果买小众车型的大部分的人的话，可能首先考虑的是性价比。主要大部分人主要是因为这个车的可能。

0: 价格比较便宜。如果真真正正说觉得这个小众车型我就是喜欢它的这个外观或者内饰或者设计的这种，那我觉得也就买就行了。
1: 嗯，
0: 就是就比较任性的这种这个客户，这种
1: 可能
0: 就
1: 不差钱了。
0: 对，就直接买就可以了。但是平常咱们想要选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稍微这个叫做性价比高一些的，还是选一些
1: 大众品牌。
0: 大众品牌，因为很多现在大众品牌保有量多的这个车型，现在价格也不是特别高。
1: 邓子他车是22年的领跑 T03， 22年的领跑 T03， 400的续航，目前开了5万公里了，是一白色的车。
0: 22年的领跑 T03 哈，我给一个大概的参考价格，这个车现在还能卖在3万到3万5之间吧。
2: 张兴呢，他说这个他是一个比亚迪 E， 哎，这刚刚是不是说了呀？
1: 对
2: ，E1， 5万公里。
1: 33他说他那个车子是19年的探岳，3306万公里，白色。
0: 哎
2: 呦，我觉得探岳这个车挺好。
0: 现在卖价
1: 出去自驾租车呀？
2: 对，
1: 这个车挺好用。
2: 对。
0: 探岳这个车就是分280和330，然后咱们之前也讲过说过这个涉及到车辆出口的事儿。这个车就是21年到23年之间出厂的1.4的，就是280的，中高配的这个车，现在的出口价格还非常高。但是它这19年的就不符合出口的这个标准了。给个参考价格，应该还在卖在接近5万块吧。
1: 刚才说的小众汽车，陈他说的是恒大汽车还收吗？什么车都收，只是价格高低而已啊。
2: 这里呢有一台16年的凯迪拉克越野 XT5， 跑了18万公里了。
0: XT5 非常经典的一款车型，其实跟这个很多 BBA 的这个好几个车型都有这个同级别的车型来对比，给一个参考价格，6万左右。
1: 比贝实业他说，中考是考点的中学不上学，跟小学没影响吧？
0: 他需要占教室去考试。
1: 对呀、啊，
0: 对，所以
2: 有一些小学他也是考点呀。
1: 荣杰他说，迎宾大道吧，到机场高速这边有人骑自行车上高速了，感觉好危险哦。
2: 刚刚这个起亚 K4 说到了吗？它是2016年6月份买的，开了10万公里了。
0: 16年的起亚 K4 10万公里，应该在3万左右。
1: 还有这个是浩，他的车呢是东风本田思铂睿2.0升的，2016年的，目前跑了11万公里了。
0: 16年的思铂睿，16年思铂睿现在建议卖价也就是3万多块钱。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因为今天早上还好，没什么早高峰啊，咱们继续连线到甄妮儿，看看最新的路况信息吧。
3: 早上的7: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上呢，目前是出城方向的车会比较多一些，而且都在琼州大桥的上桥口，包括国兴大道的省博物馆的路段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会非常的缓慢。但是，一旦上了琼州大桥就好很多，而且琼州大桥本身目前的话是完全可以顺利通行。不需要担心，长堤路和龙华路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是预计2个红绿灯周期都在直行的这个方位上啊，相对来说车会更多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立交桥，从龙坤北路上滨海立交桥的这个转弯的匝道，在匝道上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但是像滨海立交桥本身往万绿园的方向啊，这个还是非常顺畅的，可以说呢没有什么问题。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因为刚才在海秀快速路的海垦广场的这一段啊，东往西是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刚刚处理完毕，所以路上的车还比较多，通行的状态也稍微差一点点啊，再过上几分钟呢可能会更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海秀西路汽车西站的正上方，以及呢海秀桥的正上方这块，从西往东方向啊堵车会堵得比较厉害。秀英大道跟海盛路路口呢南往北方向是已经

0: 行滞留到了秀华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不需要绕道行驶，就是流量比较大，而且好多车在右侧呢有临时停靠的一个情况，大家如果能走左侧就再好也不过了。再来关注到的是 S81 海口联络线啊，上绕城高速的在上匝道口大概前后100米的这个位置是有滞留，高速本身没有问题，以及从叶海互通去 S81 海口联络线这个还是能去啊，不至于说完全的走不了或者是严重交通拥堵。最后呢是提醒大家，刚刚收到啊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监控上也刚看见，金垦匝道在快速路的啊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开始进行交通管制啊，所以现在是上不去了，得往前开到秋海匝道再来上快速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南的球迷朋友们，注意一下海南移动世界杯专属观赛福利，咪咕视频观赛月包首月仅需1块钱，高清解锁世界杯全部精彩赛事，想看高清球赛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马上拨打100086办理特惠观赛月包，上咪咕视频解锁观赛特权，尽情享受足球狂欢。
2: 咱们平台当中有好多朋友呢发了自己的这个车辆的详细情况啊，因为不一定每一位朋友的车辆我们都能给大家评估得到，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很想了解，也确实是想转让出手的话，可以添加一下党总的微信啊，节目之后呢详细的问他，回复卖车，回复卖车就可以，
1: 对，发卖车两个字过来，可以让党总给你详细评估啊，尤其是近期想卖车的朋友，可以让党总给你一个好价格。村里的丫头她说明天中考了，希望孩子们能考出好成绩。她说明天呢也是他们重庆中考，哎呦，重庆中考都要出成绩了呀。那么的确各地时间点不太一样，
2: 有一些考的比较早啊。来看看大家的车吧。
1: 迪
2: 克牛男他说呢，创维 EV6 这个车，有一辆二手的卖37,800，然后呢是22年上的牌儿啊，他说这个车能不能买？22年上的牌，7万公里了，他说这个价格能入手吗？
3: 3万多块钱吗？
2: 3.78万。
3: 我觉得如果特别喜欢这款车的话，这个价格可以考虑。但是我如果我选的话，我不太会选这个品牌车。
1: 创维。
3: 对，因为你就是很简单一点，平常你在路上开车也好，坐车也好，你看，100台车里面有几台这个车？
1: 不一定有一台，
3: 对啊，有的时候可能开一天车都不一定能碰到一台。
1: 对呀，你看这牌子多多呀，可能今天你在路上能碰到创维的车，那后天你可能就碰到格力的车了。
2: 也是，左岸三生啊，他说这是17的科鲁兹1.5自动天窗版，74,000，红色的，17年8月份上的牌。
3: 这个车虽然公里数比较少。我先开的也用车的这个车可能保养的也比较好，但是就在市场上没有什么价值了。这个车我觉得留着用，但是给一个评估的价格卖的话就10,000多块钱。
2: 那就留着用吧。
1: 还有就是这个是2019年的丰田卡罗拉双擎，5.8万公里了。
3: 2019年的卡罗拉58,000公里，双擎的。应该还可以卖个4万多，4万多块钱。
1: 亮转志他这个车呢是2017年的奔驰 GLE 320轿跑，目前呢是7万公里。
3: 2017年的吗？
2: 对，2017年的。
3: GLE 是进口的。这款320应该是进口的，给个大概价格范围啊，建议卖在12到13之间。
1: 一般这种进口的小轿跑，它好出手不好出手？出手的速度快吗？
3: 根据车型。GLE 320这款出手的不是那么快。可能比如说，X6，那就宝马的X6，然后X4，一般选择掀背款的这种 SUV 的客户也比较少。
1: 甚至大家可能买这种这个轿跑啊，可能会首先从小米这边来看看吧。
2: 对，
1: 那些年轻人基本上就是从小米先开始看起了。
2: 上山若水啊，他说是2015年的宝马525，宝马525香槟色的，2.0的排量，跑了13万公里。
3: 我给你这个价格可能你觉得会跟心理价位差很多。但是

0: 但实际这款车型现在就是非常经典一款车，宝马525，包括奔驰 E 级，还有奥迪的 A6。但是现在15、16年的这三种车型在市场上面的价格基本上也就是5万多块钱，
1: 来看看咱们这位朋友，他说啊，你还真别说，格力有车，他有一些电动面包车啊，就是格力的。好，等哪一天，
2: 长知识了。
1: 海尔有车吗？
2: 来看看 Debbie 啊，他这是16年的本田 CRV 2.0，13万公里。
0: 16年 CRV 现在卖应该也就卖在3万块钱左右。
1: 还有一个欧拉好猫，21年的欧拉好猫粉色，目前跑了6万多公里了。
0: 21年好猫6万多公里，卖4万5到5万之间。
2: 十三呢？他说这是一个24款的奕派008。跑了2万公里，增程版6座的，准备卖掉。
0: 卖掉，要如果准备卖掉的话，就加上我微信吧，然后把详细的车况报
2: 发
0: 过
2: 来。
0: 你
2: 回复卖车啊。
0: 对。
2: 然后呢，他说他想换一辆欧拉，应该也是一个啊，是个二手的啊，21款的，400公里续航的。说这个价格是个5万6吧，5万7这样子。
0: 欧拉什么车？
2: 好猫，
0: 欧拉好猫，21年的，5万多块钱，
2: 那差不多。上面啊，
0: 不便宜，
2: 不便宜啊，
0: 啊，
2: 它这个是快6万了，
0: 这个价格应该可以有空间可以谈，
2: 它这个是淘宝看的，我第一次知道淘宝上面还可以看到车，还可以看二手车，哎，
1: 淘宝不还可以买房吗？
0: 有好多平
2: 但
0: 台，
2: 淘宝它那个房不都是法拍房吗？
1: 闲鱼可以买一切啊，
2: 厉害啊！
1: 我看到大家就是因为评估，就是因为很多大部分都是油车嘛，像什么本田的呀，还有刚才宝马的呀、奔驰的呀、大众的呀，就是感觉当年大家买这些车的时候，可选择的品牌，基本上都还是一些合资品牌或者是进口品牌会比较多一些。那个时候选择性也挺多的，现在其实选择也挺多，但是现在大家好像买车的时候，就是同一个品牌，它的型号可能就非常多。比如说比亚迪，它这个型号你可能数都有点数不完了，都感觉，
0: 是，
1: 就是好像大家在买车的这个市场方面，你选择依然都挺多，但是整个乘用市场好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可逆转的变化啊。
0: 是的，就是别说这个普通用车人，就是我们现在做二手车行业的，好多朋友。基本很多都跟不上这个，产品的这个更新的速度，因为我们大概统计过，就是现在我们国内现在一年新增的车型，新上市的车型啊，大概要有1000多种，
1: 哎呦，
0: 对，就是平均每天有3到4个车型是新上市发布
2: 哦呦，
0: 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时代变了，跟原来不一
2: 变
0: 样了，所以我们要紧跟这个社会的脚步。
2: 活到老学到老
1: 那是哪个品牌？是极客还是领克呀？就是基本上一年出一个新款，一年升级一款，
2: 好像是
1: 然后再降价的那个是，
2: 领克？领克不是零几啊，零几、零七呀、零八呀，好像每年都不一样。
1: 看一看大家吧啊。
2: 有个朋友呢，他说二手新能源可以买吗？怎么选呢？
0: 二手新能源可以买吗？怎么选？首先第一点肯定可以买，就是别管新能源车还是传统燃油车，二手的我觉得都可以买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要买的这款车型，首先第一个适不适合自己？在适合自己使用的前提下，然后把车况去确定好，因为现在很多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这都很透明，也很这个公平化，所以就是把这个车况要一定要确认好，检测好，别买到一些事故啊、火烧的这些车型，或者车辆，我觉得就可以，
1: 超级奶爸他说想买一个二手的梦想家，他说10多万可以入手吗？他说这个新能源的二手电池有保障吗？
0: 新能源的二手电池有保障吗？哈，首先说这个梦想家吧，我觉得可以买，就蓝图这款的这个 MPV 嘛，这款车型其实在咱们这个市面上还是保有量还不错
1: 是
0: 啊。然后那台车的话，我也去 开过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觉得整体表现也都不错。

0: 大家如果他了解过这款车的话，应该都知道底盘工艺啊什么的，都可以
1: 嗯。
0: 的。然后下一个问他问的是，
1: 电池有保障吗？因为就是咱们售二手车的时候，不是会对这个二手车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测吗？各个方面，那对电池这方面也会进行检测吗？
0: 一定的，就是我们在收购的时候，要通过第三方对车辆的这个电池进行检测，然后电池它是有一个分值的，如果要是想要详细了解，也可以加上我微信，我再详细告诉他怎么样挑选这款车型。
1: 详细大家可以直接发"卖
2: 卖
1: 车
2: 车
1: ”，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加党总微信，因为时间的原因，咱不一定每一位朋友都能够评估到啊。看看大家吧。
2: 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随缘的我呢说，宾雅路和金垦路的十字路口啊，红绿灯坏了，是闪黄的状态啊，大家注意安全。
1: 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在说到的情况。这个是19年的马自达 CX4 6万公里，现在评估多少钱？
0: 19年 CX4 6万多公里，
1: 嗯，
0: 评估应该在4万出头。
2: 你看，咱们看到创维的车可能不多，但是人家渣渣呢是天天能看到，是他的上班搭子，是一辆很长的像公交车的车，
1: 这也太长了吧啊！
2: 车型可能不一样吧，
1: 咱们这一位朋友是19年的马自达 CX4，刚才说了是吧？
0: 4万出头价格，
1: 和他的这个车是2023年的广汽埃安 魅580S，现在这名起的啊。24年上牌的，480公里的续航，目前跑了24万公里了。
0: 魅五八零，多少公里？
1: 24万公里，
0: 24万公里。
1: 对，他发的是24万，
0: 是网约车吗？
1: 嗯，
0: 我们先抛开这公里数不讲吧。这个年限的车，现在卖价应该也就3万出头左右。
1: 时间原因，大家如果想卖车的话，依然可以直接发"卖车"两个字儿找党总啊。我们先进入到整点路况，训练时间路况之后，接下来回来。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说，滨雅路跟哪个路口的红绿灯是有故障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基本上把滨雅路都看得从头到尾了啊，不知道说的是到底哪个路口。一开始呢以为是滨雅路跟海垦路的路口，但是海垦路这个路口的话红绿灯是正常工作的啊，包括滨雅路和金纽路、南沙路和滨雅路这个都正常的。然后有位朋友说是和滨雅路和金垦路的这个路口，但是滨雅路本身和金垦路呢它没有交接的这个地方，不知道你说的是金南路啊还是什么其他的这个位置啊，一会儿我们再找一下，您可以说的更清楚和更具体一些，这样呢让交警能够及时的到达指定的位置。再来